0: 上0431，小慧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嗯，今天继续说一下2026年1到7月份长春新房住宅的一个成交榜单。
0: 嗯，
1: 昨天呢，我们挑选了前15名啊，然后也跟大家做了一个一一的分享啊，还有这个我个人对这个楼盘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序列当中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判断哈。
0: 嗯，
1: 今天我们继续说，排名第16名呢是保利和锦唐序啊，然后呢还有17名是保利和序啊，分别呢都是卖了190多套，还有呢招商公园1872是卖了184套，还有呢是高新真源卖了180套，还有南溪红柱啊卖了176套，新区发展呢就是他旗下的润月流光啊是卖了172套。还有呢就是保利朗月卖了170套，还有华润置地荣华府卖了168套，还有金色家园这就不说了哈，还有万盛隆起也挺值得一说的，万盛隆起160套，米兰国际156套，这也是比较接近真实数据的，还有中国铁建西派唐宋154套，还有锦绣长春148套，
0: 基本上都是每个月20多套那样
1: 啊，对，大概是这样的。那这几个楼盘呢，我重点说一下，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像高新真源哈，高新真源呢是卖了180套，其实高新地产旗下这几个楼盘呢一直表现的还是挺抢眼的，还是很稳定的。它有几个这么有几个鲜明的特点吧，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高新它毕竟是国企平台开发，它的准确性然后它的靠谱程度还是可见一斑的，另外呢还有就是高新地产它的产品也相对来说比较前沿，前些年的时候呢它的户型有人会有一波想法哈，就觉得可能是偏保守一点哈，偏稳了啊，就是有点没有与时俱进哈，没有走到前沿哈，
0: 没让大家看到惊喜。
1: 对，是这样的，因为国企平台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在里面，就是它决策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啊，决策半径比较长，那么它在规划方面，然后在前期设计方面肯定就是要反复的打磨啊，要确保安全，然后能够准确落地哈，所以说高新真源这个楼盘呢，我觉得一直卖的还可以，流速也是不错的。还有呢，就是那个地段啊，修正路那附近的话，然后前进大街那一块儿，那附近新盘几乎要说有对手的话，可能只能是他自己，对吧？是高新荣院，所以说吧，就是这个板块从竞品上来说的话，它也几乎是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对手啊，没有什么门当户对的，就是这种对手。再者的话呢，就是在教育配套方面，它也有所补强，所以说呢，这个楼盘呢，就是我能想到的缺点啊，可能就是容积率稍微高了一点啊，稍微拥挤了一点啊，可能有一
0: 小高还是高？
1: 那小高算是小高层吧。
0: 就是小高层的产品，
1: 对，然后是部分低矮楼，就是低矮楼层嘛，可能会受到一些这个光线的一些影响，但是呢，在这个法律法规这个框架之内，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哈。高新真源可以一看啊，什么样的人看呢？就是想在市中心买房子，想在这个市中心，然后给孩子买一个靠谱这个教育体系的这种房子，然后呢可以重点一看啊，这是高新真源。还有就是南溪红柱卖了176套，这个楼盘也值得一说。南溪红柱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它早期拿地的话就是时间比较早啊，那个时候拿地的规划指标和现在呢不太一样啊，现在相对来说是比较包容的。
0: 我感觉这个项目好像有年头了
1: 啊，有年头了啊，年头正经挺多的，因为它体量也足够大哈，好几块地。那么早期拿地的指标，无论是从这个容积率啊，还是从这个整体的这个建筑密度啊，然后等等吧，一系列的指标，包括拿地成本啊，它也是不一样的，不像现在啊，现在的话就是比较包容，比较宽松啊，对于开发商呢比较友好啊，所以说呢，他那个时候拿地的，到现在开发成这样，然后能卖成这样，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
0: 它偏什么？偏改善？
1: 偏改善一点。南溪红柱就是在南溪湿地公园那一块，它就是遗憾的，就是没有太低的这种。

0: 楼层的这种产品啊，就是偏中高层一点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纳西红柱呢，我觉得适合那种居高望远的啊，喜欢远眺的，喜欢视野通透一点的朋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看看他家的大平层产品。我觉得这个大平层产品很有韵味啊，还是不错的，而且呢一直卖的都很不错啊，就是卖的不差啊，卖的不差。新区发展润月流光呢，172套这样的一个数据，我觉得没有达到我们预想中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吧。啊，因为在欧亚卖场板块的话，客观讲活跃的楼盘也不是特别多。啊，我能想到的，比如说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楼盘，就是豪邦吉祥名颂啊，这个楼盘也是在欧亚卖场这个板块啊。还有久静，你要说算欧亚卖场板块有点牵强，但事实上呢，就是在这附近纯新楼盘真的不是特别多。所以说新区发展润月流光卖了172套，一到7月份一个月卖了能有多套？
1: 20多套，
0: 25套左右吧，啊，不到30套，因为
1: 就是没达到一天一套的这个
0: 啊，对，还差点意思哈，反正新区发展呢，就是它也是联合的嘛，就是属于这个新区发展本土的国企平台，再加上华润啊，央企，属于国企加央企的这种合作开发模式，然后，买的人呢，基本上好多人都是在这个，比如说在欧亚卖场附近工作的、生活的，是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开运街这一带，然后工作生活的，或者是说在这个汽车厂边缘这一块，然后你这个物理半径能够得上的哈、这部分人在这块买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我觉得他，这个楼盘的亮相的时候呢，我觉得当时还是有点稍微有点急了啊，稍微有点急了，
1: 就是感觉没有准备的特别的完美的时候就着急了。
0: 对，他并没有说像这个就是中海春和九章也很急，但是呢他在集中当中呢亮相的时候呢，把那种就是不足啊，然后那些短板啊，巧妙的遮挡过去了，然后亮相完之后，然后再进行一个弥补，就是还是很讨巧的
1: 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新区发展这个项目，可能就是它在亮相的时候，它的一些短板不足被我们一些购房者，
0: 反正就是亮点可开发出来的亮点没有完全展示出来啊、就是它最大的这种看家本领啊，或者是说你这个对于客户吸引的这些点位啊，并没有完全的100%的释放出来。我觉得这种情绪如果要是完全释放出来的话，对于客户的这种这个加引号的这种杀伤力哈、我觉得那肯定是不一般的哈。
1: 哎，这就是小何老师之前经常提到，你这第一炮没有打响，
0: 是，
1: 所以说就影响了你后续的这一个销售的情况。
0: 对，第一炮你必须得就是一炮而红。
1: 对，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就是必须让大家对你记住、印象深刻，然后对你认可度非常的高，这样的话对你后续的销售也是非常有利益的。
0: 其实他家户型也可以，然后产品也还中，但是呢，就是路网情况也有点小问题，就是它不是那种，就是假如说哈，我特别喜欢啥呢？就是，从家门口一出去，开车一出去，或者是步行出去，就是有一个四周啊，四面八方，东南西北都没有死角的。啊，就是都要大马路有大马路，要小马路有小马路，就是路网比较四通八达的这种啊，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就是不太喜欢就是其中的某一个方向就是是一个死角啊，是不通畅的，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所以说润月流光吧，就是它往开运街那个方向啊，它前面是有这个一些遮挡物的啊，所以说呢就是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局促，
1: 就是看着不舒服
0: 啊。对，反正有待改进吧，啊，有待改进。但是这个楼盘毕竟还卖了170套左右，所以说它应该还会有一些后劲儿哈，它可能也会越来越变得更好，
1: 就是完善之后大家的认可度提升上来了啊，我们后续的这个销售还是会更好。
0: 对，我觉得这个楼盘差不了哈，新区发展这几个楼盘，曼云四季啊，然后就是还有其他北湖的，还有南城那些楼盘，都是卖的还是可以的啊，新区发展有水平啊。还有呢就是荣华府啊，这是华润置地的荣华府，卖了168套，是小南这个板块啊，小南板块就是北三环跟小南街这附近这一块哈。
1: 一说小南，我总有一种就是出城的感觉。
0: 出城的感觉哈，的确，反正也不是在绝对的市中心啊，这客观讲是这样的，不到170套，他家呢主要是。

0: 是纯刚需，特别刚，特别刚。
1: 那一身特别刚，我觉得价位是不是特别的
0: 便宜？便宜，就是五六千块钱应该是能买到、
1: 哦、
0: 啊，五六千块钱能买到。你想想，在这个三环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还能买到五六千块钱的房子，这个你想要是在南城的话，就不可思议的啊。所以说吧，荣华府呢，他来了之后，的确，给小南这个地区这个板块注入了一些新的血液，然后呢，大家普遍觉得他做产品做的还是挺地道的，加上快轨八号线，包括这个附近还有新的这种教育的这种输出，它本身卖的也便宜，还有呢，就是华润，怎么讲呢？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高端也能做啊，
1: 就是很能拿得出手。
0: 对，高端能做，然后刚需产品呢，接地气的产品呢，也不在话下啊。我觉得华润来到长春，从什么时候开始更加接地气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从北湖吧，北湖华润置地公园九里啊，从这个项目开始，他开始就是做一些刚需一点的这种产品，价格也比较便宜，所以说我说的接地气哈，更多的是这个价格方面，但是呢，在定位方面，他们可能我觉得内部也不太喜欢说我们的定位就是刚需啊，他可能
1: 是品质品位还是可以的，
0: 他们
1: 只不过是价格上，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区域的关系，可能就是更亲民一些。
0: 对品质这块，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再怎么样，它毕竟是央企，就是它是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这种视角，它经验丰富，对吧？然后呢？就是见过大世面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呢，想在小南板块置业，手头里面可能有个十万八万的是吧？甚至是出点头的，能凑一凑的，我觉得看看这个项目，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是能够驾驭的啊，是能够上车的哈。前几名的话，我再说说万盛隆喜吧。万盛隆喜同样啊，也是在这个板块。万盛隆喜呢，曾经前年的时候，在长春楼市上有一波流，包括去年也有，就是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万盛呢更懂长春啊，在这个板块呢应该讲万盛还是有自己的这种章法的啊，还是有自己这种独到之处的。客户的研判，包括经济渠，就是这个经纪人渠道公司的这种启动，包括价值点的这种深层次的挖掘啊，包括就是各种的这种营销策略的这种联动，我觉得都特别有针对性啊，特别好。所以说这个楼盘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就是它有个清水样板间，当时我记得也是信心的一种彰显。一般情况下，谁愿意素人，就是以这个素面那个待人呢，是吧？都得喜欢弄个美颜啊，弄个滤镜啊之类的，是吧？还有呢，就最后说一个吧，就是米兰国际。米兰国际在咱们节目当中很少提及。那这个开发商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板块已经做了好多年了。英伦小镇啊，我相信有的人应该是听过的，很大啊，这个板块很大。那么现在呢，就是做这个米兰国际了。其实他们开发商股东之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的。那这个楼盘呢，最大的卖点北三环啊，三环边上正好是三环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第二个呢，就是北三环呢现在已经拓宽了啊，就是出门也比较方便。还有的话呢，就是离就是中东奥莱沙之船这一块还是这个商圈很近的。那也意味着它北湖快轨八号线还有这个地铁一号线它是能勾得上的。此外的话呢，就是刘永路商圈刘永路就是和榆树南街、榆树北街这一块也是一个小商圈，对吧？然后有 OLR 啊，什么肯德基啊之类的各种商业也是叠满，
1: 就还是比较成熟。
0: 比较成熟的，就是它也能勾得上。所以说这个楼盘呢，它一直走的定位走的策略是什么？就是低价亲民，它有一个不能算是硬伤吧，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往北就是往北四环方向英伦小镇也好啊，或者是说英伦小镇那边还好，那边应该是菜市南街、菜市北街和这个北四环已经连通了，但是的话呢，更靠近青年路的这一侧的米兰国际的这些产品有一部分，然后呢就在出行方面还指着那往就有一条土道，有一条土道，那个土道呢就是坑洼不平的，就是还是不太顺畅、不太通畅所以说呢，我觉得需要改进一下。还有呢，就是也算是北城的一个共同面临的这个问题。

0: 对吧？就是在教育这一块就是不是那么的过硬啊，这也是他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其他还好，作为一个刚需楼盘的话，他各方面指标还算可以啊。就是记得我家之前在宽城居住的时候，我姑娘的一个老师啊，就选择在这块居住，然后他前几天也跟我反馈了一下，说这个嘉轩爸爸就是你还是做得不错的啊，这个楼盘你推荐的这个还可以，住着挺舒服的，而且呢我们弄了个车位啊，我觉得挺好的，就说明他对这块还是挺认可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楼盘的福祉，也是对于购房者而言的话也是一个福音吧。
1: 确实哈，这样的话得到我们这个购房者的认可，我觉得确实这个一是说我们这个小何老师推荐的非常好，非常靠谱，再一个这个项本身还是比较过硬的哈。
0: 是你是其实老师的眼光有的时候还是挺挑剔的，能得到他们的认可挺不容易的，
1: 就很严谨哈。
0: 是是是，
1: 这个工作的关系。那好的呢，我们上半段和大家分享了好多这个项目啊。如果你有感兴趣的，有问题想问的，可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嗯，说一下昨天的趣闻趣事儿，当然了，肯定跟这个房地产是相关的哈。昨天我跟节目创始人小马哥先生，然后一同呢去这个南临河街。去豪邦锦上添华去拍摄，然后呢去的时候出发之前，然后天气晴朗，然后一到那会儿呢就是阴雨连绵，

0: 然后像马哥说，这是我是萧敬腾吗？怎么我一出现，然后就下起了雨哈，就雨下得很大，但好在呢，下了一个小时左右吧，然后就晴朗了。
1: 对，下下雨也凉快凉快啊。
0: 对对对，然后拍摄的时候呢，然后感触很深哈，就是我们也跟这个项目的职业顾问、销售人员也聊了一下这个楼盘，因为他这个已经开盘了嘛，就是一号楼、五号楼、八号楼都已经。率先开盘，然后率先进入大家的视线。他说那五号楼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也看了一下，就是五号楼的话，离这个公园，然后小公园楼下小楼公园也挺近的。包括呢，就是它在园区的，就是更加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能够看得出来，购房者现在还是耳聪目明的，对这个楼栋的位置啊，然后还是挺在意的，然后挺关注的。那这个楼盘的话呢，我也觉得说一下我的个人想法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价格，就是现在是9000多，然后1万出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是9000大多哈。我看了一下，其实它这个楼号呢，就是一号楼和八号楼的话，我觉得八号楼也可以选，啊，八号楼也可以选。然后呢，就是一号楼的话，很多人认为啥呢？它离佛者大陆可能会更近一点，但事实上呢，我们过去拍摄的时候，这个一号楼前面还有一段的绿化带，这个绿化带的话呢，其实它起到了一定的过渡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购房者的话呢，我觉得，如果说你更加喜欢地密地容的话，选八号楼我觉得是可以的。然后呢，次选的话选一号楼，它可能价格可能会更加便宜一点。其实这个楼盘的话呢，它是工建化外立面，然后更加的规矩，还有呢就是说它的一些硬指标还是可以的啊，就是比如说这个门啊、窗啊、窗的东朗麦斯特的是吧？门的话是梵蒂斯的，等等啊，包括电梯哎都是知名品牌。啊，都是百年的品牌，就是能看得出来这个楼盘还是蛮用心的，
1: 就是选材用料这方面还是挺靠谱的。
0: 对对对，然后它起步面积呢是118到173平的啊，起步面积118，然后最大呢是做到173平。
1: 118好像对于长春目前一些项目来说偏刚需
0: 啊。对，是，但是呢它的品质还是蛮改善的。都是小高层啊，就是6栋17层的小高层，2栋14到15层的这种小高层产品。住着还是挺舒服的吧。
1: 价格现在是什么？
0: 价格起步的话，就是一号为例的，一号楼为例哈，那种小面积段的，好像应该9000多。9000多，大概是这样。然后好一点的楼层的话呢，好一点的楼栋的话，可能就是1万出头啊，1万1左右。
1: 100万。
0: 对对对，
1: 120万就能入手，是吧？
0: 对对，他家离地铁4号线就是还有这个6号线还是蛮近的啊。就是我们测了一下，就是从园区然后到这个地铁这个站点基本上6-7分钟就能到啊，慢走的话7-8分钟也差不多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也跟他俩聊了，我说咱们的客户现在怎么样，就是感觉就是大家就是对这个楼盘喜欢的是看中的哪个点，有点抗性的是对哪几点相对来说有点小问题，然后他也实话实讲了，他说他说辉哥，我没想到，他说这块买房子的50%的客户，就他所接受就是接纳的客户啊，50%都是全款的。我觉得这还是有钱人多。以前我记得我那时候买房子，就是按揭的基本上得占70-80%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比例。那没想到这个这块的楼盘50%都是全款。
1: 可能首先它这个入门的门槛不是特别的高，
0: 对
1: 啊。再一个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全款
0: 压力小，
1: 这个，对，压力小一些。虽然说可能我会跟亲戚朋友或者是家里面拿一些，但是可能我后续对我来说不是像是我们要需要月月按时定点去还。一个固定的资金，
0: 但是想一想，如果拿个100-200万买房子，因为你装修嘛，还得是吧？
1: 对。
0: 你说他手里面的至少得有个500-600万吧？
1: 对，至少了，
0: 对不对？是吧？
1: 不能影响，因为买了个房子影响你目前生活的质量，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必要了。
0: 对，所以说就是客户实力这一块还是可以的。然后抗性的话，他也说了，他说主要就是有一部分人，就是相中产品了，但是呢，就觉得害怕未来会有一些噪音啊，就其实一号楼啊，离福祉大陆，因为它福祉大陆车多嘛，啊，路宽车多的，他害怕出现这种噪音。其实他说了，如果把这个房子建成之后，然后呢，就是有一些绿化带啊、隔离啊，包括门窗啊，然后也会进行一个隔音。

0: 那个降噪的这种措施和处理，相对来说能好一些啊。所以说呢，大家我觉得可以重点一看。我觉得这个楼盘应该不愁卖啊，而600多套房子现在已经，我个人感觉现在好像也卖了100多套差不多吧，啊，差不多应该是。所以说呢，这个项目呢挺适合那种，比如说你上下班坐地铁4号线或者6号线的。嗯，还有呢，就是孩子可能喜欢在南关三实验读书的，或者是说在周围附近其他学校读书的，啊，像在这附近，就是安营扎寨的，
1: 选一个品质不错的项目，
0: 对，
1: 可以考虑一下。
0: 人气景观也不错啊，然后呢，可以在这儿重点一看，豪华品牌还可以。啊，虽然说呢，就是客观讲哈，有的人觉得跟伟峰比，可能是达不到，但是起码就是说，在这个多年来吧，就是在长春本土已经深耕了20多年，还是挺值得信赖的。
1: 其实一说到伟峰，其实我突然想到什么，感觉伟峰在长春的楼市里面属于我自己一个梯队，自己独一档的存在。
0: 对对对，是。
1: 然后其他的暂时不要和伟峰比哈，就是首先它可能我们说到它的价格方面，其次就是它的品质方面，口碑和我们购房者的忠诚度方面，
0: 这伟峰奔总也厉害。就是我之前就是我跟马哥聊天的时候也说了，他说就是我们拍了一个视频，就是一扫而过，就是对这个
1: 项目，
0: 这个项目，然后对它的外立面，然后包括就是相关的介绍啊，然后包括它的面积段我们一说，然后奔总就能把这个户型图给画出来，他就大致觉得这个户型图应该是怎样的，有几种可能。
1: 对，这就是什么，就是对自己的孩子了如指掌
0: 啊。对，就是包括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图片，通过图片他能看出来说这块有些问题，然后那块一指啊，一说还真的对啊，
1: 就是他应该是一个就是
0: 科班出身
1: 啊。对，我就像刚刚说，应该是专业出身的，
0: 专业出身
1: 啊，就是他对于自己的产品非常的了解，
0: 非常了解。
1: 对，就是不像有些企业的领导哈，就是一把手或者怎么样，
0: 有的是善于管理，不善于这个就是专业内的东西。
1: 对，他善于是说我用人啊，把人放在合适的位置去管理我的企业。但是有的一把的领导，就是我本身就是这个专业出身的，我对于产品项目是非常了解的。
0: 对，也希望长城楼市多几个伟峰吧，
1: 让大家就是选择性更多哈，让我们老百姓也能住上好房子。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听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思路，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

0: 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 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常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

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三五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一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1次2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求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把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5: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嘎嘎，一起嘎嘎。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早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来添加。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在节目上来解答，您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节目的一开始啊，今天有一个新闻想要和宝哥共同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条新闻我们的节目也有关注到，近期呢苏州市中院就 LV 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做出了一审判决，认定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侵害 LV 7件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那判处呢茉莉奶白需在判决生效的10日内赔偿 LV 经济损失1000万元，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是1030万元。那7月2号呢，茉莉奶白的创始人张伯成回应了，说一定会上诉的。那目前呢，记者查询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发现茉莉奶白申请的相关四叶花卉图形商标是处于驳回复审或者是无效的状态。那 LV 呢，大家都知道是世界非常知名的著名的奢侈品品牌，不知道就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这一案件网友是怎么看的，也想听听专业人士宝哥的看法。
1: 哎呀，这个咱们就是当那个茶余饭后的闲谈吧，
0: 是和大家闲聊。
1: 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吧，我觉得 LV 有点不太地道，对吧？你看你在中国挣着中国人的钱，然后还起诉我们、然后还起诉我们侵权，最后那个茉莉奶白判输了是吧，还赔了1000万。其实从国人的角度，我是同情茉莉奶白的，觉得你说在中国市场是不是，然后你还够侵权，其实同情茉莉奶白。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也觉得其实从法律角度讲啊，其实人家 LV 的知识产权构架呀，包括商标注册呀，人家这个特别完整。所以说呀，茉莉奶白那个图案我也看了，确实有点跟那个 LV 的四叶太像了，是不是？
0: 太像了，
1: 确实有点擦边的嫌疑。所以说既然法院判了，我觉得还是支持，因为从法律的角度啊，还支持商标这个产权的保护吧。
0: 哥，你说他跟 LV 像，我咋还感觉他有点像那个瘦了的梵克雅宝呢？
1: 所以说呀，就是哎呀，
0: 他好像各种蹭，
1: 咋说呢，千古文章一大抄，你说谁抄袭谁呗。那你说四叶草，因为啥他不起诉那个梵克雅宝呢？因为梵克雅宝是 LV 集团的品牌，所以说人家的商标人家可以随便抄，人家不起诉，但是你就不行，对吧？所以说你看玲玲都看出来，这梵克雅宝跟 LV 这四叶的图案是也挺像的。其实也是，我觉得像咱们古代的这些啊窗框的图案呢、包括一些家具的纹理啊，我感觉这种四叶的图案也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比较对称有美感的图形应该早都有的，只不过是咱们老祖宗那阵没有商标这个产权这个注册吧，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大家还是有点这个商标保护的意识吧，比如说做生意什么的，包括你的店名啊，都去做个注册吧，因为哎呀，我宝兴这两个字啊，包括它手写体，包括它的拼音呐、包括还有它的一个 logo 啊，我其实都在国家这个商标总局都做了注册呢。
0: 哎呀，
1: 因为咱们的区的监管局啊，或者市的监管局啊，就可以提申请，你只要把你那个图案，给他去上这个商标局去送上去，然后人在这个国家这个商标的大库里啊，找到你这个图案，你这个文字确实之前没有雷同的，也没被人注册过的，他就会在，你还需要找品类，你看我这做奢侈品的，可能就在手表啊，或者是说我这个经营这个品类里给你做注册，然后最后给你下证书。

0: 那日后谁要是如果叫你这个名啊，或者是说有些擦边的，可能你就有效的拿起自己的法律武器维护自己这个品牌的这个东西了。嗯，
1: 是的，我不知道茉莉奶白它这个初衷是什么。像宝哥说的，因为 LV 呢世界享誉嘛，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名牌，他把他的商标弄成跟他就很相近嘛，都是四片花瓣，然后中心是十字对称的这种图形，他把这个商标印在他的奶茶杯上，印在他的包装袋上，他是想让消费者误以为他是和 LV 有联名合作吗？不知道啊，这是我的猜测。
0: 但是我觉得呀，会相对来说有点擦边的嫌疑。
1: 是他肯定多少沾点这个想法
0: 啊。对，而且他还提起了这个商标的申请嘛。
1: 嗯，
0: 但只不过是现在商标总局没给他过。
1: 嗯，
0: 或者是驳回的状态，因为他如果这个图案呢这么的相像的话，是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商标注册比较严谨的，就包括你谐音，可能你用 LV 可能都不可以。所以说呀，就是你还是没注册下来。因为刚才跟琳琳聊了，我说之前不有个乔丹吗？咱中国也有个乔丹，耐克也有个乔丹，耐克那个乔丹是上篮的，咱这个乔丹是拍球的
1: 啊。
0: 但是人家咱们国内的乔丹呢，人早就注册了，
1: 嗯，
0: 人家已经把商标注册起来，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耐克跟咱们国内的乔丹也打了很多年这个商标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官司，但是也没赢，人家这个乔丹现在还在卖着，
1: 嗯。
0: 所以说茉莉奶白，你既然你都没有这个商标注册，你这没下来，然后你就用人家起诉你，我感觉败诉
1: 也不远，
0: 也是正常的。
1: 嗯，因为 LV 早在1896年就定型了这个四叶花卉的图形，并且单独注册了七枚图形商标，是属于一个驰名商标，享有跨品类保护的。因为它这个太早了，你茉莉奶白你是这些年才兴起的一个奶茶的品牌。而且哈，我又查到了资料，茉莉奶白整改后上新了一版新的彩色图，它以前是黑色的，然后它改了以后变成金色的了，但是图形还是和人家很相似啊。
0: 但是我觉得茉莉奶白是愈挫愈奋呢，就是反正你让我说那个我就改，反正改也是，哎呀，还是继续那个神似吧，就往这条路上走。
1: 那目前一审判决也是要求茉莉奶白这个品牌停止使用该四叶花图形了啊，认为仅是换颜色也不能规避侵权的责任。那反正目前呢，他是要提起上诉，我们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看看到底最后能不能上诉成功。我看是够呛。
0: 行，咱们持续呗，持续那个期待续集。
1: 哎，其实这样的事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挺多。哥，我不知道你喝没喝过那个雪碧呀、
0: 啊？
1: 你喝没喝过那个雪雷？然后康师傅、
0: 啊、
1: 还有康帅傅，就可多了这种。
0: 我跟你说，因为我也关注过了，但是你可能在咱们市里少见，你可以往就是下边农村
1: 走一走。
0: 对，有一些这个卖店呢，可能是啊，就是啊太贵的正品卖不动，
1: 是，
0: 所以说就是成了很多这个擦边的这个饮料啊这些成品的一个聚集地，我也发现过。
1: 确实还挺有意思的哈，有的时候吃，哎这不对，怎么味儿不对呢？一看啊，人家是康帅府。
0: 对，因为你要没有这个保护啊，就是像咱们也经历过很多家饭店，比如说开饭店呢，他开着挺火了，然后他的名字肯定也没有这个意识嘛，也没做商标注册，然后有的人呢就有那个不要脸的劲儿，
1: 是呢，
0: 哎，就在你饭店旁边，哎，也找个差不多的，做个牌子，大小也差不多，还叫你这名，你说你生不生气？
1: 昨天晚上还真刷短视频，刷到是德惠那边是实蛋和毛蛋很有名吗？德惠那边
0: 啊，对呀、啊，
1: 然后有一条街都叫，
0: 你知道德惠为什么实蛋毛蛋那么有名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德惠不有个正大那个养鸡场吗？
1: 哦，是坐落在德惠的，
0: 对，所以说他这个、
1: 哦、
0: 这个鸡的这个产品就比较多呗。
1: 昨天看到一条街，就是也是像夜市一样、
0: 嗯，
1: 这一条街上到处都是二姐实蛋、二姐毛蛋、二姐实蛋毛蛋，就恨不得有三四十家都叫什么各种各样的二姐实蛋毛蛋、
0: 嗯，
1: 然后就有网友去，然后就拍了这个视频说，哎，那到底哪一家是正宗的？每一家都声称自己是正宗二姐实蛋毛蛋，给看得眼花缭乱。
0: 那对，德惠烧烤不也挺有名吗？
1: 嗯、
0: 那你看德惠三分熟那也老多了，咱们长春都是德惠三分熟。
1: 他家叫德惠三分熟，他在旁边叫正宗德惠三分熟。
0: 对。
1: 不知道哪家是正宗的。其实我觉得做生意吧，大家都想往大品牌上蹭一蹭，这个心这个初衷可以理解，但是呢千万不要去擦边触犯法律的红线，这样你肯定

0: 后续的赔偿啊，我觉得要更多，就得不偿失了。咱们把口味做好，你家就好吃，你叫德惠三文熟也行，你叫九台三文熟也行，我就上你家去买去，你说对不对？你家这奶茶要好喝，那你想咱讲话说人家霸王茶姬，人家喜茶，人家什么一点点，人家也没蹭，不也都做的挺好的吗？有的时候也得自己反思自己这一块，好吧？然后这个就属于说题外话了，今天我哥俩跟大家唠了，确实挺有意思。
1: 但我估计茉莉奶白一瞅啊，这个
0: 要上诉。
1: 这个不是饮料市场可能挺卷的呗，可能想另辟蹊径找一个曲径通幽的一个道。
0: 对，我觉得他一定是想说，哎，你看我就打造这种我跟 LV 联名的错觉，就是高端，他家不便宜。
1: 前一阵儿那个咖啡啊，瑞幸不也跟茅台联名了吗？
0: 嗯，
1: 但是人那是两个厂家一起，
0: 那人联名人正规，
1: 这个商业策划
0: 是、
1: 啊、对，
0: 他这是一方面，咱们讲说是什么一厢情愿，一厢情愿蹭人家，人家不愿意被他蹭。行，朋友们，那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持续关注这个侵权案件的后续走向。好了，那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也欢迎您随时的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争取都能够在节目上来为大家进行解答。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关注今天第一位朋友发过来的问题，他说：老师你好，买了个二手黑水鬼，当时开盖了，老板也没说注意点防水，豆包一查说开盖必须得换密封圈，我当时不懂也没注意呀，现在怎么处理呀？到底要不要再去换个密封圈呀？嗯，
1: 哎呀，这个手表开盖啊，不等于就是这个胶圈一定要更换。
0: 哦，
1: 因为比如说啊，你这个手表受到震动了，你可能这个需要打开盖啊，把这机芯拿出来，把这个针重新安上。所以说你安完之后啊，其实你防水胶圈是没被破坏的，因为防水胶圈啊，它是夹在两个表壳跟后盖之间的，它有专门的这个胶圈的这个防水槽，把这胶圈下到里面的。所以说呀，这个胶圈啊，只会在老化的时候才会失去防水性能，所以说你开盖啊，你不破坏这个胶圈，然后你把这个后盖给它拧紧的时候，再把胶圈再好好安紧，因为它这个胶圈啊是胶质的嘛，它有这个挤压，有这个弹力的，所以说就起到了这个防水的作用。所以说呀，那个豆包说的，不太准确啊，不是说开盖必须得更换密封胶圈，因为就是说开盖不等于你的密封性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防水胶圈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所以说主要是你开盖了，看看因为什么开盖了，然后开盖之后呢，重新再装回去，盖拧回去的时候，这个维修站呢、啊、师傅给你测不测防水，如果你的防水呀、啊、你的正负压呀、啊、你这个都经过这个防水测试仪打压都没问题，密封都完好的话，你的防水胶圈是可以继续用的啊、哦、那是没有问题的。
0: 好的，这位朋友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一概而论的说开盖了就一定要换密封圈，好吧？然后你这个具体手表什么程度呢？你要是长春本地的，我建议你拿到宝哥店里，让宝哥帮你看一下。如果确实需要换，那咱们就尽早换，省得万一以后真进水了，你更难处理。如果宝哥看一下说，哎，没什么太大问题，那你就先正常带着，好吧？你心里这个事儿也就落定了啊。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线下再来沟通一下，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今天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过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也是发过来一块手表，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计时功能是不是可以随时都可以用？包括晚上11点快到12点的时候，没有像晚9点到凌晨3点不能调日历的那种要求吧？还有件事儿，就是那个防水上发条的地方，我总是心里觉得扭不紧，今天反复去扭了7、8次，有影响吗？这什么表呀？”
1: 听众发过来的一个是宝珀50群的一个计时手表。
0: 宝珀50群，
1: 它是专业的潜水表，所以说它的把头啊都是锁把的，就是带磁扣的，可以旋紧的，因为它防水功能会更好。首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说你这个把头啊，总觉得旋不紧，每天都拧7、8次。我觉得你这个可能是个人有点强迫症。
0: 强迫症了。
1: 对，因为这个把头啊，你只要给它旋紧了，你觉得这个把头啊已经拧得紧，跟壳体呀、都已经挨得没有什么缝隙了，就可以了。因为像这种专业的防水啊，它都是3重防水的，所以说换句话说，就拧的相对不是太紧的话，只要扣锁上了，它基本上就防水没问题，所以说你也不用也不用老怀疑它拧不紧。而且它这个防水表啊，你也不会在日常佩戴当中啊拧紧了会给它拧，会给它说在正常佩戴的时候倒扣了，说这扣下来了，所以说这点担心你是不用担心的。再一个，第一个问题啊，计时表是可以随时你都使用它这个计时功能，你无论是在半夜12点呢，还是在正午12点呢，都可以。因为就是跟大家说了嘛，像你这款50群呢，它还没有，它这个还没有日期啊，你这个有个日期显示在6点位的，所以说你计时手表一定在10点到2点的时候啊，尽量不要拨这个日历，不要这个调节日历，因为它这个齿轮啊，在转换日历的过程中啊，计时手表啊是属于慢跳的，所以说它是一点点跳过去，所以说齿轮可能在咬合状态的时候，你要直接快调日历，容易把这个轮齿弄伤了。但是计时功能你是随时都可以用的，但是计时功能说白了相对来说也比较专业，就是记录咱们从某一时间段的一个时间，但是轻易也用不着。说实话，就是手表的计时功能啊，多数是为了增添表盘的这一个美感，然后增加这个手表的一个复杂性。但是真正的实用呢，其实计时功能的手表对于咱们相对来说，不是说专业运动员呢需要这种计时的话，一般咱其实作用不大的。
0: 还真有在凌晨某一个时间段不能调，还真有这说的哈。
1: 对，再一个提起计时表，其实跟大家说一个比较有用的问题是啥呢？就是咱们这个计时手表啊，一般如果计时功能不开启的情况下，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计时功能给它关掉，让它大秒针就停到12点位置就可以了。因为有的人说，哎呀，我代表也有强迫症，你这个大秒针吧，就搁在12点位置不动的话，我心里不得劲儿，
0: 不得劲儿。
1: 但是你记住了，如果计时功能要启用的话呀，它整个可能又多出来好几十个轮子去跟这个手表一起运动，然后这个计时这些所有的轮子这个发条的动力呢，也都是来源于这个手表的发条动力，那就导致啊，你如果计时功能开启啊，你可能你这个动力存储啊一下子就会衰减很多，就导致你这个手表一是磨损大，二是说这个手表可能在你这个官方规定的动储之内啊，比如说动储它是72小时，你可能1.5天这个动力就没了，所以说对动力消耗还是很大的。
0: 好的，这位朋友两个问题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情况想要进一步沟通，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来添加。来，我们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是一个包包的问题。他说：“老师你好，我花了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一个爱马仕的包，我每天都很爱惜的，我都用酒精擦，没想到现在破皮儿了，怎么办？”
1: 哎呀，你这爱奇艺有点大劲儿了，你这个绝对是做了无用功，你就是画蛇添足嘛。
0: 哦，
1: 因为酒精这个东西啊，其实你要是如果对金属啊啥的你擦拭是没问题的，因为它这个酒精啊还是有一定腐蚀性的。
0: 嗯，
1: 但是尤其是对皮具这个东西是最很娇气的，因为那个皮嘛它是有毛孔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用这个，一是有毛孔，二它这个所有的皮具都是经过染色的工艺的。
0: 嗯，
1: 所以说你一擦呀，你就会把这个色整不给它弄花了。然后呢，这酒精呢，它是液体，还容易进到这个皮脂的毛孔里。
0: 嗯，
1: 所以说就导致这个变色呀、变形什么的。所以说，一旦发生这种问题，还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咱们大家呀，啊，你要如果不会这个皮具护理保养，咱们就是你要确实这个包旧的或者太脏了，你就拿专业的皮具护理店去护理一下。所以要么你就是那么用它。很多的我的顾客呀说，哎呀，我在淘宝上买的这个皮具养护的，给他去定期保养，其实往往咱们那种保养适得其反，反而不能说让包更好的接去使用。
0: 嗯，
1: 偶尔还更容易把这个包给反而弄坏了、弄花了。嗯。
0: 那宝哥，像他发过来图片这种已经皮都破成这样了，那这个还有补救的空间吗？
1: 没有了，没有补救了。因为说实话，你要整个包翻新，那对整体的价值影响也大。然后翻新过的包包啊，耐用程度就是骤然降低，就是你这个包包养护过之后啊，可能它耐脏度啊更差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了。而且你这已经掉渣起皮了，所以说你这个包包，哎呀，心痛啊！你这个是个 Birkin， 我看着号码啊，不知道是多大的啊。要如果是比较热卖的28或者32的，那你这个包包可能在状态好的情况下，二手的回收也能达到8-9万。
0: 嗯。
1: 但是你现在这种状态，你可能4万都不一定有人要了，因为皮样太旧了，都已经掉皮了。
0: 而且你皮掉到这种程度，你不可能是一次擦拭过后形成这样的吧？你可能是擦了好多次才变成这样的。
1: 然后或者它擦拭的时候，酒精可能用量也比较大。
0: 大了，
1: 是不是？你要是，
0: 哦，
1: 哎，用毛巾轻轻沾一点儿，有点潮潮的感觉，也不至于这样。
0: 就你个人不需要特殊的去进行什么养护了，你看适得其反了，白瞎了。这包还挺好看的，这个颜色也好看。
1: 嗯，它是爱马仕最经典的一款包包了。
0: 哦，好痛心啊，女士，那没有办法了，只能为您解答到这儿了。这个包这样，我认为你也背不出去了。如果你有其他的心仪的包啊，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咱们线下可以进一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或者是日后你在使用佩戴奢侈品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维修保养方面的小疑问，你也可以问宝哥。你这不听节目听晚了吗？你早加上宝哥微信，你就跟宝哥说，你说我买一个爱马仕的包啊，用不用我没事沾点酒精擦一擦，保养，宝哥早就告诉你了，也不至于到今天这步啊，真的是很心痛啊，这个包。
1: 对呀，有些时候啊，咱们的顾客啊，心是好心，但是往往就是不懂得这个方法跟方式啊，就容易适得其反。
0: 嗯，好，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继续关注网友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宝哥，我喜欢黑冰糖，就是预算不足，我看中个2017年的能走徐步天，那外观上是不是看不出是老款，和2025年的没区别，想问一下宝哥建议购买吗？嗯，
1: 黑冰糖啊，2016年它这款式就有了，所以说到现在一直在卖，可能是你能看到的10年之内的各个时期的宝卡都有。但是呢，现在黑冰糖有个这么问题，你2017年的呀，因为在2019年之前呢，黑冰糖都是老卡，在2020年劳力士统一都更换新卡了，所以说老卡跟新款的价格啊，差距不小，所以说这就是你买2017年的，我觉得这是你买2017年的初衷吧，因为2017年的黑冰糖现在呀，行情可能是在38万左右吧。
0: 嗯，
1: 因为啊。 24年的黑冰糖，我昨天挺巧的，我昨天才收了一块24年的黑冰糖。
0: 嗯，
1: 那个24年的黑冰糖我收就花了46万。那你看他，你那个是17年的，我收这24年的，我收就花了46万，可能卖要卖到46万7、8、47万出头那样子。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你这个38跟跟这个24年的将近差了10万块钱。所以说这也是很多表友说，哎呀我就喜欢黑冰糖，但是呢现在黑冰糖价格确实是滴滴里头最火的了，价格有点太坚挺了。
0: 嗯，
1: 而且要是近年份的24、25的都得去到47、8，新表现在都50多了，已经超工价10多万了。所以说觉得哎呀资金上还挺有压力的。所以说你要，如果因为我给你出了嘛，17年的行情大概37、8左右，你要不超过39买这个17年的可以，前提是品相可以。你要如果对品相拿捏不准，走虚不天也行，让他过个中介，只要这个手表没有大的问题，链带相对来说还比较值的情况下，你花个38万左右吧。但是要是太贵的话，你要考虑一下，因为这个准确的行情就在38万左右。
0: 嗯
1: 哦，你可以看看全套的，有保卡的，17年的，也可以买，不是不可以买，没问题的。因为你喜欢黑冰糖，其实说实话啊，黑冰糖从16年出到现在，你26年的，你戴在手腕上，只要表够新的话，你是无法从手表分辨说你这个表是哪年保卡的。它不像车，说哎呀新款跟老款一改了之后啊，有明显的区别没有？黑冰糖新卡跟老卡的，你在戴在手上的就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嗯
0: 嗯，我百度了一下这个黑冰糖图片，还挺好看的。
1: 嗯，
0: 可气派了。
1: 琳琳就喜比较能跟上这个时尚的那个步伐。
0: 嗯，
1: 他喜欢那个劳力士啊，都是挺经典的。但是说实话，黑冰糖这个价位让我觉得也不大香。
0: 哦，
1: 要如果你看同比一个24、25的一个黄冰糖，
0: 嗯，
1: 黄冰糖跟黑冰糖呢就是一个盘面的问题，一个是黄色的，一个是黑色的，但是现在他们价格就差了10万。但是我觉得劳力士啊玩盘面呢，一个盘面差了10万，哎呀有点说实话有点坑。但是就是价位这么高，一个盘面差10万，也挡不住表友对这个黑冰糖这个热情。
0: 这黑冰糖，
1: 我也是弄不了。
0: 黑冰糖它这个壳和它手链是金的吗？18K 金的。
1: 啊，对，它是因为DD嘛，DD它是一个全金的劳力士，它这个链带啊跟表壳啊都是18K 金的。嗯，
0: 俗称总统表，看起来确实气派呀，哥。这个黑冰糖，
1: 嗯，
0: 黑冰糖我觉得比黄冰糖要好看。这个是黄冰糖是吧？
1: 对，
0: 嗯，就是表盘的颜色不一样呗。
1: 对，就是个表盘的颜色。
0: 嗯，
1: 黑冰糖是黑色的嘛。嗯，
0: 好的，这位朋友眼光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价格别买贵了。宝哥已经刚才给到你一个价格了，这个应该是你的一个心理预期吧。然后你再去跟人家谈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尽量往这个价位去靠拢。如果谈不拢的话，你可以多看几家，好吧？或者是你也可以联系宝哥，宝哥这个也都是能够给你调到货的，好吧？也会更稳妥一些。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线下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你来添加。哥，我有的时候上节目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广播节目嘛，不能实时的让听众看到这款手表，看到这个包包的这个图像，有的时候我就会感觉特别遗憾。但大家如果听节目的话，你像我这人就比较好信儿，因为有的朋友他发过来问题，他会说，哎，你看我这个手表怎么怎么样，他会把手表的图片发过来，有的会发视频。但是你像这位朋友，他就说我想买这个黑冰糖，因为宝哥知道黑冰糖是啥样的。你像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没有概念，不知道黑冰糖是啥样的。然后我马上，因为现在豆包也非常方便嘛，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个黑冰糖手表图片给我来一个，马上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听节目的时候像我一样，比方说好奇，他说，哎，那这个是啥样的，啥型号的，你可以上网搜一下，这样我们说的时候你可能会更有对象感，更能够明白我们说的这个意思。
1: 我觉得只要是对咱们节目感兴趣的，对手表啊这些包包感兴趣的这些咱们听众，我觉得一说黑冰糖他就能知道。因为只要你喜欢这个手表，对手表有了解的话，一说黑冰糖啊，劳力士这个比较经典的，你说熊猫迪啊，大家都知道。哎呀，他脑海里头就马上出来这个画面了。
0: 豆包还问我，需要我给你对比黑冰糖、绿冰糖、蓝冰糖三款的外观图片吗？
1: 哎，
0: 还有这么多颜色 的冰糖。
1: 要不说这个豆包，现在这个 AI 的力量真是无穷。
0: 嗯，
1: 解决了，也解决了我咱们大家每个人的很多问题。
0: 很多问题。
1: 就有些时候我把这个豆包给我妈下下来说、
0: 嗯，
1: 哎呀，这我妈是对她的依赖性太大了。一跟我讨论什么事儿，说豆包说了，豆包说了。
0: 是，如果你跟老人家说，哎，这剩菜不能再吃了啊，就是剩了就扔掉。他不信，他还得吃。然后他拿出来，他给那个剩菜拍照片，他问豆包：“豆包，这是我前天炖的豆角，放冰箱了，你看还能吃吗？”豆包就会说：“嗯，不太建议吃了，扔掉吧。”他就扔了。他现在信豆包都比信咱们还严重，我跟你讲。嗯、但有的时候豆包会胡说八道啊、哦，要提醒听众朋友们不要太相信他。
1: 而且我觉得他挺有意思，有些时候他胡说八道，你给他纠正一次，下次他就会按你的思维，啊，他知道你对这个点不行，下次他给你描述东西就会规避到你不想要的那个方向。
0: 而且他态度特别好，
1: 嗯、
0: 对不起，我真的错了。
1: 对，所以说现在呀，不是说咱们在，哎呀，这。

0: 识啊，有些东西啊，都是盲区，咱们不知道不懂，而是信息量现在爆炸
1: 太大了，
0: 是对一个问题的答案有无数个这个回答，所以说现在考验咱们是怎么甄辨这个甄别他这个回答这个能力，是不
1: 是？
0: 哎，是
1: 的，
0: 怎么挑选这个最终的这个正确的方向？
1: 宝哥说的太好了，虽然大数据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了，但是如何去辨别，如何去甄别，这个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哈。好嘞，朋友们，我们先聊到这儿啊，进一小段的宣传，回来继续解答大家的问题。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来，我们继续解答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发过来一个图片，他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说全金的表链画圈的这个位置不是金的，这对吗？
1: 一看你这个发过来这个链带啊，表没看到，但是一看手表就知道，这是一个劳力士低通拿的一个板带的一个手表。
0: 哦，
1: 就是你这个应该是全金低通拿，但是你发来说，哎呀，这个它接触这块有一个这个穿销啊，还有这个套管是钢的。
0: 嗯，
1: 但是这个是正常的啊。
0: 嗯，
1: 跟大家解释一下的，因为我店里头有好几次，也是我卖的低通拿呀，这个金表回来了，然后听众说，哎呀，小宝，你看你卖这个表，你这不是原装的？我说怎么？我看看，我说不可能啊！我说咱们都落实的，咱们开的卡上都得写着，必须得整表原装，没有一处。他说那你看这块有两个套管是钢的，但是正常的，这个是劳力士厂家出厂的时候啊，这个套管跟穿销啊就用的904钢，因为它这块啊折叠的地方啊，它如果是用18K 金的话，它这个硬度不够，容易变形，因为这个掐扣是很重要的。如果它这个套管跟这个穿销啊，要是如果脱落的话，你可能在佩戴手表的时候，这个手表就掉落了，
0: 嗯，
1: 就很容易造成丢表。所以说，它在这个环节比较吃劲儿的地方，用咱们东北话讲，它就用的是904的套管，
0: 嗯，
1: 而且原厂就是这么用的，所以说。

0: 这个你不要担心，所以说你这个问题我给你回答了，就是劳力士厂家原厂地动拿这块的这个套管就是904不锈钢的啊、哦
1: 嗯，
0: 这个是厂家这么特意就这么设计的，为了提高它这个韧性跟这个硬度。
1: 嗯嗯，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因为我老家不是辽源的嘛、
0: 嗯，
1: 辽源是世界非常有名的袜子之乡。前一段时间我卖袜子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问说，哎。

0: 紧的嘛，要不不是勒不住嘛。
1: 对，
0: 因为全棉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做这个松紧的，所以它为了能有这个松紧腰，它必须得往里面掺一些其他的线来进行一个纺织，所以说这只要能达到95%-96%以上就完全没问题了。你要纠结说100%纯棉的，那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给你承诺达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说这个手表这个表带也是一样的，它是为了一个公用性，人家不是说差你这一点金，是因为用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材质对它的这个功能性是会更好的，所以这个是咱们有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宝哥刚才给解释的也非常到位了，后续如果你还是不理解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哈，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大家可以来添加一下。来看一下这位女士的问题，她说天塌了呀宝哥，这个包我好几年没背过了，一直放在柜子上，今天收拾东西才看到，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空调水给泡了，一共也没背过几次，维修大概得多少钱呢，还有必要吗？
1: 哎呀妈，这还维修啥了，这都已经包都已经长毛了，现在就是说包都已经泡变形了，所以说我感觉已经没有就是不可救药了，就用一句成语讲就不可救药了，所以说这个包一点价值没有了，而且现在回收我估计也没人收了，因为像包包啊旧到一定程度，不是说商家收不收，就是它没有流通的价值了，就是已经在二级市场没有流通的价值，因为这些东西之所以流通是因为它是有价值的，那你品相怎么也得、
0: 嗯、
1: 也得差不多对吧、
0: 嗯、
1: 就像包包你品相哪管说哎呀能占个80%呢，就是说哎有磨损呢还有人能接受，但是你这个已经严重变形了，所以说有些像长毛啊这个捂的痕迹不说了嘛，已经深入这个皮脂的可治的这个孔里了，所以说根本就没法修复了。
0: 嗯，
1: 所以说哎呀就是为自己的出行大意买单吧。
0: 这包还怪好看的呢、
1: 嗯、
0: LV 的，还是一款大包、
1: 啊、LV 的 On the go 应该大号的，那大号的反而不怎么好啊，反而怎么不怎么保值，但是不怎么保值，如果这个包你要没破损的情况下，现在行情也能值小一万出点头呢。
0: 他包的还挺好，他也没想到会被水给泡了，但你这个都是纸袋布袋，它也不防水。
1: 对呀、啊，他就是万万没料到说被那个空调水给泡了嘛，是不是？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就是一定别太粗心大意。
0: 宝哥，你说这个包放在咱们家中，就是日常可能人家有很多包的人，也不可能说总背或者是总照顾到啥的、
1: 嗯。
0: 那咱们日常保养储存有啥需要注意的吗？
1: 嗯，我觉得
0: 你看他也包装的也挺好，这都是意外。
1: 其实这种现象非常偶发，其实包包你不用啊就随便搁到衣柜里不碍事，但是像一般像那种革质的皮质的包包啊，咱们懂的人啊都喜欢哎把内里啊搁点东西给它撑起来，对，要不然这包包啊就是你千万别摞在起来，因为摞起来包包要如果长期受挤压的话，
0: 嗯，
1: 它会变形，可能要打成用咱们东北话要是打成死者的话还开不了，所以说就是哎给它平放，或者你有这个盒呢也行，给它扣，把这个盒给它、
0: 嗯、
1: 把这个包放在盒里，然后盒你要挪一下子它也挤压不到包，也对包没啥影响。
0: 嗯，
1: 所以说其实包我觉得保存是很轻便的，跟酒一样，你就找个不碍事的地方给它一放就行。
0: 看电视剧有的时候那种衣帽间人家就是大一个专门放包的那种柜儿嘛，一个格一个格的，然后带一个那种小玻璃门一放就特别气派哈，特别好看。
1: 因为我也上很多咱们的顾客家里收过包啊、
0: 嗯、
1: 其实我感觉他包啊如果常用啊，包一般的要超过5个以上或者10个，他就真就自己会收拾出来一块地方专门搁包的。
0: 嗯，
1: 他是有系统的怎么搁包的，说白了就像琳琳说了，你都不用问我，你问豆包这包应该怎么保存怎么搁，他就告诉你了。
0: 好嘞，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确实是有点可惜了这个包啊，但是也只能这样了。好吧，后续如果你有其他的包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进一步沟通，再一个其他的包啊你也拿出来都看一看吧，好吧，你看一下保存的情况，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

0: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解答问题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二十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159-4308-8888 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节目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来，我们抓紧时间回答平台上网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有一个迪奥的手链氧化了，出海潜水忘记摘了，从海里出来再晒晒紫外线就这样了，想问问小宝老师有没有补救的办法。
1: 哎呀，今天怎么不是包那个空调水漏了泡了，就是这个迪奥让也手链让海水泡了。
0: 嗯呐，这
1: 都是这些揪心的事儿，是不是？
0: 是。
1: 但是跟你说呀，迪奥的手链啊，它不是纯18K 金的
0: 啊、哦，
1: 它是18K 镀金的，而且啊，像迪奥啊，像香奈儿啊这些珍珠的手串，那些珍珠部分呢，也都是合成的啊、哦，也不是天然的珍珠。你要天然的珍珠呢？你可能泡在水里没啥问题，但是这种合成的塑料啊，你就容易掉皮。然后这个你镀金的这 K 金呢，因为这海水的腐蚀性啊，要比淡水腐蚀性要强不止10倍吧。所以说呀，你看你这个现在呀，你这个 K 金镀层啊，全部都已经被海水氧化掉了，就是你那个镀层已经掉了，露出来里头这个钢的材质了。所以说你这个要修很费劲，还得重新镀金，然后你这个珍珠啊掉皮也恢复不了了，也没意义了。所以说你这个手链啊，现在也就是成为废品了，也不是一个好的饰品了，所以说也没有啥流通价值了。所以说就是下回再注意，一定要注意咱们洗海水澡的时候，就包括手表，就包括专业的潜水表，我跟我的顾客都说了，你专业的潜水表尽量也不要下海，因为它是只不过说啊，这个具备这个潜水的能力，但是你这个下海，如果万一有一个小万一，你这个手表你要是说拧不紧的话，要进水了，这机芯就坏了。要如果淡水，你可能一个礼拜再去处理这个水都行，但是这个海水在里边，要一个礼拜，机芯很多元件就修坏了。它的腐蚀性是非常强非常强的。
0: 好的，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159-4308-8888159-4308-8888，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欢迎您来添加，后续如果有其他的需求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交流。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发过来一块手表，他说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这个表溢价多少，我应该能公价拿一个，转手卖的话能挣钱不？
1: 哎呀，
0: 这
1: 就针对这个事儿啊，昨天我一个好朋友啊、哦，他是那个中车的
0: 啊、
1: 因为咱们中车大家也知道，南车跟北车合了，中车是很厉害的。我这个朋友是工程师，他最近前两天跟我联系了，他跑澳大利亚去了。知道为啥上澳大利亚？说中车在那边有项目，给人去铺轨道去了，然后去那啥去了。然后他说我在这边，我们澳大利亚这边有那个柜台啊，劳力士专柜，我看劳力士还挺全的。然后他就给我问，他说你给我看看，然后他就用澳元呢、转化成人民币，然后就问我每个款式的什么沙石圈啊，什么国米圈啊，什么那个熊猫迪呀、还有什么滴滴呀、赌桌率啊，问了一溜十三招，我跟这个国内价格跟他一对比，我说那我说你所有报过来的表一个价格优势都没有。

0: 都比咱们国内拿国行的专柜的这个批发的价格还高，就均购还得高个5000到10000，有的高2-3万。所以说呀，我为啥讲这个故事呢，就是说咱们很多表友都是，哎呀，柜姐一打电话呀，说哎呀，我们这都排队的这个手表啊到货了，现在劳力士啊，你来买来吧，怎么怎么地的。如果他要这么主动热情，劳力士对柜姐啊就是要给你打电话，就证明这个表已经不溢价了。如果你在线下渠道，你在线下渠道再问一下，有可能这个表就肯定80%就有折扣了。所以说如果这表要溢价的话，柜姐不会说这么热情的去给你。所以说你发这个是帝陀还不是劳力士，你这是帝陀的一个2026年新出6月份才出的一个大黄蜂。帝陀这个表啊，公价是50100，现在啊二级市场你如果买出来啊，你瞬间变现的话，就是你不能等，因为像这种新推出的热门表，它这个火热程度也就是头1-2个月，往后的价格就回归理性，后期还会有折扣。所以说你要能买它，要是原价出来的话，你能挣个4-5000块钱，但是前提别给你配货啊，你就纯上专柜原价拿这个。现在50100，现在说白了，说的更直白一点，你要能从专柜原价排出来，我能55000要你这个表，那你就怎么操作，我给你兜个底，然后你要是能买，你就可以买出来，挣个4000-5000块钱吧。
1: 好嘞，那这都跟你说到家话了，就是这个行情。
0: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兜底价啊，它的期限就3天啊。
1: 哎呀，
0: 你别等过一个月了说宝哥这有货了，我排出来了，你再拿回来有可能就不值到55000了，就可能价格回归理性，还可能有折扣4.7万-8万了，是不是？所以说有些时候我跟我的顾客问呢，我说别的品牌啊，像你问江山顿呢、宝珀呀、说积家呀，那这个基本上国行专柜的7折多点都能拿得到，但是我说劳力士给你报这个折扣啊，这个价位啊，我说我的有效期就只能3天。要如果你说过，你刚问完我这个价格，你在下个礼拜决定买了，或者等10天，说哎呀，当时忘了着急就没顾这事儿，然后过了10天，我很多顾客都是给我要转款，我说你转款你等一等吧，我说再问一下子，因为这个行情价格有可能变了，有可能用不了之前10天前的报价了，但有可能还涨了一点，那就得随行就市，因为劳力士这个手表啊，它这个新表包括二手啊，它这个行情变化太快了。
1: 这个价格可以说也是瞬息万变的。所以说大家也别盲目，我个人认为啊，如果说3天内4-5000块钱的差价的话，我个人都
0: 可以有
1: 啊，可以有啊，
0: 可以有。但是呢，要是说你就以哎，我能原价排专柜出来挣个4-5000块钱，以这个目的可以的。但是你要是说买出来带，我觉得没必要了，因为我觉得50100呀、去买个帝陀带，我觉得50000多块钱买个帝陀带，哎呀，我觉得没必要，因为如果这个价位的话，不一定非得要帝陀这个品牌了，是不是？可以咱们再更上一个。
1: 也许他就喜欢这款呢，
0: 那就没招呗。那人家就喜欢
1: 大黄蜂，
0: 那咱就不说了，是不
1: 是？对，
0: 是。
1: 好，这一个人一个看法，一个人一个眼光，好吧，这位朋友，反正这个价格的底儿，宝哥是给你交实了，就到这儿。后续如果你有啥想法，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线下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最后我们看一个酒的问题吧。看这位网友发过来好几张图片，我看看他这是啥酒。他说：“宝哥，我想问一下，这个喜酒值多少钱？”我问豆包，豆包说这是92到95年左右的出口喜酒，主要上面是真没有生产日期呀、所以想问一下宝哥，看值多少钱？这2瓶喜酒，
0: 没有日期是正常的啊、因为这款喜酒啊，我们管它叫喜酒扁瓶，因为一看到喜酒扁瓶啊，我们就认为这个，因为是92年头一批，95年就停产了，就那3年，它肯定是92到95的，但是到现在为止，你纠结它92、95也没有啥意义，92、95的价位都差不多，而且这款喜酒你要碰着，你如果有缘，你就打开给它喝了，这个酒啊，这个。说白了，这个酒液都是甜的，就这个喜酒扁瓶啊，我这品饮过的，我品饮过的酱香酒里头啊，这个喜酒的扁瓶啊，可以跟茅台的，新的年份15年媲美。所以说呀，这个喜酒扁瓶当时产量也非常少啊，因为喜酒跟茅台。

0: 台是一脉相承的，喜酒也是茅台集团的一个当家的一个主打，所以说这款喜酒扁平现在啊，当年老酒最高的时候，这个92到95的喜酒扁平能卖到5000多一瓶，但是现在啊行情下来了，你要喝口粮酒，咱要是有条件的，咱不能天天喝，偶尔你重大赶上节假日场合，或者是说、哎呀
1: 喜事儿，
0: 对呀，赶上老爷子过生日，咱开、偶尔奢侈一把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酒，这个酒水是不用说了，那是美极了。
1: 哎呀，
0: 美极了。所以说现在的行情，回收我们回收还能给到你2600。2600一瓶吧，你这两瓶现在要如果卖的话，你这个酒水，你我看这电筒也打了，酒水也比较满，两瓶酒5000多块钱吧。
1: 他打那个电筒是为了让你看那个酒水多少？
0: 对，因为像那种瓷瓶啊，像茅台这种白瓷瓶啊，你用前光电筒啊，从另一面一打呀，咱们就能看这个酒水是多少。因为老酒啊，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酒水满不满。就是你别跑酒了，跑酒是直接影响老酒的价格的，所以说你这个酒水要不跑酒啊，满酒的情况，那市场行情就2800，2600到2800一瓶。
1: 那这人还挺专业，我刚才还想问宝哥，我说为什么那个瓶是夜光的
0: 啊？不是，他是要给咱们拍个图片，让咱看
1: 看
0: 这个，证明一下他这个酒水比较满，
1: 没飞，
0: 因为你看他这个酒水啊，现在看不着这个杠，就是证明这酒水已经顶满了，已经满
1: 个在这儿吧。我认为他是在洗衣这上边
0: 啊，在洗衣这上边。对，但是其实茅台啊，我们认为啊，就是老酒啊，一般过肩膀头就可以
1: 啊，多少得飞点，
0: 别吓到肩膀头。
1: 好的，这位朋友，宝哥建议您品饮了，喝一口，哎呀，美得很，味道一定会非常不错哈。但如果回收的价格2600-2700，就是这个价格。
0: 要不说这个酒为啥好呢？人李白都说了嘛，天子呼来都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1: 哎呀，
0: 喝完了就美酒就成仙呢。
1: 真的是哈。所以说，像我这种不喝酒的人，可能无法理解。要是说真的是酒友，然后那种会品细品的，能喝到一口好酒，确实是可能什么都愿意放弃啊。好嘞，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又快到了，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其他没有解答到的朋友，你也不用着急，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继续相约吉林资讯广播，继续相约小宝聊表节目。我是主持人琳琳。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宝哥的精彩解答。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在节目之外，您有任何二奢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宝哥来进行探讨。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们明天上午9点整不见不散。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我现在也开始准时了。哎，我正是那什么，我开始准时了啊！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同步直播，在快爪和抖音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不是，就每个人的智商差异咋这么大呢？这个真是我这。哎，就是因为抖音和快爪互为竞争对手，目前国内的两个最大的奶头乐，目前国内最规模最大、影响程度最深的两家奶头乐视频平台，就是那个抖音和快爪。啊，当然了，快手啊，那你说这玩意儿还互相竞争对手，你互相提他名字，你在直播的时候提他名字，他就不乐意，对不对？那你这晚上五更半夜睡觉睡跟媳妇睡觉呢，这家晚上说梦话，梦着初恋情人了，完这家叫人名，你不完了吗？所以说呢，抖音快爪既然互为竞争对手，所以说彼此叫对方的名字就不太好，因为我们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啊，好多人问过我。快爪是啥呀？我说这是啥？手啊。

啊！我说你看这人家这脑袋就是这脑细胞都一条直线排列的。我说光还有玻璃两面性呢，你这怎么就这？哎呀，泪挺啊，泪挺 A 六27万多了，那不很正常吗？现在目前国内汽车市场就是电车的天下。刚刚过去的七月份，电车新车销售已经达到了占比65%啊，100台车有65台车是电车或者是混动车，油车仅剩萎缩到30%几，不到40%了，吓不吓人？我就问你吓不吓人？但是物极啊必反呐，你就记住了这个。世界很大，哎，个别市场行为不能当做整个的那啥。有一些啊，就像当年你们记不记得，这前一阵子吧，还有呢，就是什么当年养殖的骗局。哎呀，你交我多少多少钱，我教你养什么什么东西。当时有养蚂蚁的，养蜈蚣的，养鸟的，然后最后这个上家把这些养殖户的钱一收，不噜跑了。早晚有一天，这些击鼓传花的游戏是玩不下去的。所以说，选大厂的车，千万千万选大厂的啊！就那些比较靠谱的、信得过的，比如说一汽的啊，比如说二汽的，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啊。所以不管 A 六多少钱 ，Q 五多少钱，你开多少年，它能赔你多少年？你只要你不扔它，它就不会扔掉你；只要你不卖它，它就能一直赔你。当然，霍霍车的不算啊，有一些车呢不总买，什么车呢？哎，我不能说，大家心里有数。那些小厂的车啊，大厂动，小厂烧，路边摊上使劲敲。有一些车企造车就是使劲敲。昨天帮一个特别特别小的电车，那小电池也就比你家饭桌面大点啊，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小的小电车，就可小了，还便宜几万块钱，10万块钱不到，还不大点儿个小电车啊，帮那车收拾一下车门子，那车门子确实是有点问题，也不存没有质保啥的，那不到都焦稀巴烂了，我们帮他把车门子挣到啊，门锁块拧下来重新挣到，然后这不得上架子再看一下那什么吗？哎呦，这小电车我告诉你，千万千万的，你就拿它当个老头乐买吧，好不好？你就拿它当个老头乐开，千万它是能上牌啊，能上绿牌，但那车车身结构完全没有安全性可言。那车在任何国家的，只要是文明社会的任何国家的碰撞实验，它都不可能过去，没有任何生存空间。那个车太小了。你小结实也行，不是说所有的小车都不结实啊。你看高尔夫小它结实吧，福克斯、高尔夫、Polo 这些车都挺结实的，但是这个车就不行，车身就是方管和圆管焊出来的。你不扯呢吗？那老防撞梁，那老前后纵梁、横梁，那都啥玩意儿啊？前防撞梁可以说基本没有。哎呀，完了呢，这个车前面的溃缩空间大概也就一胳膊长吧，就一胳膊肘到手腕子这么长，这么点溃缩空间。但凡你，我觉得这玩意儿时速超50，撞速都得撞大速都活不下来。这造的太扯了，但是便宜，几万块钱，市区短途代步接送孩子买个菜行，千万不要拿当主力车。真的，你们就看市场上那些几万块钱的小电车，有一个算一个。你找个修配厂把这车升起来，看看车底儿，你们看看车底儿吓不吓人？就看看底盘吓不吓人？那车根本跟老头乐一模一样的，他比老头乐就多一个能上牌能上道的手续，剩下。哎呦，这别提了，太惨了啊！全下来将近30了。如果说你觉得全下来将近30还贵的话，但是那真的就是挺惨了啊！问问全合成机油是什么标准，符合什么条件认证吗？半合成啊，没有。目前关于机油，全世界都是基本听从两个的，跟国内没有关系啊。第一是美国石油工程师学会的，第二呢是欧盟的 CE 的标准啊。这两个标准呢，就基本作为全球机油的一个标准。全球机油标准规定的是，这个机油在一定温度下流动性，在一定低温下的流动性，在一定高温下的性能保持性，比如说抗剪切力，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它容不容易起泡，哎，在一定温度范围内油膜保持的能力。但是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说的全世界公认的这么一个机构给出来的，也不是说强制有法律效力说的什么是

全合成机油，什么是半合成机油，所有的认证都是整个行业之间互认的，要么就是处于弱势的机油厂商要求处于强势的那个汽车生产商给我给认证，比如说我的小机油厂商不咋地啊，生产的东西也不是什么特别那啥的，然后我就找到那个全球最大的汽车企业，找到丰田，找到大众，说他哎，纵哥，我给你点钱，你给我认证，就表示我的油能用在你家车上啊，行了，你交钱吧，就给认证了。但是大的机油企业呢，反而又不标高端机油，比如说你现在加尔多、壳牌、美孚这些大的机油企业，人家反而不搭理什么丰田、大众了。人家现在宣传的什么？我符合法，我是法拉利专用油啊，我是那个兰博基尼专用油，我是宝马赛车部门专用油啊，我是那个什么什么专用。他反而不去找搞这些认证了，因为这些认证本身就不是说一个全球认可的行业机构的。至于说半合成、全合成这个事儿，厂家说啥就是啥，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但实际上呢，比如说啊，咱们举个例子，说300多块钱的那个加尔多的磁护也是全合成。那三百多四升的加实多磁护也是他说是全合成，那300多2升的模特的300V也是全合成机油，他们都叫全合成。2000块钱的茅台叫白酒，啊，几十块钱的那个牛二也是白酒。你这个东西就没法说啊，比如说1000多块钱的那个五粮液属于清香型白酒啊，那100多块钱的说另外一个也属于清香型白酒，它符合清香型白酒标准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不？符合呀，就可以卖呀。但是它就差价就老多了，喝到嘴里口感就不一样。同样机油也是如此啊，符合什么条件认证吗？就目前来看，所有的要求给你这个认证那个认证的，基本都是为了多赚钱，没有别的好解释。不只是在机油行业啊，很多行业都是如此。你看很多电子行业啊，我见过那个我们影视制作行业。对不对？还有手机行业，说我这手机是来，比如说有些手机的镜头标的是莱卡，咳咳那个对吧？标的是蔡司，标的是哈苏，对不？它真的是蔡司给它生产的镜头吗？真的是哈苏给它生产的镜头吗？不一定，真不一定。蔡司和哈苏自己都不生产 CMOS。可能你这个小玻璃这个镜头的小玻璃片透明片也不可能是蔡司和哈苏给你出的呀，那为什么镜头边儿啊手机边儿还在标都迫不及待的在底下标哈苏蔡司，反而是这些你看实际它 CMOS 传感器啊，哎，或者是这个光学镜头可能没准是用的是三星的啦，啊，或者是谁家的或者索尼的啦，哎，他怎么不标三星或者索尼呢？因为觉得不上档次嘛，对不对？标哈苏或者蔡司多上档次啊，想想就明白了吧。哎，4-5全款的多少不知道，一个奥迪就便宜成这样了，还搁这纠结几万块钱呢，消费不起咱别硬往上凑。我就非常的诚恳劝各位咱普通老百姓别硬往上凑合。那 A6 养一年多少钱呢？啊，是现在 A6 便宜20多万，兄弟到手之后20多万的车一年养车停那儿不动啊，1万块钱最少，只要你跑起来一年最少2万块钱，还就都普通老百姓都不这多少是少啊啊。看网上说符合 SP 级别是全合成机油，哎，不是。比如说咱这说 SP 级别是什么意思啊，这是美国石油工程师学会的定的一个定级标准，这个级别越高，就第26个字母 S 一般代表汽油机油啊， S 一般代表汽油机油，这是传下来 S 不是不动的啊，后面那个字母 P 啊 ABCDEFG 是吧，完了勾圈开尖，通话顺，反正就是后面那个字母 S 不动，后面的字母越靠近26个字母的后边，比如说 SB 级就没有 SC 级好，越靠近26个字母的后边，代表这个机油级别越高。那这个级别是谁定呢？叫美国石油工程师学会，你听过吗？你是不是没听过？他定的凭什么就成全世界标准了呢？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西方世界搞这个石油比较早吧，是吧？要不中东能现在当今天这样打得千疮百孔吗？对不对？中东也没有石油，谁打谁瞅他一眼呢？是不是？哎，你看非洲没有油的地方谁打来的呀？还上出八香蕉呢？你看中东这下打得叮当的，是不是？都用现代武器打。

0: 原始战争了。所以这个 SP 级别是美国石油工程师学会的，你信他你就信，不信拉倒，当然他越往后越好啊。哎，你就买大牌子机油就完事了，别给他研究了，你研究他干啥呀？你啥车呀你就值得研究啊？ SP 机油是普通老百姓用得着的吗？你啥车呀？研究这玩意儿有啥用啊？哎，啥叫全合成白酒？我把五粮液兑点牛栏山二锅头，我这就叫全合成白酒了。我把五粮液兑点茅台，这也叫全合成白酒，你喝着能咋的呀？对不？啥呀？车现在很便宜，养车成本一点没便宜。就是我奉劝各位普通人，你们对买车这么在意吗？那车就是个工具啊。如车分两种工具，第一种生活工具，第二是生产力工具。啥叫生产力工具？你开网约车，那车是你的生产力工具啊。你开个大货车，开个面包的拉活拉人跑线，这叫生产力工具。否则的话，就为什么花几十万买一个家用车给谁看呢？我天天开我的破现代可开心了，我不需要给别人看，就能不能就是有的人总想啊，我对自己好。好一点，你得有那个能力呀、啊！一年挣多少钱呢 ？A 六子一年停那儿不开10000块钱呢，不算贬值。你保险得交吧，是吧？你车船税得交吧，你得保养吧，有点小毛病得维修吧，对吧？你进城吃个饭还有油钱，还有停车费呢。一年就不咋开，10000块钱指定是打保底的。稍微道远一点你得干20000块钱去了。你一年挣多少钱呢？这还说一切顺顺利利，啥毛病没有呢？你再坏一下，你再磕一下，你再碰一下，你咋整啊？所以我就对你们表示非常的佩服啊！你买车一这一嘎巴嘴就买了，哎呦，行吧，那我不劝啊，不劝，不要因为便宜。去买东西啊，不管车还是啥，不要因为价格低了就去买，就去消费。哎，看看眼睛吧，马上回来啊。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我们回来了。还有贷款买车的，还有你们这帮老不休的，还有这个特别疯狂的小孩的啊，就是买车耶，那是个消费，咋还敢贷款呢？我真服了你了。这几天吧，我们店我也有一些就是做二手车的朋友，有的时候呢，他们搁附近收车，就把车开我店里，因为我店里有举升机嘛，就升上去。有一些陈阳的朋友，有些我的朋友，都是二贩子，然后我就总能见到卖车的。我告诉你分几种啊，第一种，像我这种40-50岁的老登，啊，卖车。确实呢，这个车可能开很多年了，开够了，兜里有点籽儿了，不知道干啥好了。我就寻思，你个熊，东北话讲，你个熊色的，熊大熊二那个色的，你个熊色的，你这些年攒这点钱，老爸就是上有老的话，那都70-80了，给老头儿他留点看病钱吧。下有小的话，那孩子上初中上高中，就这么有钱吗？我咋这么不信呢？一瞅那个样，就卖车多卖3000-5000，他都高老兴了。结果哎，就要换车，就换的老电车。行，说电车省油，你就看那省油了，行，可以，没问题。然后还有小孩，一帮小孩啊，新买的也就一两年的车吧，什么速七了、婚七了什么的啊，当然婚速都搭配嘛，什么速七了、坦克三百了，我这些车最多，最集中的就在那几款车上，不能说那几台车，就那几款车上，什么速七了、坦克三百了，就这些玩意儿啊，什么坦克四百了，还有什么玩意儿？那天还帮朋友看一个那个40方方盒子国产的奇瑞叫什么来？iCar23，哎呀，对了，就开个1.5年崽的就咔咔就卖，为什么还不上贷款了？你们咋这么胆儿大呢？咋就这么就为啥呀？贷款是啥啊？贷款是啥？贷款是一张对未来的期许，你得还的呀。你买车也好，买房也好，对不对？一个年轻人，你背3年5年的车贷，一个月还好几千，你对未来怎么看的呀？你买个房子，比如说你买个房子， 贷款30年20年，你是就是你是为保证自己未来的3-5年或者20-30年里能够稳定的收入，能够不影响你生活的收入，你才有这个还贷能力去还车贷、还房贷。房贷我还能理解啊，说贷款20年30年还房贷这个事儿，对吧？人生总得有一个窝，但是就是说贷款3-5年买个电车开个半年就卖了的，大多数因为还不起车贷了，就是这个。哎呦，这个我不会了啊，我真不会了。你们想想能不能明白？一个月收入，我身边的基本都5-6千块钱，一个月还车贷1-2千2-3千，干啥呀？日子不过了。完了就不行，我就现在年轻人买车就是不行，我就喜欢，我太喜欢这个车的车灯了，我太喜欢这个车的造型了，我太喜欢这个车的屏幕了，还有我太喜欢这个车的方向盘了，我太喜欢这个车的内饰了，于是乎他就买了。哦，你见没见过零首付购车的？我遇这一阵子我遇到好几个小年轻的，还有小男生，有小女生，尤其小女生消费咋这么冲动呢？上来就敢干那个低首付零首付去买车。你怎么搞的？你丫头，你这样的话，你搞不好沦落风尘了。那车还不起呀，没有固定收入。就有的小姑娘，她真的，我看好几个啊，就买那个速七的，没有工作，就没有工作。我都纳闷，那车贷怎么败来的？这反正也有冒有冒道，数有数道吧。就好几个小姑娘、小伙买速七的，没有工作。家里给拿点钱啊，大哥大姐给拿点钱啊，这个怎么拿点钱？反正就是这一个月就活过去了，下个月再说。完车先买了，哎，咔咔咔一顿那啥，一顿呼哈，6个月啊，5个月、7个月，车还不上贷款了，早卖，一赔赔多少钱啊？一赔赔5万，赔6万，就开半年赔5-6万，一共10了万的车，半年赔5-6万，这样的车比比皆是，我遇到好几个了。啊，你反而是我们这些老登，就反而这些车还比较靠谱，一般都是全款车，很少遇到贷款车啊。不会了，我真不会了啊。对，还有手机还有零首付买手机的。哎呦我的天，那天也是的，就苏七到我们店里去看一下底盘，同行收一台，我说多少钱收的？他说16万多，我说哎那还行，价格还可以，嘎嘎新车。那小姑娘啊，跟个小伙，俩人应该是对象，那小伙得30多，那小姑娘20多吧，也就那样吧。我偷偷瞅一眼大绿本啥的，我看这是贷款的呀。现在贷款车不压大绿本啊，贷款车不压大绿本，本身就压车。然后俩人用的手机都是苹果17.8啊，就一看就 Pro 什么 Pro Max 啊，穿的一身的有 logo 的大牌子，完了一唠那什么没工作。啊，就是家里给点儿，完了朋友崩点儿，完了就是崩崩大哥崩崩大姐的，车开了6个月啊，6个月，我同行收10几万收，16万收，哎，不会了，我这不会了啊，不要这样了，车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生产资料。你可以买，就刚才谁说买个解放勾溜干活啊，我就说过他老多回了，我说你要贷款买车，你买个大客跑线，买个解放勾溜勾七干活，买个那个电的箱货去送快递送货去，你有正事儿。你贷款买个速七，买个坦克三百，这两种我最瞧不起你们。有没有听我节目的或者是看我节目的，我瞧不起你们。就贷款买个速七、坦克三百这类的，天天也没个正事儿，一个月开不了几千块钱的，天天开个车，反正充电倒是电钱掏得起，还款咋办呢？你光看那车不用加油了，你咋不看那车不用还贷呢？我不会了。真不会了啊！哎呀，电车消费跟苹果手机消费一样，也是电车市场高的。不，哎呀，不一定。就这帮年轻人现在买啥都是的，真敢干。就先买了再说啊！真的先买了再说。网上收入全是月薪好几万的，没有呢，没有啊，没有啊。我身边的我身边的这些，从高到低的，基本月收入也就是个5000，都不错了。在长春一个月挣5000块钱，真的挺好的了。咋想的啊？奔驰 GLC 的全国延保需要买吗？不买。元亨利贞，你看没看？就大家消费的时候，能不能看看前置条件？比如说这个车零首付，能不能看清楚？是你没一分钱没掏，把车开家去了，要还多少钱呢？ 要是不是办个信用卡透支啊？所以说 GLC 的全国延保，你干啥？你天天跑全国吗？ GLC 平时的保平正常奔驰的那个质保难道不是全国的吗？啊，我在北京买了台奔驰，开回长春来上牌落户了，然后在长春的4S店质保索赔，就不给你赔了，还全国延保，有啥用啊？你我不知道，你就是兄弟，你到底是跑多少道啊？一年出保了，赶紧就别去4S店了。那你上4S店小保一次，小保一次1000多2000呢，真有钱，我这服了你了啊！我这中灯看电车都害怕，不是也不是不至于害怕啊，有的是真加不起油，兄弟，你得理解。我身边有好多跑业务的大哥，真加不起油。我同行做那个汽车隔音材料的，有个小厂子做汽车隔音材料的，赶大讲，我一天跑2趟一汽，我从大绿园干一汽，一天跑2趟，再有点其他事儿，一天干200公里，天天累得要死，不开电车咋整啊？他一天最少，以前开油车的一天得200块钱油，现在一天20块钱电。一个月就省小200块钱，一年省多少钱？你算是没办法，人家里也不是说条件太差，但是看得见的钱能省啊。电车是看得见的钱真能省，所以说，不至于啊，不至于。生活所迫吧，到时候你该干啥你就干啥了啊。吃臭豆腐你也不嫌臭了，别的不能说啊。懂了，出保去你家，你别来，就是出保了就近就可以啊，信得着我们你就来。然后那个如果特别远的，你就近找个信得过的店。就是什么全国连什么全国范围内的延保，你得交好几千块钱，好几万块钱，好几千块钱。然后呢，还必须在整个延保期在4S店保养，在4S店维修。那请问你怎么就能确定你的车出保就坏呢？那点儿也太背了，撞坏的不算。撞坏的不归保修管，得是车质量问题，对吧？那你比如说原厂质保3年啊，你就说我就这么倒霉，我出质保期这车就坏了，第三年零第五天车坏了，这可能吗？啊，所以说放心吧，那玩意儿一般没事儿。GLC 多靠谱个车呀，正常保养没问题。Q7X5哪个开省心？图省心别买这玩意儿啊，小毛病少点都不少。就是买 X5 和 Q7 的人默认能修得起能养得起，想开的省心都不省心，都不省心。跟谁比？你要跟同样是油车，跟那个跟谁比呢？想啊，跟雷克萨斯 L 叉系列、R 叉系列比不了，比人家操心多了，修也贵啊，小毛病少点，少想小毛病少，咱就不买这玩意儿了。想开省心，咱不买这玩意儿，买个电车就得了啊，那就不是那回事儿。我一月15000，干啥活的？一月15000啊，拿到手12000，房贷50万，还了10年，去年攒钱把所有贷款都还了，重新攒钱，这就对了，这算你有正事儿。真的算你有正事啊，干啥玩意儿一个月15000到手12000啊，这到时候退休金不得一个月干30000了去了。CVD 变速油出厂装车油还是哪有，你知道出厂装车油是哪家的吗？今年啊，说今年这个厂商采购了这个变速箱油厂家的油装车，那这个油就是变速箱油，就是出厂装车油，明年厂长换小舅子了，再采购另一家的那个油。最明显的谁？你都不用看别人家，你就看一汽吧，你就看一汽 4S 店那个油品都换了几家供应商了，那都换了多少个小舅子了，还原厂油呢，原厂生产油啊。晶晶，你告诉我那玩意儿原厂变速箱油生产商生产变速箱油吗？他不生产，委托别家生产的。今天委托这家就是原厂油，明天委托那家又是原厂油啊。这个不是这个说弯道超车这个话就不能提，我不知道当初提这个弯道超车这个说法的人，这个领导啊，很多领导他不开车，他不懂交通规则的，人家有司机。所以说当手底下人提到了说我们可宣传口径提出个口号叫弯道超车，哎，超近道，弯道超车，哎，超近道，领导不懂，因为道交法里写的弯道超车是违法行为，哎，这个领导不懂。就像有一些车企关于法律的理解啊，有些车企比如说啊，有个车企生产的电车，车主大灯坏了，换了个大灯，然后这个大灯装上之后，哎，一通电，你猜怎么着？仪表盘车锁了，车被锁了，不能开了。仪表盘它闪红灯，然后说非法，说这个车非法改装，请你联系4S店。你是法呀啊，你4S店是法还是说的汽车厂商是法律是你家定的吗？ 汽车厂商有资格说非法的两个字吗？啥叫非法？你幺零八七了，被交警按那儿改装尾翼了，改装排气了啊，改装那个车轮了，十七的轮你变成十九的轮，这叫非法改装。交警部门警察叔叔说非法，那叫非法。你汽车厂商算老几？你就敢说人非法？你人家几十万全款十几万买的车，凭什么我自己换个件你就把我车锁上不让我开？有没有？这也就是在这片神奇的印度汽车市场上，这片神奇的遇到了这些特别特别好欺负的印度洋们啊！你们买个车，动不动就被厂商给锁了，动不动掉沟里了，厂商也不管你，然后你们搁那就知道哼哼两声，就知道那啥，帮帮我啊，帮不了，帮不了。就这些口号的这些行为就证明了这个厂商的车不能买啊，换个大灯，大灯坏了，原厂大灯比如说一万，他自己买个大灯说五千，装上来之后哎，车开不了了，厂家远程把车锁了，疯了吧，远程把车锁了。我现在买个手机啊，我买个手机，因为我买了个手机，我换了个电话卡，手机厂商远程把我的手机锁了，变成板砖了，打不了电话了，上不了网了，你干不干？你肯定不干。几十万买个车，哎，换个大灯，远程把你车锁了，你竟然忍了，花五千块钱解锁了去，哈哈哈，这不是敲诈吗？这不是抢劫吗？这些车企的车我从来不买啊，别跟我整那个，日韩系轻混加速大灯坏了，什么叫加速大灯？不至于必须三天修吧？不至于啊，不至于啊。我那个，比如说啊。打个比方，我那个车的那个后视镜撞了一下子嘛，不是，我那个帕里斯的后视镜，那个右侧后视镜，把人家那个停道边的那换胎的车的那个左后视镜给撞碎了，我那后视镜那个壳也碎了。我上网搜了一下，才1700块钱换那个后视镜总成啊，才1700块钱，当然不算里边那个电机什么的，它只是那个壳和镜片碎了，还有里边那个转弯的那个转向灯。1700块钱到四 S 店呢，因为走保险嘛，因为有人对方扯的事儿，我说走保险吧，7200块钱，我换一个破后视镜7200，吓不吓人？吓不吓人？所以说你要非得想，你要是想自己省钱，不要去四 S 店修，千万不要去四 S 店修，疯了，差出七倍的价格，我1000多块钱，我在外面自己换1000多块钱，上四 S 店花7200块钱，差七倍六倍啊，疯了，你去四 S 店。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外面能换，价格差特别特别特别大啊！啊，哎呀，十点半了，马上回来啊！进广告，马上回来。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 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0: 干活了，干活了！你们一直期盼的、一直指望的王远同学来了，来了，打赏啊！你那倒是啊，不好几个搁那儿。
4: 不是，现在你不知道风潮已经变了，男的给女主播打赏这个事儿已经过时了。现在都是什么呢？女的给男的打赏才是风潮。哎，我有个朋友招男主播，真的，你们有没有愿意去的？人家是40000块钱一个月，每天播6个小时，咱不知道真假的啊，就是。不露脸唱歌，
0: 打得疼不
4: 啊？
0: 打得疼不？
4: 然后人家说，哇，女的打赏老大方了，比男的都大方。
0: 招主播一个月40000，
4: 对，
0: 我就问一句，你打得疼不疼吧？
4: 一天播6个小时，
0: 打得不疼的话，我也可以考虑。一个月40000呢，我的妈，我一个月房贷还10000块钱呢，还缺不缺人了？我去。
4: 对啊，所以说靠这个娱乐打赏的这个主播，为什么说今年就是娱乐打赏主播的收入大幅下滑？
0: 因为大哥们没钱了，不是大哥没钱了，真顶层的大哥，你以为顶层大哥能打开快手或者打开抖音？
4: 你别老说顶层顶层的，那 A8 你们现在动不动就谈个 A8 A9 的，你觉得有意思吗？
0: 有
4: 啊，
0: 有。
4: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哎呀，我你觉得我适合找一个，我能不能上架，然后那个我能不能找一个 A8A9 的一个大嘴巴子给你打清醒点。
0: 你不看这不，你家用那什么话，
4: 你
0: 家没，你
4: 只是听说过有这种财力段位的人，你见过吗？
0: 没有没有，你放心吧，就是买个矿泉水和买个饮料，恨不得都分期用花呗呢，见不着他们，见不着啊。接着说 A8 的感觉是机械问题呢，机械问题有可能啊，比如说它半月尺，那个后视镜折叠是一个半月尺， 就一半圆形的齿轮，哎，这么转，然后这个后视镜跟着滋折叠了，哎，这么转，然后这个哎又折回来了。如果这个半月齿坏了，只能往这边转，不能往那边转，就会出现打开了折不回去，或者折回去打不开的问题，那可就贵了啊！我希望你是软件问题，如果不是的话，你那个后镜折叠电机坏了，那可就得钱了，哈哈，别修了，拿手掰吧，或者能不能按钮给它摁回去？如果不能的话，就，哎呀，奔驰车的机油，有些主播说必须换4S店的。
4: 我专门跟这些主播对着干，
0: 没必要啊！就信他们的人不会听，不会听的，你劝不了，你也救不了他们。
4: 他为啥这么说呀？为了表现他专业。只有我知道，哎呀，你现在所有抖音里所有行业都是两个字儿：避坑，避坑，对吧？真的有的没有的行业有那么深的坑，有的行业真的没有那么深的坑。有的时候并不是这个行业坑多，而是你自己太笨，对吧？你自己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只能在4S店换4S店的机油，请问4S店的机油是哪儿生产的？
0: 奔驰4S店机油它也不是奔驰生产的，
4: 嗯，加实多那么大

0: 何必这些人你不是这个。
1: 首先得换真机油，第二得换适配车型的机油，这是两个要点。为什么这么多在连锁换机油的这个那些高端车反而出毛病了，就是机油的使用的这个配方的这个配比粘度以及质量啊，它达不到那个奔驰车使用的级别。
0: 反正
1: 而并不是在哪个地点换。
0: 如果你啥也不懂还不差钱儿，回四 S 店换油啊，前提是啥也不懂还不差钱儿，你就干四 S 店换油就完事儿了。你但凡是说想省点钱，或者是对车稍微通点人性，你就换个大品牌的机油，什么壳牌啊、美孚啊这些，就完事儿了呗。比亚迪的插电混不在四 S 店不给质保，很正常啊。你人家挣你啥钱呢？这些车企张嘴闭嘴终身质保，你咱说娶个媳妇儿啊，或者是找个丈夫，你以为就那么简单的俩人就睡一张床上了吗？你是不得相互要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挣钱养家呀？哪有那好事啊？哪有单方面的责任？没有，哪有单方面的小权利？没有一点义务和责任的吗？哦，人家比亚迪给你终生质保了，那你不就意味着你这车也得在终生在比亚迪去保养维修吗？对吧？这很简单的道理，你到外面乱修，到外面乱整，然后你还回比亚迪享受终身质保，比亚迪能干呢？哎呦，把你惯的，不可能。所以说啊，插电混什么的，四 S 店不给质保什么的，有什么问题？你在外面有问题，或者是人家说了不是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生产车的质量问题，所以不能给你保养，不是不能给你保修，可能是你这个自己使用不当造成的。那人家说啥不就是啥吗？对不对？哎，你看不着王老师全脸，你往这边点，来来来，我把他往过拽拽。机油、雨刮、玻璃水、轮胎都要换原厂了，就差汽油换原厂了。以后我没说吗？我要开个加油站，我就卖原厂汽油，我说奔驰原厂汽油、宝马原厂汽油、理想原厂汽油，哈哈，肯定能卖得好啊。你下午在哪个店？我把车开过去，你给看看呗。
1: 你对，就是如果你因为我搭档有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怎么讲的？屁股上有火疖子的人，就是你要有这个想要约我搭档看车的话，你就是你，如果你确定你来，你提前跟我们的客服得预约一下。
0: 不用问，等等，你不用约，我从来不给别人看车，我看不懂啊，我就是一耍嘴皮子的。我们店里有大工，我花好几千一个月雇大工干啥的？我比大工还厉害了，把我劈八瓣我也看不明白呀！啊，我是个理论的高手，动手的那个，我是个理论上的巨人，动手上的矮子。你看我这。白嫩的小手，多少年不干活了，所以说我一个月好几千块钱雇一个大工，雇两个大工干啥的？就是给各位看车的，相信专业人士，别相信我的老媒体人这张破嘴啊！我是一个比较诚实的人，一般的问题我能解决，一般的那啥我能解决。遇到那些复杂的毛病，我也得本个电脑搁那抓头抓耳挠腮的研究，我也得拿个扳子、钳子、螺丝刀的把你那个坏的地方拆下来分析，一样了啊。所以说大家不用没有必要就觉得我老厉害了，这雨老厉害了，啥车他一看就明白，不可能，那样人不存在，存在了你也遇不着，就像老中医似的，比如说号脉，老挂个号。挂号800块钱，老中医号脉就知道回家想吃点啥吃点啥吧。大夫我咋了？医生说的，你再停两天就好了，回家想吃点啥吧，对吧？这种老中医你不一定总能遇到了也不是那个价。就是网上有老多人了，标榜自己修车老厉害了，有好多抖音上、快爪上特别多啊，好多博主说的我修车老厉害了，一听就知道啥毛病，一看就是啥毛病，一开就是啥毛病，骗你呢，那还要电脑干啥呀？你把他电脑撇了，你看他还会不会修车了？你就说咱家电脑多少钱买的？
1: 10000多吧。嗯，
0: 就我们买个诊断电脑都10000多，这插 OBD 口读，哎，这个车哪儿这大概是什么问题修？就那帮人就很多网红，抖音老多网红了，就开个车就知道这啥毛病，这啥毛病，这不是扯吗？这不是，那不是扯吗？那就是凭一张嘴搁那忽悠人呢啊！任何不拆卸、不分析、不读码的维修都是耍流氓。抖音上老多老厉害的了，往车上一坐就一听啊，一坐一开就是啥毛病，可能吗？那种神医有没有？有，是你那点消费能力能消费得起能遇上的呀？厉害的老中医有，兄弟，挂个号可能得800块钱，你舍得吗你？啊，别的啊，我觉得我活得挺真实的啊，希望大家信任我，那么你得摆出一个让人信任的态度。新款坦克300咋样？电混的了。

0: 因为那不是油都开不起了吗？
1: 下午的话，你看你几点啊？不一定啊，几点啊？你要是就是一点多的话，就在世纪广场，嗯。
0: 一般我都在世纪广场或者在蔚山路店下午直播，因为两家店吧，你总得去啊。我不像我搭档，我先打不过他，要不我已经削他一顿。那个蔚山路店，有的时候我好几天没去了，我下午准备去看看去啊。老猫不在家，我怕耗子成了精。万一小强和那个文静他们搁蔚山路店上房揭瓦怎么办？我得去看看去啊。
1: 15万公里，1.6高尔夫大保养。机油、防冻液、刹车油、火花塞儿啊，这些东西都需要看看。
0: 就常规的这些啊，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变速箱油，如果你变速箱油没换过，也一定要换一下了。别的就是常规的这些油液呀、这些滤芯儿，别的没有啥啊，没有啥啊。我不一定，大哥，我神出鬼没的，你就不一定啊，真不一定。你就到我们任何一家店啊，然后直接让大工给你看，他不给你看你就削他，你就说你们老板让的，托儿给他打折。电池过保了好像7万，电池现在混动电池基本上在小的混动电池，像丰田那种小的混动电池，大概在3万块钱左右。然后大的混动电池，比如50度以上的混动电池，大概在10万块钱左右，还行吧，7、8万、10万都有啊。新旺达的便宜，新旺达电池好像是6、7万块钱。如果是宁德的、宁王的、三元锂或者是磷酸铁锂的，大概得个9万多块钱、10万块钱吧。所以说，混动车换电池，尤其是那种大混动，50度、70度电池的那种大混动，换电池可贵了。你比如说，你这车开了10年，省了10万块钱油钱，你的电池能挺10年不？你能不能挺10年？你们谁有？你们现在谁手里有挺10年？不用5年。5年，你们现在拿出自己的手机，谁家手机能挺5年？就是电池不衰减，不是不能用了啊。所以说这个电池这个事儿我不提啊，这个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能讲啊，就开着吧，就那么回事吧啊。那个今天通知大家，今天那个陈阳带家里人去那个有事儿，然后我们俩一直到11点半啊，有点像战狼那种，那有一点吧，我当时挺好看的啊。普通路买的机油，想去蔚山路保养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啊，完全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因为普通路的所有业务都被我们蔚山路店和那个世纪广场店接过去了，您到哪家店都可以啊，任何一家都可以。你说我俩长得像谁呢？有人说你长得，那天好多人说你长得像那个明星叫啥来着，俩字儿的那个叫啥来着，忘了。然后我还特意上网搜了，我说像吗？一看，哎，真挺像的。然后那天还有人说他像谁来着，也是现在挺火的一个明星，我又上网搜了，好像可能我脸盲也像啊。对，于南，真挺像的啊，真挺像的。
1: 我长得可不像，你根本你就不会看。
0: 他反正挺好，这些明星我有点脸盲，就是好看的都长一个样，不好看的各有各的丑。放着报非要越野爬坡拍吧，不是两个不知道是班不是？哎呀，正常，那个东西它不是干那个的，越野车和越野风味汽车它不是一回事儿。啊，牛奶，纯牛奶和牛奶饮料啊，奶味饮料，它不是一回事儿啊。纯果汁儿 ，NFC 纯果汁儿和果汁儿风味的饮料也不是一回事儿啊。张天爱是谁呀？听着男的女的我都不知道，你完了不是被淘汰了啊？昨天不一个挺火的一个事儿吗？那个逃犯男孩去哪儿？完了追星族在家干起来了，叮当的，大家上网搜一搜吧。这帮年轻人，现在这帮年轻人真整不了。你追星追那个星干什么玩意儿？生你的爹妈？
1: 小孩得用一个月他爸一个月工资去看场演唱会，他爸又不给的话，小孩不干。对吧，就觉得很正常啊，对吧，你这个我的追星比你每月的工资要重要。
0: 孽畜啊，孽畜，没教育好，就是太多的光环。
1: 歇会儿吧，别老讨论人家颜值了啊，你就这个你消停的得了。
0: 油混车咋样，东北还能整吗？能整，你要差油钱你就买油混呗。东北纯电可能不适合，但油混真的没啥问题。油混起码冬天暖风不错，续航还可以。天冷的时候你跑长途它是真能跑的。纯电就算了啊，大冬天的纯电车开过的这也好几年了。你们自己开纯电的说，你要是高端纯电贼有钱啊，我也不用上班，我天天有地库，我开纯电车就我媳妇儿的好闺蜜。人家就买了个那个 ES6， 那把那车夸的都不行，没说嘛，就跑长途出别的城市玩去，都得先到4S店打卡那种的，就把那车夸的不行，就老好老好的了啊，这就老智能了，以后未来都得是电车店。为什么？人家有钱，人家去哪儿，就是早上起来，人出门大冷天的。

0: 人家有车库，人家车有车库有车位，它电池不遭罪，地库里头或者车库的零上十几度，人家电池不遭罪，这是第一。第二呢，人家可能出门了，顶多说上学校接个孩子来，上商场来逛个商场来，人家进到商场也舍得往地下停。你行吗？天天的当牛做马的，都不一定有地方停车，都是扔外头冻一宿。那电车是真遭罪，所以说吧，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实际情况，好不好？哎，油混就能避免纯电的这些问题，不是说油混就怎么怎么地。哎，加油就这年头像加油像犯法似的，烧点油能咋的？不都这么过来的吗？啊，可别扯了。咳咳
1: 好的啊，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大回小回振宇，这个说到我们的这个车哈，就是很多人都有一个越野的想法，然后呢，如果你开特别高端的新能源，比如30万的、50万的新能源，然后你去什么新疆啊，去什么西藏自驾，到底适不适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啊。
0: 虎，Tiger。
1: 对
0: 啊，我这不老
1: 了。看了一个视频特别好玩啊，就是一个车在新疆那地方开到什么程度哈、啊，就是轮胎那个皮儿都掉了，就是剩下轮毂在马路上
0: 被拖走了，
1: 被一个车给拖走了。就这样的车为什么不适合在这种比较极端或者是需要长时间驾驶、必须要有维修保障的地方？
0: 不极端的路况它的崴脚呢？那你们自己上抖音上、上快手上搜一搜，那车多少崴脚的，平道开车轱辘掉的、崴脚的都多老少了。因为那车3吨多呀，兄弟，啥轮胎也扛不住，在那个颠簸路面上受不了，偶尔蹲你两下走一段没关系，几百公里、上千公里都这路面，你不闹你们开玩笑吗？他在平道上都崴脚呢，你让他上新疆青海那老大非铺装路面蹲去，哈哈，3吨多的呀。而且还有一个，那车底盘啊，它对于车身的支撑是很勉强的，重量是一切呀。3吨多的车呀，你底下用啥减震器，用啥支臂，它都得是吃力的。平时还好，你这蹲一下子或者开坏了，冲击力那么大，它不坏。轮胎也是的，轮胎平时你们上手搜一搜，就那款车什么这个9那个7那个8的这些车，他们这些车的轮胎基本反应3-4万公里就不行了，大多数都偏磨，磨得很厉害，偏磨得很厉害还修不了，因为车太沉了，压得外八字啊，车太重了，一压就这样了。你还去什么跑长途跑那个，就没办法。买这些车的人，他的认知水平就那么高。
1: 那车多金贵啊，对吧？你要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遇到点啥事儿，反正我当年我记得我们是开那个燃油车，那个 B勾40吧，
0: 不是
1: 212，
0: 北京吉普勇士啊，
1: 北京吉普勇士到西藏。去自驾的时候，这个遇到了车辆出现故障，都等了3天，在当地等了3天。
0: 开酷路泽就不用等3天了。为什么在西藏啊、新疆啊、青海这些边疆省份，酷路贼霸道大行其道？就是因为到处都能修，到处都有件儿，而且它还不爱坏。所以说，如果他们当初如果不开那个勇士，开别的，另外勇士那个车的名声真不咋地啊，已经退役了，咱能说一说那玩意儿，真是的，开完那不开玩笑吗？那个营长杀手，大众迈腾 B8 380 EPC 灯亮是怎么回事？油品质量问题，火花塞老化问题，原因有很多，不管它，不耽误开，我猜盲猜啊，诸葛神亮，你现在车打火正常，行驶正常，刹车正常，什么都正常，就是亮一个小黄灯。不用管它啊，表示排放超标，有可能是汽油的问题，有可能是那个火花塞的问题，有可能节气门脏了，都有可能。找个修理厂啊，给你销个码，再出来再说，或者干脆不管它，不耽误开啊。材料刚性，不只要有刚性，还有韧性。什么叫有韧性？你拿个射箭，哎，这我把王小强挂在弦上，哎，王小强箭，唰一杀手，王小强。就急如流星啊，快如闪电，唰！王小强一道黑影，白影啊，那个风太快，那个箭速很快的嘛，那个速度快，风大，衣服吹掉了。本来射之前穿一身黑衣服，一道黑影，哎，没飞出箭，这个箭没飞出几米，变成一道白影了。为什么？箭太快，衣服都吹掉了。王小强啊，飞出去了。这个就需要弓弦儿有韧性。弓身也得有韧性，你弄个刚性的，呵呵，一拉弓嘎巴折了，那能行吗？ 所以说材料这个东西，尤其是底盘材料，不只有刚性，还要有韧性。你光有刚性一吨咣啷咣啷咣啷，就像那个超市的购物车，大家去那个大的商超，比如说去那个麦德龙，你去麦德龙推麦德龙的大购物车，我最烦的，我最讨厌的，全长市所有超市我最讨厌的就是麦德龙的购物车，它又大又沉，轱辘还不咋好使。你叫啥？
1: 那车我感觉就是说它的目的它是有目的的，
0: 对，
1: 就好像你要不把那车装满，你好像就白去一趟，
0: 你装满你都推不动，不装满空车推的都费劲。然后呢，我去过很多，就是一点不夸张的说啊，举个例子，我去那个某国的那个 Costco 那个超市，我也推了一车东西啊。我那回去租了个那个起亚的那个嘉华，然后跟我妹妹还有媳妇儿，我们推那个车就往车里装东西。我无意中发现了一点，就是那个车推车从超市收款台推到停车场，一个台阶没遇着，一个沟没遇着，一个坎儿没遇着，然后能推车的道都是那种软的，推着车不会哈。这种的我感动坏了，我说大哥咱们什么时候能细心一点，能细心一点，就是就麦德龙咱能不能把那路修一修。我每次推着他你家那个破大购物车到停车场去，那个水还是老水泥路面，沙子那个石子都露出来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路，嘿，我就感觉就是到地方之后，那个我买点鸡蛋的话蛋黄都能咬散了，就是能不能修一修啊，这就是材料刚性问题。那个超市购物车就是纯的没减震的，纯靠材料刚性的。如果你的汽车是那样的话，那玩意儿还能开了吗？啊，脑浆蹲散了，都散腰散黄了吗？那不扯呢吗？
1: 对，看一看那个问界的销量啊，这款车曾经特别火，最高的时候月销好像40000台。看了上月的一个数据啊，不知道为啥七月份这个赛力斯发布了一个产销快报，新能源汽车销量24229辆，同比下滑了45%，核心品牌问界销量仅有20480台。
0: 这个不能瞎说，为什么
1: 又不让说？
0: 不，这个牌子你就不能说，真封号了，妹儿，我没吓唬你啊，这俩字儿都不能提，人家有自己的那个借法，不能说啊。
1: 那我们就说他为啥卖不动吧，咱也别提名了，反正我说的你也对。
0: 对，人家也不是卖不动了，人家是因为以前只有他借这一家，现在又出了好几个借，对不对？
1: 光环没了，
0: 对呀，
1: 就这个。华为给他的独家光环没了是吧？
0: 举个例子，说王小强呢，本来是家里的独生子，简称独子啊。王小强是家里的独子，就他一个。然后后来又有俩弟弟，又有俩妹妹，他排老大，底下有一共五个孩子。那你说爸爸妈妈的爱还是这些？爸爸妈妈的零花钱还是这些？给一个和给五个，他能一样吗？对不对？市场就这么大，你家的信徒就这么多，那么凡是你家出一个牌他就买，今天出了这个镜，明天出了那个戒，哎，明天又出了那个戒，又出了那个镜，人家买你家牌子就自然而然就买别的去了，人家就我为什么非得买你这个戒呢？我直接去买那个尊戒不行吗？买享戒不行吗？这不都戒吗？
1: 就是你有一个媳妇儿和你有三个媳妇儿，每个媳妇儿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
0: 那
1: 你有一个媳妇儿的话呢，那你这一个媳妇儿的幸福感就会很高，因为你的资源会只是倾向于这一个人。
0: 你是啊？你是说女的呀？我寻男的，那男的肯定是娶那三五个，那幸福感更好。
1: 不是，对女的，那你要是这个男的的三个媳妇儿当中的一个媳妇儿，你就幸福感肯定没那么高，对吧？因为你会总会看到，就是他把资源匹配给另外两个媳妇儿。
0: 你
1: 对吧？
0: 那什么话讲？你就说你那个扛不扛揍就完了。
1: 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换代太快哈，就是这个老车主总是感觉到被刺。其实这个就是中国消费者的特点，我倒觉得没啥。但是呢，有很多人感觉很不好，就你刚买完换代，特别得罪客户。还有第二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产品线啊太乱了，这个就是车的同质化太强，对吧？自己都分不清这台车和那台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说呢，也是一个得罪老车主的一个问题。
0: 咱这么说。
1: 第三呢，就是有，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大家别看小米那个车报多少钱，我告诉你，好多人上那儿花20000，一下子就换个颜色。就是比如它主流的颜色这个，剩下很多颜色和功能加7000加20000，这个现在就是传统燃油车做不到的，但是人家，对吧？很多新能源能做到，改一个7000加一个什么智能的功能20000。
0: 我那天看那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大贩子收车，收的那个 S 八百，一个漆6万，选装那个黄了吧唧金色的车漆花6万，轮毂做成跟那个迈巴赫一样的轮毂，要点脸不？我就发现真一点 face 都不留啊！你这个车起造那个车的轮毂跟人家奔驰迈巴赫的轮毂一模一样，你怎么好意思的呢？这个车起好意思造，你作为车主怎么好意思开呢？我就很奇怪，很奇怪的。
1: 对，专业人他是能够看出这个奔驰，比如说是什么那个 AMG 啊，或者说这个迈巴赫呀，啊，就这些他是能分，我搭档就能分得出来。
0: 不用，
1: 人家一看那个就是轮毂就能分出来。
0: 对，只要眼睛不瞎就能看出来。你那个轮毂，你花3万选装的轮毂，跟人奔驰的迈巴赫轮毂是一模一样的。人家迈巴赫那经典轮毂都出多少年了？你现在舔个老脸让人家花3万块钱选装。真有车主掏了3万去选了，你不能就是造车的，真是王八瞅绿豆对眼儿，真是不是一家人，不是一家不进一家门呐啊！拉了鼓找那叫什么来着？马疯子，你们真是一家的啊！选个跟迈巴赫一样轮毂花3万，一个星空顶8万。一个星空顶花8万，谁来有没有想改星空顶的？我领你去上新老上那个新上那个高丽新贸城，或者去那个明康路改个星空顶，3500千的，改的比他原车的好，他原车的小星星太暗了，太小了，我给你改大星空顶，都能蹦迪那种，嘎嘎嘎嘎闪亮的灯球，3500千、3000千，真的，贼便宜，还有选啥来着？还选啥来着啊？选后面那个大投影，啪，投影好几万。
1: 就我特别不理解，就是你能花20万买台特斯拉，然后你花6万块钱买个功能，
0: 能？
1: 我怎么就不理解这个事儿呢？
0: 那个信仰，要相信信仰的力量。他就
1: 你的信仰是用钱去买单的，
0: 所有的都是啊。你去上山爬个山磕头，你还得。你烧香还得要钱呢，你别逗了，是不是？那本来就是呢，别的也要钱呢，对不对？你这个玩意儿没有不要钱的，没有不要钱。
1: 我觉得是这个信仰，就是你们觉得就是你已经买了一个，我觉得特斯拉的这个电池、电机、电控都这么牛的一个大企业，对吧？你可以花一个20多万买一个毛坯房的车，你花6万块钱买个功能
0: 啊，大大，这叫信仰。所有的信仰都是花钱，
1: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他说他能卖出这个东西呢？就是很简单，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汽车的营销方式已经变成和什么相近呢？和手机相近，就是他整个的决策周期已经变短了。
0: 人家手机可没这么骗人啊，人手机实打实的，这手机好用就是好用。手机市场，比如说现在很多人用苹果，是吧？那就苹果好用。比如说很多人用那个我搭档那个折叠，人家就2万多块钱折叠，人就是有钱。大姐大哥标配的咋的？人家玩意儿人用的好啊，不好你以为大哥大姐能买呀？
1: 也对哈，你看手机行业一般没有人这么喊，
0: 没有
1: 于总喊的是一般都是没有之一，对吧？这于总这样说的，没有之一。然后那个小鹏说的是啥呢？超越99%。你说他们之后是不是这几个公关团队用的是一个呀？然后在背后开会的时候，咱们这个词儿千万别一定
0: 别撞词了
1: 啊，
0: 别撞词了，
1: 千万知咱们这几个老板，咱们得打招呼，对不对？一个是没有之一，一个是超过99%，所以说很多中产买车的时候，他们就会刷短视频，刷到这几个品牌，什么某界啊，对吧？这个小鹏啊，什么小米啊，这些刷到这几个品牌，然后呢，他们就产生的是情感依赖，情感依赖。
0: 这不就我说那个对汽车品牌的信仰吗？对那啥的信仰吗？那个212柴油的能买吗？说换了柴伏变速箱。王小强身高1米8，腿长就占了1米6。那个柴伏变速箱就是那1米6，咋的？剩下那20厘米，都长中间了。他不得还有脖子、脑袋、上半身吗？所以说212柴油的能买吗？能买呀。有可能说开了20万公里，变速箱从来没换过，发动机修10回。 这玩意儿不好说，我也不知道。你光看说采用柴伏变速箱了，这不相当于王小强身高1.8米，腿长占了1.6米吗？优点都搁这儿呢，剩下那些咋整啊？啊，你就买了柴伏变速箱，骑上面自己变速箱自己跑啊，发动机不管了，底盘不管了，电子设备不管了啊，就骑个变速箱跑，那不开玩笑吗？啊，这可别逗了，那是精神问题啊。9763，你说那个什么逃犯男孩的音乐会贷款买票坐飞机去的，而且穿婚纱的回家还贷款，正常。就是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有的时候你看啊，这人遭了大罪吃了大苦了，他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作的，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啊，有的人就是运气不好啊，有的确实是点儿背，但有的真的就是自己作的。普拉多现在值得买，没人买啊，车不错，没人买。2.4T 的混动的普拉多卖的不好，卖的非常不好啊。大切思翼，如果裸车降到20左右可入手吗？另外，安全性、什么空间、省心顺序，苏越呀，它有好车。说啊，王小强做开了个饭店，以前。这个饭店特别高级，你想上王小强那个饭店去吃饭去，必须提前一个礼拜预约，人家给你上啥菜你得吃啥菜，你连点菜的资格都没有。现在呢，他求你来，请你来，然后跟你说大哥你想吃啥点啥，全单八折。他是个好饭店吗？他是个好饭店吗？大切耶，还买个店的，降到20万左右，20万不是钱呢，20万不是很大一笔钱吗？这个车如果这么好，它怎么从5-60万、4-50万降到20来万呢？啊，它怎么从提前一个礼拜预约到现在想吃啥点啥呢？还搁那研究安全性、空间、省心这个顺序，它哪个能占上？你告诉我，哪个能占上？省心、空间，空间是挺大的，安全性挺好。这是还觉得自己占便宜了，还搁那研究呢？啊，研究臭豆腐上能不能上，能不能上得了正席？可别逗了，
1: 开了22年新荣放啊，22年的新荣放，打算卖的换电车合理不？
0: 合理，合理啊，喜欢换就换啊。
1: 我觉得看你每年的公里数吧，这个可能除了这个燃油费用之外，我倒没觉得换一个新车有啥合理的。首先，你要换一个跟荣放一个价位的车，你至少要花20万，对吧？差不多级别的一个新能源，如果在网上购一购的话，可能这价格更高。
0: 我身边有这样
1: 飘20多万买个车，你这车22年的新荣放，你再开10年荣放啥事儿没有？你这几年你在车上你花了多少钱呢？对吧？
0: 别劝，飘了。就现在大家都说，他接触的所有信息茧房里提供他的内容就是电车也好，油车也好，我要智能。我要省油，我干脆不加油，加油
1: 你要与时俱进的。
0: 对，加油就是原罪啊，因为油太贵。我要智能。我现在
1: 理解了，你要智能可以，你要与时俱进，我有点理解不上去了。
0: 合理不？一个月挣多少钱呢，大哥呀？动不动就咔咔就20-30万的车就这么个。
1: 对呀，2022年到2026年，你现在4年，你这台车卖了，你要赔多少钱？你再买台车，你又要赔多少钱？对吧？
0: 反正你再考虑考虑啊，柴油哪个能买？不能买，老百姓过日子，你买柴油的干啥呀？你箱货啊，你买个柴油行啊？你发财车买个柴油的行？
1: 我有强大的动力，我有电车的能耗啊。
0: 啥意思？
1: 柴油啊？
0: 柴油能耗不啊？柴还行吧，省比咱
1: 柴油不比汽油省啊？
0: 那比电车不行啊？那跟电车不行。苏越说的这个安全、空间、省心这个顺序，预算三十五，不要电的，那可挺广。35现在都能买那个，你这 Q5 才多钱呢 ？Q5 才20多 ，Q7 才多，途锐才多钱呢，兄弟啊！途锐 2.0T 的才30多万呢，那可太多了。这个雷克萨斯那个 R 叉那天看，你记不？你试驾那车当时40多万，现在30多万了。
1: 哎呀妈！你看我是不是幸亏我没听你的？
0: 30多万了，他当时试驾那是混动的，混动那个是46万多吧，47万，现在混动的降到44万多了，便宜3万。油的当时是41万多，现在他你试驾那款是混动的，那款不还有纯油的吗？纯油的现在36起了，太便宜了。
1: 对，很多人说现在车便宜，现在说 A6 也都说哎呀24万，我跟你说 A6 24万是贷款。A6 要到27万多
0: ，A6 那个24万是贷款、啊，你有利息的，你有手续费的，你有其他钱的，那是勾你上引你上钩的蚯蚓，上去就一口就给人含住了啊！你这个扯呢嘛？ 途锐好啊，途锐不错啊，途锐真不错，起亚嘉华，嘉华也不错啊。放下面子会有更多快乐。对，现在大多数人，我身边好多人就是为名为面子所累，活得可累挺了。这点上吧，男的越好，女的越好，这个跟性别无关，跟那个是不是那个逃粪男孩的粉丝无关，真的是被有的人被情所困，有的人被明星所困。

0: 婚，大多数人被名被利所困，那我也不能例外。但是咱买个车就别考虑那么多名利的事儿、面子事儿呗，啊，多少钱呢？有钱的可以，没钱的别扯啊。跑的道多就换，看看陈阳就理的对。你要是每年行驶里程3-5万公里的话，千万千万换电车，你能省老钱了。一年很多人，我开始以为一年跑5万公里这不累死了，后来我身边老多老多二贩子了，干汽配的，一年不止5万公里，一天干200公里太正常了。送个货看验个车，一天干200公里、100多公里，太正常了。这种人必须换电车，不换电车你就是没正事。
1: 对，就是说你的利润当中包含了很大部分，包含了这个交通费用。
0: 啊，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的利润都赶不上交通费用的话，那你
0: 成本
1: 交通成本的话，那你这个账不就是算错了吗？对吧？
0: 你一年跑5万公里，如果开一个稍微费油点的车，一年最少5万块钱油钱。如果你开电车的话，你10000块钱电钱都用不上，你是不是省4万？你开3年12万，开5年电车寿命到头了20万，省一年省5年省了20万油钱呢？等等，然后你这个电车是花20万买的，那不白剩一台车吗？所以说干吧啊，里程数越多，电车越合理啊。啥呀？65000公里的混动塞纳吧，2.5混动塞纳，等到7万公里才换火花塞，变速箱油对车有没有影响？问题不大，你混动的啊，而且呢还是自吸的，2.5自吸的，7万公里换变速箱油和火花塞，问题不大啊，没什么问题，就正常的。但是一般建议6万换，一般建议6万换，丰田建议4年后6万公里换，提前一点。你这个稍微错后了，问题不大啊，及时换就好了啊。电动车就是一个赚钱养家工具车，它不在家用车范畴内。不是啊，那人家有些家用车，有一些普通老百姓，他只能买一台车的话，里程数多，他只能买电车做家用车，这没毛病啊。人这人买电车一点毛病都没有。上汽大众新车 IDE 5S 推荐买嘛，起个名想半宿，这点破事儿你都能想半宿，买个车你不得想俩月呀？大众的哪款电车前面成功了 ？ID3、ID4、ID6、ID7， 哪个活下来了？哪个火了？哪个被大家接受了？一个都没有。这又出来个 ID5S， 它行不行我也不知道。就以前大众推出的 ID3、ID4、ID7 是轿车啊 ，ID3 小两厢车 ，ID4 是那个大的不是小两厢车 ，ID4 是 SUV， 然后 ID7 是类似于迈腾那么大的那个轿车，哪个好使了？是不是全给我是虎给我卧的，是龙给我盘子？大众的一些电车，以前的电车哪个好使了？你怎么的？现在就好使了吧？又支棱起来了？可别逗了，等。啊，新上市的推荐买吗？我推荐你买，因为我收了他广告费了。但问题是他没给我广告费，我怎么推荐？大众给我点广告费，我帮你推荐。这种人太好骗了啊！起个名想半宿这种的，就我作为车评人不骗你，我简直的失去基本盘了啊！刚买的735，3.0油耗才11升多一点，市区开车比较猛，起步就是要3000转，这号做的挺好了，那是你加的汽油啊，100公里油耗11升啊，1升油咱说8块，8×11，88，100公里88块钱，每跑100公里88块钱，大哥，你要多少人的命啊？有的人一天才挣100块钱，你一天加油花88，所以说别逗了，兄弟，啊，你那是旋转的鱼，那是因为你承担得起，所以你觉得油耗不高，但是大多数人承担不起100公里油耗11升啊，那跟抽他们筋拔他们血似的，人家一个月挣多钱呢，所以说没办法。龙潜云阳 ID3 不错，有人买吗？兄弟，真不错，我也觉得10万块钱左右电车，10万出头电车 ID3 是这个。非常好，比竞争对手保佑爹啥那小玩意儿，或者比那个啥那玩意儿强多了，但是没人买呀。你再好的酒没人喝有啥用啊？啊，一年2000多公里买纯电还是增程还是插电？你跑不跑长途？不跑长途你买什么增程啊？买什么插电呢？
1: 对，特别是家里没有充电条件的话，真的是要花时间去充电的。像我们小哥，对吧？有的时候这样2-3天就要花1个小时左右去充电。然后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你就一定要选一个地方，然后，在充电的地方待着。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它有时候挺浪费时间的啊，得算清楚自己的这个时间路线。嗯
0: ，ID4 唯一好处就是国际。

0: 一倒爷把它从中国卖到德国，本尊赚到利润了，结果还不就得砍拉倒吧？一共卖出去是移动运到移动运到德国就没几台，哎，然后德国一看开玩笑 ，ID 四国，比如说 ID 四在国内卖15万，在德国卖25万，完了有国际倒爷一看一样的车怎么在一样的德国车在中国卖的比在德国卖的还便宜，什么意思？干脆吧，就从国内把 ID 四买了运到德国去卖，你不砸人家饭碗的吗？然后被资本的铁拳打死了吧？哪有你说的那么轻松啊？还被叫停了，就被打死了，车都被没收了，挣的钱也被那啥了。我告诉你，资本家狠起来，你们根本都不是对手，直接就给摁死了啊！停车先关空调，后多久熄火好？骨猴，你伺候车，还是车伺候你？停车时先关空调，后多久熄火好？大哥，车有那么娇嫩吗？有那么娇嫩吗？我那老破现代都开了5年了，跑了10万公里了，什么空调啊？不知道，夏天空调从来不关，上车打火就走，因为空调没关，下车熄火就离开，哪来那么多说头啊，骨猴啊！我不是说你啊，骨猴，就说很多人，你们伺候自己爹娘老子都没有伺候自己车那么用心，研究研究研究的。你爹喜欢吃啥你知道啊？你妈喜欢吃啥你知道啊？啊，爸妈喜欢吃的东西多久没给买了？自己车搁那整的。
1: 我跟你说，老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父母多大岁数
0: 了。嗯，
1: 就说不清具体年龄。说真话，就是你父母具体年龄，有很多人他要说他孩子，马上能说出来。但是说自己父母年龄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多人都说不上来，大概80多吧，83还84，75还76，我说的是真的吧？对吧？
0: 所以吧，就是一个破车，咱不至于，就是开个牢，也不至于说的，哎呀妈，先关空调先熄火，后关空调后熄火什么的，有什么还整个顺序？没有，人生都很累了，别天天给自己添彩，好不好？就是热，咱就开冷风；冷，咱就开热风。想上车走，咱就打火；到地方了，咱就熄火，就离开。别研究那空调还得怎么整，你研究它它也坏，你不研究它它没准还没毛病啊。我家里3台油车，家里单位都有车库，也不想买电车，不想承担一点自然风险，不至于不至于啊。电车现在自然的就是基本上都爆不出来啊，不没有什么自然的啊，你基本也看不着什么自然的啊，没有，别搁那胡说啊。极客八叉怎么样，不知道那什么东西，不知道啊。那个我妈喜欢吃饭包，真的，你们就是研究车这帮人啊，天天研究这车怎么开好，还是怕什么这个。那对自己家、对自己爹娘老子有那么用心过吗？一说人一说肯定肯一说很多人就不乐意了。真的，你对自己爹娘老子关心过吗？天天搁那研究，哎，我这车啥毛病？哪儿坏了呢？我这个用这个机油行不行？我这车用的机油行不行啊？你自己爸想吃啥你知道吗？啊，你自己妈爱吃啥想知道吗？你知道吗？整那个没有用的啊。还有等红灯挂 P 档呢，可以，比如说你等红灯时间长了，等个1分钟以上的大红灯，可以挂 P 档，这个问题不大啊，也是比较合理的操作，就一推的事儿。但你就说研究，哎呦，算了啊，一天就平均跑40-50公里，一年油钱，一天跑40-50公里啊，一年油钱那也得18000块钱吧，啊。也得10000多块钱吧，你充电的话这不就省能省好几千吗？对不对？但是人没说吗，今天晚上吃啥你都不一定能确定的，一会儿下节目吃啥我都不一定能确定的，没准不吃减肥呢。你想啊，我就是我只看到我一年省多少油钱了，再多远一毫米你都想不到。那这电池到寿了咋整啊？那这电池衰减了，没到寿衰减了咋整啊？那这个车底盘低，这个电池一整块电池离地这么近，我托底儿把电池磕坏了咋整啊？这些问题从来不想，我想的就是，哎呀妈，我又省300油钱，哎呦，我又省500油钱，我充电才花20，哎，你再想过说这车开5年电池不行了，你要修电池卖车换车得花多少钱？从来没想过。啊，德生啊，那个悠悠子德叫德生的收音机啊。
1: 那天特别好玩，有一个人要买雅阁，然后让他朋友给一顿怼。
0: 啊，
1: 你脑袋是不是进水了？你买雅阁，啥人现在买雅阁呀？哎呦我的天哪！雅阁的老板听到之后真的是哭死了啊！有很多以前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些神车，或者说不可动摇的那些位置的车型，现在已经变得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哈。
0: 我身边有开老雅阁的。挺感恩的，就是那车也没卖，人家。

0: 也不是说很穷那种啊，条件还不错。那老雅阁骑大雅阁，然后那天上我们店里换机油去，说这个半年没开了，电瓶都不行了，到店里保养换个机油。人家是没钱吗？人家没钱换别的车吗？有，人家还有别的车。但是呢，就是他不会觉得这个那个老雅阁开了22万公里了，在我们店里保养，一直在我们店里保养好长时间了，7.5大雅阁。然后就说这个车这么多年了，十多年从来没有坏过，除了正常保养换机油啊，换这些滤芯啦，从来没坏过，跑了20万公里，没有给车主添任何麻烦，兢兢业业给他干了22万公里的活儿，然后人家就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就觉得雅阁挺好。虽然我现在不开这个车了，我有其他车了，我有其他油车，我有其他电车了，但是人家回头一看，雅阁陪他走的这22万公里的路，一点都没拖的后腿。啊，兢兢业业的带他跑了22万公里，所以人家车就不卖了，车况还不错啊，有点小补漆，剩下啥毛病没有，22万公里了。这个车主就很，这是一个很理性的人，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会想到这车我陪我开了22万公里，这是一台好车呀，从来没出过毛病。而那些说，哎呀，现在什么人还买雅阁的？你一个熊仔的，你当年那大哥开骑的雅阁的时候，你可能连自行车都是骑的共享的，兄弟，能说这话的人，你是真就是没阔过，你知道吗？你没阔过。就像我说的大哥，人家现在阔过卡宴人家都有，但是老雅阁为啥留的？因为他知道这是一台陪伴了他多年的好车，他舍不得卖，没几个钱。而那些说雅阁现在谁还买雅阁呢，老轱辘棒的人，说明孩子你根本就没阔过，祖上就没阔过，你没开过这玩意儿都，你可能都没，当年雅阁火的时候你不行，知道不啊？当年雅阁20多万的时候你不行，你啥也不是，现在你还是不行，当然雅阁也不行了，你俩都不行了啊！但是人雅阁阔过呀，你阔过吗？我就讨厌这些人，我没买过雅阁啊，我也不买那玩意儿，但是咱得说，就是别这么狂，一个个的咋就那么狂呢？当年那雅阁凯美瑞迈腾这三样哪个次啊？啊，哪些你问问那些老雅阁开十几年的，比比皆是啊！人家承载的车主风里来雨里去的干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有啥资格瞧不起人家？这扯啊！真的，当年你不行，要不你不能那么说雅阁。但凡你行一点都不至于。
1: 哎呀，所以说大家有几个误区哈。第一个觉得支架出毛病了是车的问题，然后车厂方要承担责任，这个就是你脑子太笨啊。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车撞了气囊不出来也是车的问题，也是你脑子太笨。
0: 不是车的问题，是你脑子问题，这车怎么能坏呢？这车的好车啊，
1: 车都撞包废了气囊还是没出来，是谁的问题？
0: 是你的问题啊，你跟车没关系啊，你撞击的时候选择的角度和力度不对，所以气囊才没打开的。你不当年对呀、啊？我就当年的呀，当年我不行啊，当年我开破捷达呀，当年我开破宝来呀，人家雅阁行的时候我不行啊。
1: 我觉得有一个女朋友问的特别好，她说圆圆啊，就是我想买车就想买一个耐撞的车，你说我女司机我就买一个耐撞的车，我觉得问的特别好、
0: 啊、
1: 看似问的很幼稚，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买车最重要的还是安全，对吧？特别是一家人出行的 MPV 更需要安全，对吧？有的时候我现在有一种特别可能是比较幼稚的认知哈，我认为车电池越大风险越高、
0: 哎、
1: 你说对不对呢？
0: 对呀、啊、
1: 这句话对不对？
0: 对呀、啊、
1: 你们认为车是不是越电池越大风险越高？
0: 是的，而且充满电的电池是最危险的，把电池电放没了就
1: 很多人说哎呀电池着火了是因为这个电池以前出过事故，
0: 不一定，跟那没关系，
1: 无知了吧？
0: 对，很多没出事的也出问题，
1: 很多电车自燃也并不是因为这个车曾经出个事故啊。
0: 人家有的很多新的在4S店就着了，这个不能那么算啊。
1: 对呀、
0: 啊，你什么时候着，什么时候不着，这个是一个不好说的。但是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就因噎废食啊，电车还是安全的，你们放心买，电车还是安全的啊。比如说啊，咱举个例子，这个东西怎么讲啊？说，王小强开个电车呢，是10度电的电池，结果砰自燃了，呜、哦、着了5分钟灭了。说哎呀没咋地，这把活下来了，哎感谢那个企业。

0: 车速高明救我狗命，这个事儿太好了。哎，然后再买一台，买了个100度大电池的。兄弟，你知不知道100度电池多大呀？那玩意儿小一吨呢，那玩意儿小一吨呢，能量密度跟那啥差不多。说王小强是拆弹的啊，这最近比较火的龙餐馆的那电影的，现在看一看啊，那非常好。说王小强是拆弹的，哎，拆一枚那个美军的那个 M67 手榴弹。他拿机械臂一不小心当炸了，他只要穿正经的防护服，基本上就是毫发无伤，问题不大啊。结果他拆一发那个华约的152毫米那个沙爆弹呀，152毫米那个榴弹，装药10几公斤，没拆好，手一滑，当炸了，不好意思，散是满天星，崩起一碎。所以说，车的电池跟火工品的装药量是可以做比较的，你5度的电池炸起来烧起来是不如100度的电池的。你们的大小，你们的装药量，叫装药系数啊，那个航弹的装药系数要大于炮弹的装药系数，因为航弹不受出膛的那个力。哎，跟你们说这有什么用？就是电车的电池这个东西啊，越大炸起来越响，烧起来越长。所以说，对球侠说的对，大于多少多少安时的充电器。充电宝不让你拿上飞机，为什么？因为小的还能救，大的救不了，懂了吧？
1: 我跟你说，大家看一个杭州的一个法律案件，这个案件真的是给我笑死了。我觉得我看抖音一大收获就是让你知道了这个世界怎么会有那么多蠢人啊，怎么会有那么多蠢人。这个案子是发生在杭州，大概意思呢，这个人呢就是1月份在杭州的一个自动取款机，他想了一个招，什么戴着大眼镜，戴着大帽子，戴着大围巾，到那个自动取款局去炸自动取款机去了。
0: 怎么炸？
1: 拿一个那个就罐，那个罐里边是那个就是那个就像燃气罐似的。嗯，然后呢，给那个自动取款机那个口那块炸的，就是
0: 你炸那有啥用啊？他钱箱子不在那儿啊。
1: 所以说，他就炸那个钱箱子，掏了半天就没掏出来。
0: 那肯定掏不出来，钱没带，
1: 一分钱都没掏出来，你知道吧？
0: 啊，
1: 一分钱没掏出来，他就悻悻的就走了，戴个大围巾，然后就走了。结果后来人家就通过各种那个，
0: 指定能抓着他，
1: 抓着他之后。更搞笑的是，这个自动取款机里当时还真有钱，是34万。最后法院正好判了他10年，原因是数额非常巨大，虽然没把钱取出来。如果这个自动取款机里当时没有钱，他可能都也就是1-2年。
0: 那也得判，也跑不了。
1: 对，但是不会判10年，因为他没有取走钱。
0: 大家都给车加过油吧，都给车充过电吧。你给车充电，是不是那个充电口或者加油口在这儿？
1: 对，就是气罐。嗯，
0: 哎，充电口加油口在这儿，你把油枪往里一插，或者把充电枪往里一插，嘣儿就开始充电了。但是电池和油箱在这口这儿吗？没有啊，电池和油箱不是在车底盘的吗？那个自动取款机也是的，那个自动取款机后面那个装甲保护的是它放现金的一竖这么竖起来一排一排一排一排一排的，然后通过那个传递字从那个出槽口出来。你把那口打开有什么用？你把油箱盖拧开有什么用？油箱搁底下呢。你把充电枪拔下来有什么用？电池搁底下呢。啊，我跟你讲，这有什么用？就是傻子啊！这个人活该。老马说前几天你那个对上个周末带孩子去打枪去了啊，叫这个叫突击联盟啊，你搜那是沈阳的啊，不是长春的，沈阳，你搜突击联盟，不是说那没头发那王小强那个突击啊，不是那个，不是说没头发赵辉那个突击，是那个就那个突击，你懂吗？那个教你们有什么用？不教你们啊！换合资吧，蔚揽的维修保养太贵了，我换了一个原车灯8000多。
1: 那保险给你换的？
0: 对，你
1: 不可能是自己换的吧？
0: 对呀、啊，你这真的自己换？
1: 你不用说你的那个蔚揽了，我给苏腾换了一个那个前面的那个右侧那个灯，4S店的5000多。
0: 那个没有必要去自己去、就不至于吧。有很多解决办法的啊，这个合资的便宜吗？你开玩笑吧，合资的大灯也不便宜。现在大灯为什么特别贵？大灯是汽车很重要的利润来源，因为大灯是最容易撞坏的东西，在所有的车里大灯都是最容易撞坏的东西，所以大灯的价格很高，厂家只这个挣钱呢。别逗了啊，10:28，今天一大堆广告没放的，明天见啊。
1: 好，感谢关注，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给我们主播点关注。大回小回阵雨节目之外，有哪些帮我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帮我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如果大家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呢，都可以就是这个找我们的客服去沟通哈。

0: 如果想这个预约检查车辆的话呢，也最好跟我们的那个客服先沟通一下哈，了解一下大家的需求，给大家报一个价格。嗯。
1: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3: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对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呀，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4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 到十年大参苓，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一斤六到八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苓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 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

0: 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好的，欢迎收听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那我们今天请到江总做客直播间。
2: 哎，柠檬你好啊。
1: 嗯，很多朋友我身边都是说爱吃肉，吃肉贼香哈。
2: 嗯，
1: 但是你发现没有，我就问你一个事儿，你家做这个红烧肉炖粉条的时候，做什么小鸡儿炖粉条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是那个肉都剩下了，那粉条都挑着吃没了？
2: 哎，你这么说我倒头一回注意啊，真的
1: 是
2: 最下货的还是粉条。
1: 对我妈就这么说，你看你这肉咋都剩下，你们咋不吃呢？是不是
2: 那粉条太入味了？
1: 对，对，咱们东北人做炖菜哈，经常放这个粉条。那做菜做得好的话，那粉条比肉香。
2: 对，
1: 哎，
2: 嗯，
1: 但是要看你用的粉条是不是好粉条，因为市面上哈，各种滥用添加剂的粉条实在是太多了。
2: 对，我看那个新闻哈，以前都报过，
1: 嗯，
2: 那添加什么明胶啊、
1: 哎、
2: 明矾呢？
1: 对，经常吃这样的假粉条的话，会危害到我的身体。
2: 那
1: 就比如你刚才提到这个明矾，
2: 嗯，
1: 这明矾它的主要成分是硫酸铝钾，它的铝含量很高。
2: 哦。
1: 但是这个铝呢并不是对我们人体好啊，不是我们人体
2: 所需要的，不是说像铁似的，是不是？
1: 对，不是干铁稀稀维生素啊。
2: 对，
1: 这个铝如果摄入到一定量之后啊，可能会影响脑细胞功能，神经受损啦，造成这个记忆力减退，引起老年痴呆症等等。
2: 哎呦天哪，
1: 哎呦，
2: 那所以说你要经常吃那种假面条，那得坑死人了。
1: 假粉条坑死人哈，
2: 啊，
1: 而且还可能这个增加我们的肝肾负担，肾结石啊、胆结石、骨骼软化、卵巢萎缩等等。
2: 哎，
1: 有的时候生病哈，我们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来的，
2: 就是吃的东西不好吃出来的，
1: 哎，很可能是这样。完了我们还发现不了，
2: 嗯，
1: 哎，那我们老百姓啊还爱吃粉条，但是呢往往还找不到真正无添加的好粉条。
2: 对，
1: 今天呢柠檬就帮大家来找到哈，吃的放心的保真堂山药粉条。
2: 哎，你这个粉条厉害哈，
1: 哎！
2: 我一般上市场买都是散粉条，
1: 散的是吧？
2: 对，就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老心里老寻思，我买的是假粉条，因为散的没品牌嘛。
1: 嗯。
2: 然后你这个是品牌保真堂的，关键是我听山药粉条。
1: 没错，我们平时就即使你买到那个是真粉条哈，它也多数都是土豆淀粉做的，
2: 那也没啥营养啊。
1: 对。

0: 是地瓜做的红薯粉啊、土豆淀粉，但是我们今天选的山药粉条啊，在常见的根茎类食物当中，山药的营养价值它更高的哈。
1: 那肯定啊，
0: 而且这个山药粉条是来自山东陈集镇蔡楼村的。哎，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名鼎鼎的陈集山药？就是产自这里的啊。
1: 那听过，
0: 您看它就是用陈集镇这个地名来命名的啊。而且陈集山药还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那山药呢确实是好东西，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药食同源的食材，营养丰富，利脾胃，助消化，益肺气，养肺阴，痰多咳嗽的朋友哎特别适合常吃。而且山药我们切完了之后吃起来是不是黏黏的，
1: 对，都拉丝儿是不是？
0: 哎，对，这种黏液是一种黏蛋白，它能帮助降低血糖。同时呢，山药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又比较低，所以是糖尿病患者的食疗佳品。
1: 哎，对，就那些糖尿病人就特别
0: 适合
1: 吃
0: 山药啊。
1: 对，
0: 而且这个陈集山药啊，和别的山药也不同，它特别适合制成粉条。为什么呢？因为陈集山药的质地很坚硬，粉性足，久煮不烂，不易折断。它两根哈，你给它敲一敲，它有铿锵之声，
1: 就像两个大铁棒子一样，是不是？
0: 没错，所以又被称为铁棍山药。
1: 哦，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就是这么来的。我经常听外边市场喊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原来是这么来，我才第一次知道哈。
0: 哎，我们都说这个铁棍山药好嘛啊。而真正的好的山药粉条，你光是有这个优质的原材料不行，
1: 光山药好不行哈。
0: 哎，我们这个陈集镇蔡楼村啊，它制作山药粉条的工艺已经传承了600年啊。
1: 600年，
0: 告诉大家，纯手工制作啊，从和面、漏粉、捞粉、挂粉这几个过程都是手工制作。
1: 纯手工制作，那得老麻烦了吧？
0: 对呀，我告诉大家啊，5个人一天只能做500斤，
1: 一个人一天才能出100斤
0: 这
1: 个粉条。
0: 手工制作，要是机器做的话，
1: 那得成吨成吨整。
0: 哎，对，机器的话，你在那地方一天能做2吨。
1: 但是机器做那玩意儿，大家都知道，那肯定没手工做的香啊。
0: 为什么坚持手工制作呢？就是因为手工制作山药的营养会比较好的、比较全面的保留在粉条里面，
1: 营养更好哈。
0: 哎，口感也更好，吃着也更香。
1: 对，
0: 就这个山药粉条哈，它不仅受到广大食客的喜爱，也是我们祖辈智慧的体现。
1: 那当然哈，
0: 因为这个粉条它保留了山药的全部营养啊，还解决了山药不好保存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让大家吃到纯手工无添加的山药粉条。那山药粉条怎么吃呢？
1: 怎么吃都香。
0: 哎，小鸡炖蘑菇炖粉条，
1: 哎呀
0: 哎呀，排骨炖粉条，白菜猪肉炖粉条，是不是吸溜吸溜了啊？然后大头菜炒粉条，炒菜啊，鸡菜粉，
1: 对，刚才配上
0: 肉末粉条，
1: 配上咱那个刚才说的酸菜，加上这粉条，不就鸡菜
0: 粉
1: 了吗？
0: 哎，或者是你凉拌菜，凉拌菜的时候拌点粉条，或者是在家做一个小孩喜欢的酸辣粉啊、花甲粉啊，反正这个山药粉条啊，是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
1: 对，我就经常吃粉条。
0: 哎，咱家里总左右要备上的东西，咱就别在外面买散装了啊，
1: 散的吃的不安全，
0: 没
1: 保障，没
0: 保障啊，更比不了山药粉条的营养啊。跟大家讲，纯的陈集山药制作，零添加，600年古法秘制手工制作，久煮不烂，非常有弹性，口感又爽滑 ，Q 弹软糯啊！
1: 哎呀，口水直流啊！
0: 这个粉条啊，它的复味性还非常好，
1: 就是这个吃的好吃的炖着这个味儿都在这个粉条上，
0: 对，特别能吸那个汤汁儿，很容易入味儿，再加上山药粉条它本来那个润滑，哎呀，炖菜炒菜都是百搭。
1: 就为什么你刚才说了，咱们就是一炖菜，然后那肉啊都后消灭了，粉条都是新造料的，
0: 就是因为粉条比
1: 太入味了，
0: 真的是。而且我建议大家直接拿山药粉条代替这个米饭和面条当主食吃，因为这个大米饭哈、面条的碳水化合物还有糖都很高。
1: 对，
0: 医生呢也建议糖尿病人哈少吃米饭面条哈，多吃山药，因为山药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哈都比我们这些主食低上7-8倍。
1: 对，
0: 所以年龄大的朋友哈适合吃这个山药粉条，没问题。
1: 对，包括有些人血脂血糖高的
0: 啊、
1: 都
0: 没问题啊，
1: 都建议大家拿这个山药粉条直接当主食吃就
0: 可以
1: 哈。
0: 可以的、那我们今天带来的宝珍堂品牌山药粉条，保证陈集铁棍山药制作，保证是手工制作的，拒绝假粉条，保证没有添加剂，每包是250克，就是半斤啊、一包半斤装的，保质期18个月，市面上一袋要30啊。而我们今天节目大家听好了啊，199块钱，大家能带回家6斤12袋，
1: 6斤12袋。
0: 而没完，前20位订购成功的，我们再送12袋，直接价格不变，翻倍，
1: 又给翻番了， 十二送十二，直接24袋12斤，
0: 没错，
1: 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都能带回家，
0: 全部带回家，平均半斤装的哈，一袋半斤装的，平均一袋就是8块钱左右啊，抓紧时间订购。
1: 哎，朋友们还等什么呢啊？记好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宝珍堂品牌山药粉条，陈吉铁锅山药制作，手工制作。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拒绝加粉条啊！
1: 嗯，
0: 一包半斤装的，市面上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前20位朋友我直接买6斤送6斤，总共24袋啊，24袋12斤的山药粉条，您全部带回家。
1: 嗯，关键是我们还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
0: 哎，是的，
1: 关键你
0: 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对，嗯，现在你只需要哈记好电话，拿起电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4号线的0199，您好。
2: 你好，
0: 哎，订购哈，
2: 想订一下你们就是广播说的那个
1: 山药粉条哈。
0: 好嘞，订购
1: 成功，
0: 啊，
1: 我们免费送上面，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等，嗯，电话就行。5号线的0548，你好。
3: 哎，你好，
1: 订山药粉条哈。
3: 啊，对，
1: 订购成功了，我们免费送上面，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哎，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4: 是粉条是吧？
0: 是的，
1: 不是粉条，是山药粉条。
4: 对对，我知道，我上次买了的，这个口感挺好的，
0: 嗯，
4: 老人啥的都要，完我寻思再订一份。
0: 哎，好嘞，您订购成功，我们
1: 你可以订两份啊，今天每个人限购两份的啊，
0: 限购两份的啊，
1: 啊，订两份可以的啊。
0: 哎，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粉条特别适合大家囤，为什么？一袋半斤装的，嗯，
1: 非常好放，
0: 两顿就吃没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他不用担心啊，就是散装的或者是大包装的，您打就是它保鲜这个问题哈，
1: 对，
0: 特别适合我们就是一家哈一两顿你就把它吃完了啊。
1: 对
0: 啊，
1: 关键是咋的，这个还适合分享，你自己可以留10袋20袋的，
0: 哎，
1: 然后给朋友分享几袋，让他们都尝尝纯正手工制作的铁棍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是什么味道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好的，4号线的4367，你好。
5: 啊，你好。
0: 哎，
1: 订山药粉条是吧？
5: 对，我听见，
0: 嗯，
5: 我想订一份。
1: 好嘞，
0: 订购成功，我们等电话啊。
1: 嗯，
0: 2号线的6200。
6: 6200是我们，
0: 哎，是您
6: 啊，那个我也要订一份。
1: 好
0: 嘞，
1: 订购成功了。
0: 哇，这
1: 哎呀，这好甜呐，
0: 啊，哇，我酥了。
1: 所以说啊，跟大家说，就20个名额，你今天可以买12袋，送12袋，足足的12斤，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能带回家，
0: 嗯，
1: 但只有20个名额，
0: 嗯，
1: 这么一晃，10个名额就已经出去了。
0: 嗯，
1: 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啊，6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
0: 订购吗，女士？
7: 啊，我订了山药粉条。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了
0: 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4号线的7770，你好。
8: 我订山药粉条一份。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
0: 了
1: 啊！在家等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嗯，是。
1: 你别看今天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总共12斤，听着挺多。其实啊，我跟你说，这么好吃的山药粉条，你就是这个东家拿点，西家拿点，串门的时候带两刀，带两包，一吃上这么香，这么好吃，哎呀，那都得找你要，你知道吗？
0: 这个粉条这个东西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且这个十二斤，说实话，你在我家，也可能半年差不多就造没了。
1: 对，基本上这个粉条啊，真的是咱们都是顿顿吃的，基本上哈。
0: 是的，铁锅炖大鹅，你不得放点粉条吗？炖个小鸡儿，炖排骨，放一个粉条，尤其是我们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跟大家说实话，我之前确实没吃过这么香、这么吸味儿的粉条，就那个汤汁全都吸进去了，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好粉条就是久煮不断的，它不烂啊，它不粘，然后也不出现那个硬不吸味儿的那个状态。
1: 对，
0: 你回家就吃吧，绝对香。
1: 保证，因为咱们没有添加，还是宝珍堂大品牌的哈，
0: 嗯，
1: 你平时买那肯定比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粉条那是强上百倍的，
0: 是的，
1: 啊，
0: 我们这个是纯山药粉条，还手工制作的，
1: 纯手工啊，
0: 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是每一袋粉条都有透明窗口的，然后一袋是半斤装的，你通过这个透明窗口就能看到
1: 白白净净
0: 卫生又整齐，对，白白净净没有杂质，绝对是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
1: 对，
0: 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支棱八翘的散装的绝对不一样，朋友们。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12斤，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199块钱买12袋，还送您12袋，足足24袋12斤，一袋才合8块多一点。然后关键我们还给你免费的送家去，货到了您先验货先看，我们这个 粉条干不干净，是不是好不好看，整不整齐，漂不漂亮，
0: 是的，
1: 哎，都特别招人稀罕，满意再给钱的啊。
0: 是的，我们每一袋这个粉条山药粉条都是独立包装的，就一袋是半斤装，而且每一袋都是有透明窗口的，你通过这个窗口就能看到干净卫生，整整齐齐，没有杂质，非常的干净。我们还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保证纯手工制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今天时间有限，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接一个电话啊，6333，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订购哈，
9: 我想订。哎，
1: 山药粉条哈，
0: 成功了啊！哎，下一位6号线的0101，
1: 订山药粉条是吧？
0: 哎，6101这位朋友，您订购成功了啊！
1: 嗯，好，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啊，如果您电话没接进来，别着急，打进电话就抢占名额了啊！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小段广告了啊，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1: 哎，我是江总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宝珍堂山药粉条啊，迎进朋友们的电话，4号线的0101，你好。哎，0101这位朋友订购哈。
1: 等的时间有点长了啊，
0: 0101您订购成功了
1: 啊，名额占上就行，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宝珍堂山药粉条，其实就是柠檬想要带着大家拒绝假粉条，
1: 对，
0: 所以带来这个吃着放心的宝珍堂山药粉条啊。
1: 嗯，
0: 告诉大家，保证是铁棍山药制作啊，陈吉铁棍山药，保证是手工制作啊，因为这个手工制作才能
1: 才香嘛。
0: 对，一个是香，二是能保留这个粉条，尤其是山药粉条它的山药当中的营养啊。
1: 嗯，
0: 那告诉大家怎么去鉴别这个山药粉条的真假啊。
1: 嗯，
0: 这个鉴别方法你用在其他粉条上也是就是比较通用的啊。
1: 对，你就可以验证其他的这个粉条是不是加明胶了，加东西了啊。
0: 对，加这个明矾啊，就是你可以验证一下自己家吃的粉条到底是不是真粉条啊。第一个就是看颜色啊，像咱们这个都是山药粉条的颜色啊，是原色。什么叫原色啊？就是它是不透明的，微微发黄，接近这个淀粉的原色。
1: 哦，
0: 嗯，淀粉的颜色啊。第二是煮，好的粉条告诉大家酒煮不散，弹性十足，吸水性强啊，也是因为它吸水性强，所以非常的容易入味儿啊，好吸汤汁。
1: 嗯，
0: 而有的粉条你一煮就碎了，还
1: 那就完了，
0: 怎么煮都不碎。但是你煮完了之后，它也不筋道，不烂糊，不入味儿，这都不是好粉条，很可能含有大量的添加剂，比如这个明胶类，还有明矾。
1: 嗯。
0: 而今天我们带来的宝珍堂山药粉条啊，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保证手工
1: 制作，
0: 没有添加剂，每包半斤装的，市面上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您带回家6斤12袋，而前20位我直接给您价格不变翻倍的一个量，24袋12斤，
1: 对，
0: 全部带回家，
1: 199块钱，12袋让你变成24袋，
0: 嗯，
1: 变成12斤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而且是零添加剂的，全部都能带回家，
0: 抓紧时间订购。
1: 对，而且告诉大家，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迎进2号线的3342，你好。哎，订购哈，女士。
10: 哎，对，
0: 好，订购成功。
1: 好嘞。
0: 4号线的2572，你好。哎，2572，好嘞。
1: 山药粉条订购成功了。
0: 嗯，5号线的5881。
1: 山药粉条是不是？订山药粉条。
10: 对对对，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了，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嗯，大家等电话就可以了。
1: 对，如果还想订购的啊，因为名额不多，只有前20位是买6斤送0斤，足足24袋纯手工制作零添加的山药粉条，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
0: 嗯，
1: 您再付款。
0: 这个粉条哈，东北哈，每家都得备上。
1: 嗯，
0: 所以说您一定要吃这种无添加的啊，纯手工制作的好粉条，因为这个假粉条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实在是
1: 太
0: 大了，太
1: 坑人了。
0: 啊，
1: 包括家里有孩子的哈，
0: 哎，
1: 千万别给孩子吃那种加胶加明矾的啊！
0: 199块钱，直接给大家买6斤送6斤，一共24袋，您只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来抓紧时间订购
1: 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2号线的5688，你好，
11: 你好，
0: 哎，你好，订购是吗？订购成功了啊！保持电话畅通，下一位5号线的5915，你好，哎，5915这位朋友。
12: 哎，你好，
0: 订购是吗，这位朋友？
12: 对。
0: 哎，好嘞，下一位5号线的5166，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
13: 啊，
0: 订购成功了啊！好，迎进5号线的9831，你好。哎，9831这位朋友久等了啊。 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获得满意付款，等电话啊！
1: 对，你的电话我们记录下来了，一会儿就给你回回去了啊！
0: 好，六号线的5143。
1: 哎，你好，
0: 李女士，订购吗？
11: 我那什么，我订两份。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了啊！
0: 好东西就是要我们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关键是今天这个东西确实是实惠呀！你看家家户户是不是基本上都常吃这个粉条？
1: 关键东北人咱总吃那个炖菜，
0: 是炖菜里边你放这粉条啊，它就是混儿，你看你知道吧？
1: 对，
0: 你就是。扔哪个菜里这么一炖它都好吃。
1: 哎，你就说你要是炖个小鸡儿，你不放粉条你觉得香吗？
0: 我都觉得少点啥。
1: 对、哦、而且那个粉条一入味以后比鸡肉都香，对不、嗯、
0: 而且宝珍堂这个大品牌咱们也都熟悉了，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致力于做最好的五谷杂粮，那么精选到的铁棍山药，来自陈集镇的陈集铁棍山药，全程无菌环境操作，在这个选山药的环节就已经做到人工称量，然后这个重量啊长短啊新鲜度一定要达标才能被磨粉，选取我们山药当中最精华的部分，石磨细磨，磨出原浆，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这就是我们手工制作的一个魅力。精纯的山药粉当中加入天然的矿泉水，这样我们粉条在保留山药的香甜当中加入了这个一丝矿泉的那种甘甜，清爽百搭。然后我们为什么说手工制作呢？手工打芡的，百转千回，这样的山药粉条更加的柔韧，所以有嚼劲儿，铁勺直漏，根根分明。你听听这个工序复不复杂？
1: 我都已经有画面了，现在我都馋了。
0: 没错，完全的遵循古法的这个手工来做粉条，它有一种自然的风味在里面啊。这个您只有吃到您才知道，和你之前吃过那个粉条，咱就不说那个这个土豆粉儿、这个红薯粉了。你经常吃那个有添加的那个粉条，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好啊。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无添加，没有任何的格外的添加剂，而且是陈集铁锅山药制作，保证手工制作。大家啊，拒绝假粉条，我们一包是半斤装的，那么市面上要卖到30块钱一袋，但是今天价格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一共24袋，12斤，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现在就剩最后5-6组备货了，朋友们。
1: 而且我们给你免费送家去啊，您先看这个山药粉条干不干净，好不好看。那个整不整齐，招不招人稀罕啊？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一分钱不要。记好订购电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就行。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粉条这个东西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且这个12斤，说实话，你在我家，也可能半年差不多就造没了。
1: 对，基本上这个粉条啊，真的是咱们都是顿顿吃的，基本上哈。
0: 是的，铁锅炖大鹅，你不得放点粉条吗？炖个小鸡儿，炖排骨，放一个粉条，尤其是。我们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跟大家说实话，我之前确实没吃过这么香这么吸味的粉条，就那个汤汁全都吸进去了，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好粉条就是久煮不断的，它不烂啊、它不粘，然后也不出现那个硬不吸味的那个状态。
1: 对，
0: 你回家就吃吧，绝对香，
1: 保证，因为咱们没有添加，还是宝珍堂大品牌的哈、嗯、你平时买那肯定比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粉条那是强上百倍的呀。
0: 是的、
1: 啊、
0: 我们这个是纯山药粉条，还手工制作的，
1: 纯手工啊，
0: 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是每一袋粉条都有透明窗口的，然后一袋是半斤装的，你通过这个透明窗口就能看到
1: 白白净净
0: 卫生又整齐，对，白白净净没有杂质，绝对是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
1: 对，
0: 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支棱八翘的散装的绝对不一样，朋友们，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12斤，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迎接2号线的8096，你好，哎，8096这位朋友订购吗？
1: 你好。8096，哎，
13: 对，我订一份儿。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真的，为什么咱们这么好的这个山药粉条啊，隔了这么久才给大家带到？就是因为它都是手工制作的。
0: 是的，这个产量太低了，完全遵循古法制作，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一份健康，再吃就是吃到一份美味啊！而且我们今天带着大家拒绝假粉条，因为这个添加有添加剂，添加这个明胶明矾的粉条，对我们的身体危害简直是太大了。
1: 对呀，
0: 您在这里也可以去看一看。 自己家的粉条是不是有问题。那么我们来教大家这个手工的山药粉条怎么去辨别真假。第一就是看颜色啊，咱们这个山药粉条都是原色的，它是什么颜色呢？就是这个接近淀粉的原色，微微的发黄，真正的山药粉条颜色不透明。第二，你可以烧，你可以烧一烧你家的粉条，也可以你收到货之后来烧一烧啊，我们的山药粉条。那劣质的粉条的话，一烧就会断。可是，
1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4: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1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5: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4: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17: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直播间的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9999全线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和大可在线互动，唠扯唠扯您的堵听事儿、憋气事儿、闹听事儿，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大可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向您问候，欢迎各位朋友登录微信，在视频号搜索“大可说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画面，和大可在线交流，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好，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朋友们给大可的私信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呀，最近工作特别累啊，感觉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啊，老板呢也不断的给我们施加压力，想辞职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很烦。大可听得出来了，职业压力是不是啊，谁都有是吧，谁都有这种千头万绪啊，理不清啊，也还乱是吧，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大可建议你给自己的心情放个假，是不是啊，哎，喘息一两天，你说他今天周末了是吧，你我相信你们老板不会天天让你们连周末也加班吧，放松一下啊，真是工作压力巨大，连周六周日都要加班的话，大可觉得人呐总会苦一阵子，但不会苦一辈子，谁都有忙忙碌碌一阵子的时候，大可也有啊，有的时候可能几个月啊，甚至小半年那都没有休息时间啊，这是正常的，但它不会成为常态是吧，大可觉得不要因为烦压力大啊，我们就想跳槽，我们想寻找安逸是吧，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吧，人呐不能太闲啊，太去寻求那种所谓的随心所欲的生活，那太难了啊，那样的生活反而会毁了我们，所以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学会适度压力，也学会适度放松，大可也希望这个朋友转变一下思路和心态啊，别动不动遇到困难了就想跳槽，那生活当中哪项工作那么容易，哪一种活法简单，没有啊，总是要付出的，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去经历艰难啊，这是天道啊，所有人都一样，无一例外，不要羡慕别人比你自在比你潇洒，同样他有他的焦虑他的痛苦啊，所以这个世界上什么事儿都是一个守恒定律啊，你不付出你就得不到，你想得到你就要付出，你追求安逸你就会退化，你就会落后，你就会积累更多痛苦，你追求忧患，努力前行，勇敢面对困难，你会得到更多的幸福和快乐啊，人生就是一个多少的问题， 也是个概率的学啊，就是说你努力，你奋斗，你勇往直前，你得到的幸福和快乐和安逸大于你失去的。但如果你追求安逸啊，追求享乐，你失去的大于你得到的。啊，你不可能老去追求一个极端，我永远想天天快乐，天天安逸啊，那不可能。我永远天天的辛苦，不辞辛劳，起早贪黑啊，那也不能够持久啊。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啊，劳逸结合啊，起起伏伏，过了这道岭，前面又是一座峰，到了谷底，我们马上迎来人生的另一个高潮啊。所以生活当中就是这样，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这个在生活烦累的时候学会放松，松弛一下自己啊，不要把神经绷得那么紧，那人的心态就会崩溃，看什么就会绝望，想法就会走向极端啊，就我们常说偏执啊，不能活了，不干了，这工作太难了啊，你老是放大痛苦，是吧？其实你换个领域还是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没有轻轻松松的活法啊。你想活着自在，你就会失去更多精彩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互动啊。所以说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自在啊，这需要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解读也不一样。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直播间的谈心老客热线04318581567756885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欢迎各位朋友登录微信搜索视频号大可说了，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本周呢我们在视频号端直播，同时呢也向我们所有热爱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啊，热心的听友们请个假啊，明后天大可有工作可能要出差，给大家准备了精编版的节目啊，就是我们下周再恢复视频直播，所以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感谢大家伙的助力和支持啊。好，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啊，也欢迎各位朋友随时登录我们的账号和大可互动，不仅可以唠唠这个有关现在大家关心的心理健康话题，也可以唠唠投资理财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去年增设了一个话题因为大可做金融财经类的节目有19年，所以在这里也跟你分享相关的一些大可的一些认知和经验啊，希望通过我们的互动不仅可以给您带来情绪价值，还能给您送去经济价值。有什么困惑纠结啊，随时跟大可唠扯唠扯。那么在这里也提醒所有在村里的朋友啊，我们把这个资本市场叫村啊，村里的朋友这个时候一定要慎重啊，虽然我们说底部已确立啊，反转在途中，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曲折的啊，这个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时候一定要有定力，战略定力进场，说大可我想做多可以，利用低位去这个潜伏一些龙头，但前提是要小仓位啊，要逐级建仓，倒金字塔型建仓，是吧？我先买2000股啊，看它走的怎么样啊，如果很好我再增加1000股，我再增加5000股啊，叫倒金字塔型，越加越少，对吧？而不要一次梭哈，好像朋友说这是底儿了我就梭哈吧，这肯定不行啊，你梭哈必然就是一种赌的心态啊，那就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一定要逢低啊！大可的观点就逢低，即便有些这个方向和板块反弹力度很大，但我们也要等它回落，啊，击穿某些重要支撑位，那砸出个坑来，哎，我们再选择看看在坑里它有没有企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选择一个标的、一个方向时候，那是个耐心等待的过程。你看好了它，你就每天观察，观察什么时候给你进场的机会，而不是说它涨起来你就追。啊，这样是很危险的，尤其当下很多事情现在有点不确定啊，中国现在资本的这个信心不足啊，还需要一些催化剂啊，但是对未来大可仍然充满乐观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呢一定要记住，永远把风控放在第一位。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啊。再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和男朋友在一起呢，因为一件小事吵起来了啊，他提出了分手啊，说大可很心不甘啊，相处了就快1年了啊，为这段感情也这个投入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啊，一点小事就提分手。大可，我感觉他是在针对我，啊，他一定是事先设计好的，是这样吗？你一直没跟大可说你是什么小事儿啊？ 我觉得无论大事小事分性质，对吧？如果说你一直以来啊刁蛮任性啊，总是在为难他，是吧？套路他啊，任性啊，所以他无法忍受了啊。所以说很多事儿不是一点小事儿啊，你认为是找个借口，那是因为你眼里只看到别人做的不好，却看不到自身的问题。人生最大的痛苦和悲哀都是源于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永远认为自己的问题是别人造成的，这种心态和活法是最纠结的。所以大可也希望反思一下自个儿啊，如果真的像你所说是小事儿，那你改变一个态度和方向，事儿就变了啊，事态就不会向坏的方向发展。但如果是厚积薄发啊，最后一根稻草啊，说大可是你说的对，我天天为难他啊，天天的这个让他尴尬啊，天天呢不尊重他，最后一件小事儿是吧爆发了啊。那如果是日积月累，咱就不用去挽留啥。如果是突发的，说大哥昨天好好的，我们一直处得非常好，这个相亲相爱在一起可开心了，就突发一件小事儿，那好办啊。大哥觉得可能这是一时志气，那么事儿过，时间一过啊，就这慢慢平静就好了。就怕是日积月累啊，积重难返的小事儿，最后一根稻草的事儿，如果是这样的事儿，你就不用挽留了啊。他多少次可能下定决心，这次终于说出口了，那你有没有必要，是吧？强捡的瓜不甜，过去的经历都是财富，人生没有失败，是吧？人生只有成长啊。所以大可觉得你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心态就平和了，不要老想着自己的付出。我们每个人付出不都是为了得到吗？得到认可，是吧？得到褒奖，得到爱，是吧？你不要以为说是他引导我付出，欺骗我的付出。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视频号端，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大可唠实唠实，可以打在公屏上，大可会看到您的留言，第一时间回复您的关切。不仅是情感、心理健康，也包括投资理财的话题，大可都会及时的回复。这位朋友说，我和他都有家庭，但互相喜欢上了怎么办？怎么办？那就看你们想活成啥样，活成动物啊，你们爱咋办咋办，在一起苟且偷欢都可以。你要想活成人物啊，希望你们保持理性，划清底线啊，把界限边界感划清，好吧？所以说就像你想成为啥啊，想成为动物啊，大可阻止不了，想成为人物是吧？因为只有成为人物，我们才能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幸福，什么叫真正的健康，什么叫持久的快乐，持久的幸福，是吧？没有一个人说我追求电光火石般的快感，是吧？我们一生都在追求持久的幸福，持久的健康。Nice and slow, here we go, all eyes on her, a stranger. 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节制自己的欲望啊，收敛自己的这个本能的一些想法啊，让理性占据上风。我们不能为一时之欢毁了一世之名，对吧？甚至一世的健康，甚至一世的幸福。情感的路上都是过客啊，不要因为一时迷茫、孤独、寂寞啊和志气使然啊，或者是控制不了自己荷尔蒙啊，最后导致要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啊。有一句话电影台词，几秒钟快感，一生的痛苦，对吧？何苦呢？所以大可觉得在这方面一定要学会理性。你又是过来人，又不是一个说刚刚长大的对这个爱情充满好奇的那个幼稚的人，对吧？成年人，好吧。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我们的好朋友蘑菇头、杨坚啊，上午好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点赞啊！也随时跟大可在线互动，有什么心里话跟大可唠扯唠扯啊！ 有朋友留言说村里现在主要方向是什么，现在大可看不清方向啊，就是迷茫阶段啊，我看不清哪个方向是对的。很多朋友说，哎，最近有个这个消费涨得不错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让大可非常困扰，是吧？他们在博什么？他们在博弈，因为这个消费数据不好，国家可能会出台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啊，会有预期。还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因为它低位没人观看啊，没人看，收集筹码很容易，然后利用这种预期啊，利用这种逻辑来带动这个市场当中那些投机的人，投机资金啊，投机资金还是占很大一部分的，赚他们钱很容易啊，找一个故事噱头或者找一个很好的方向啊，拿到足够的筹码一拉啊，就容易带动这些投机的，他们就想赚快钱的，这样的钱还不在少数。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要去用什么基本面逻辑啊，投资的逻辑去思考这些短期暴涨的非热门的，是吧？大概觉得这些都是昙花一现啊，不要去冒险。从去年大可就定性咱们这村是属于震荡市啊，就不可能这个单边上行啊，一条曲线一条这个四十五度角就往上，不可能啊，它一定是一个大波浪型的啊，起来到一定高峰砸下来，砸下来再往回再砸下来啊，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大可觉得大家一定要把风控放在第一位，时时刻刻谨小慎微，绝对不能儿戏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杨坚，我们的好朋友啊，一到视频号开播啊，就会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互动。也欢迎更多好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这位朋友说，大可和男朋友在一起相处快一个月了，我感觉他是爱我的啊。说大可，我这想法对不对？你的想法肯定不对，你太肤浅的理解爱了。爱是一种时间和故事的时间的沉淀和故事的积累啊，最后写成了一个爱字。你们俩认识一个月啊，他对你特别好，是不是啊？你就觉得他是爱你的，你太天真了，好吗？时间是简爱最好的方式。那很多朋友说，大哥，那时间得多长啊？一个月不够啊，那多少时间够啊？我觉得至少一年半，是吧？曾经有一个学者给出一个答案，说多少时间能看清一个人的心，就最低的一年半，而且还是那种频繁接触，经常见面啊，而不是说大哥我认识他之后半年谈这个微信一次，一年通过一次电话啊，然后一年半之后我俩就结合了啊，这个太草率了啊，一定是那种频繁接触，经常去这个约会啊，没有时间和距离感的这样的关系，才可能在一年半之后来找到自己的正确的方向。欢迎更多好朋友关注啊，感谢，哎，你好，感谢暖阳来到直播间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直播间唠嗑热线。欢迎莲花啊，欢迎更多好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99。跟我们的家人们请个假啊，明后天呢大可就不直播了啊，因为工作原因啊，这个每天给大家播出精编版，下周我们将恢复视频直播啊，希望大家理解。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99正在为你服务。

这朋友说，大可，我经人介绍啊，看上了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啊，这个人呢性格很好啊，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个子比较矮，比我矮啊，工作挺稳定的啊，家里人都挺反对啊，说这个形象一般啊，这个年纪还比你大，还结过婚啊，说大可，其实我都已经30多了，也没啥可挑的了，跟他在一起我就感觉挺有安全感的啊，这个不知道大可你怎么看啊，尊崇自己的内心，别人的看法是次要的，可能在别人眼里你俩并不般配，但是在你内心深处你觉得两个人挺合适，是吧？我记得看有个美国电影里面的女主角啊和男主角就个头相差一头以上啊，最后呢我们发现这个男主角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啊，我们常说有趣的灵魂比形象更重要，是吧？你跟他在一起很开心很快乐，是吧？很舒适，我觉得真的比形象更重要，是吧？啊，所以这位朋友，这是尊重自己的内心。当然这种快乐体验呢，你别盲目的下结论，说大可我现在跟他在一起很开心，未来会不会继续开心呢？啊，大可觉得你还给自己点时间，是吧？听得出刚认识时间不长啊，你还要相互一个了解的过程。如果真是处了一年半载的之后发现难解难分啊，如胶似漆啊，觉得跟他就是开心啊，别人认为我们俩不登对，别人认为他个矮形象不如我，但是我在我心目当中他就是男神啊，就是我的白马王子，跟他在一起我就是有安全感啊，这个最重要，好吧？啊，所以大可觉得走心啊，根据自己内心的诉求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好，感谢莲花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的助力啊，那么今天我们的关注村里的朋友也来到这里啊，大可刚才说了一遍有关自己的观点啊，现在还是这个观点不变啊，可以逢低介入啊，可以做多，但是一定要逐级建仓啊，不能盲目的去梭哈啊，看好一些龙头在低位的缓慢的往上走的，你可以逢低介入，好吧？大可注意到有些龙头啊，沿着非常缓慢的角度，一点一点走自己的节奏。那你赚不着钱，你在他身上赚不着钱，但是我觉得是个潜伏的好时机，好吧？啊，所以说有一些好的这样的优质的啊，未来有催化的，大家一定要去考虑这样的。你买之前，你问问他有没有催化剂，啊，说我找不到催化剂，啊，我不知道未来有什么东西能催化他发展，啊，催化他讲他的故事，那你就不要买。啊，这大可的观点，你买之前问问自己，他将来有没有故事可讲，啊，有没有将来有没有乌鸡变凤凰的故事，啊，有没有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故事，是吧？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标的，它是这行业龙头，在预计这个年底的这个行业将会有重大的技术突破，相关的产业链就会被带动，是吧？你的根据是什么？一二三，然后你才发现它现在在底部有资金在介入，啊，在横盘震荡，哎，好机会我就借。啊，已经到底了，不可能再跌了。哎，这样的，是吧？大可觉得提前潜伏到这些龙头里，未来有催化的。但如果你买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未来它会发生啥，啊，完全你凭自己想象，没有任何依据，啊，你都拿不出来这你从官方渠道得到的信息作为理由，那就说明你在瞎买，啊，那就一定会出问题。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每一次出手，每一次建仓啊，都是要敬畏这个市场，好吗？你的理由一定要充分，未来有没有预期，有没有成长的故事啊，它本身质地咋样啊，这也很重要。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在这里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在这个市场里总在村里准备有所作为的朋友，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可以做多，但是一定要慎之又慎啊，现在你看这个轮动比较快啊，热点比较散乱，资金的关注度不集中啊，我们看不到底是主攻在哪个方向啊，大可觉得现在看的不是很清楚。很多朋友说是不是消费呀？啊，大可看不出来啊，没有任何美好的预期，没有任何拐点的数据，是吧？你总得有一些拐点的数据啊，什么什么向好啊，是吧？啊，光靠一些政策还不够，对吧？
包括未来大家说哎呀可能会更宽松啊，现在数据不好要宽松刺激，那么它刺激的话哪些板块会受益啊，啊你去关注一下是不是啊，啊提前可以埋伏啊，关注一下现在有没有资金进场埋伏。首先你关注的和资金关注的是不是在一条线上，你别你关注的挺好人家资金压根就没关注是吧，所以说你要两面分析，通过前面的逻辑分析你找到了一个方向，然后再甚至又甚至问资金关没关注，有没有资金的抄底的迹象是吧，然后就两者合一啊，你的想法和主力资金想法是一致的，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潜伏到里面耐心等待。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有什么心里话有什么笃定事儿想和大可唠扯唠扯啊，就随时跟大可沟通啊。大可特别想问暖阳现在仓位怎么样啊，是不是有一部分资金现在是按兵不动啊，大可特别想听到这个消息啊，而不想听到我们的家人们说全在里面的啊，这坏了。一定要是有一部分资金是按兵不动的啊，这时候的状态大可提醒所有的村民朋友啊，你的有一部分资金一定是按兵不动。

我所谓的记忆做多那部分只是另一部分，啊，它在小小额的去试错，试错也要试在龙头上啊！这大可给大家的点醒，说大可，我想进场，我管不住手了，那你就关注龙头，好吧？关注龙头之后再问他未来有没有催化，啊，有没有成长的故事，啊，如果说大可有。我觉得明年呢，它这个相关领域就量产了，啊，下半年可能会，10月份之后可能就会有新的技术突破，啊，我看了很多报道，有这个预期，是吧？你得有这个，你才能去关注，啊，关注之后要及时的止盈，啊，记住，一旦要飞起来，及时止盈，因为你拿到信息都是二手、三手、四手了。你不小心，大可说句心里话啊，所有的朋友，你不小心挣着钱了，一定是幸运，一定叫运气啊！所有的散户在这个市场里，如果你跟我说你挣着钱了，我告诉你，一定是运气。你相信啊？虽然说大可不对，大可我有分析，是的，分析在前，逻辑分析啊，技术分析，你经过缜密的分析之后，然后赢的，你千万记住。你分析是对的，逻辑分析是对的，但只占最多四成，大部分还要靠运气，因为你分析到的拿到的一些东西不都是大家都看到的东西吗？对吧？除非你跟我说你拿到了别人没看见的啊，甚至即将发生的叫你拿到了，这个肯定赚钱了啊，一手资讯啊，只有一手的资讯才能挣钱，所以到你那儿，你能看见的，别人也能看见。就我大哥，我花钱买的，你花钱买，别人也可以花钱，是吧？这个叫风险啊。所以说，我们每位朋友有分析是必须的，有逻辑啊，这些逻辑和分析是把我们风险降到最低。不小心挣了，一定要感谢运气啊！你不要认为说大哥不对，我的方法老牛了啊！我的方法，这是我的方法。按照我方法将来还会挣钱，如果你这么强，你离赔钱就不远了，你这个方法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票上是有效的，换一个就无效了，你必须要从头审时度势，根据你的系统和纪律，我们再制定一套新的策略去建仓另一只标的，而不能还在机械套用原来的方法啊，那极有可能原来你怎么赚的，你要怎么吐回去啊？要靠运气赚来的钱，靠实力又赔回去了啊！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这句话啥意思？就是提醒大家不要自以为是啊！不小心赚了就感恩吧啊！这是运气帮忙了，揣兜里是吧？运气占了，真的，大可觉得说六成啊，我都觉得算高估咱们的这个方法了啊，七成可能还是比较公正啊，就是那三成是你的分析啊，最后盈利了，那基本上有七成是运气，所以大可希望所有在市场的朋友一定要记住，你挣了说明运气帮了你，不要以为你发现了打开财富之门的钥匙，说大可我这方法老牛了啊，千万不要迷信任何方法啊，迷信任何方法就等于在钢丝上行走，随时会掉进万丈深渊。所以总是提醒大家审时度势啊，根据当下市场还包括国内外的环境的现实情况做分析。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哈，有少量空出来了，好样的啊，准备着啊，别动啊，等待一个确定的机会，比如说大盘突破4000单边上行了，你那你就可以拿那个少量的资金啊准备进场，是不是啊？情绪现在高涨，哎，等等，你就可以赚快钱啊，现在一定要保住，如果再能扣出了一部分最好，好不好？有少量，如果再空出来最好，再空出来点啊，如果有其他这个资金被套的已经解套了，赶快出来啊，然后放在那儿，一定要听大可劝，耐心等待啊，那个最明晰。

0: 的赚快钱的机会还没到啊，现在还没到。现在进场的朋友就是所谓的潜伏，逢低介入一些主力龙头，来博彩博弈未来的成长，啊，是这样的，好吧？不要追高。大概觉得现在你看哪个方向能持续？没有持续的。你不要看那个小盘什么又什么负数，营收也是负数，利润也是负数的，你跟着它千万别玩啊！那就是量化在赚快钱啊，不要跟，好吧？这是大可的忠告啊。所以现在你看这个主要龙头还有这权重并没有异动，并没有异动啊，所以耐心等待啊。目前大可看到的都是短暂的昙花一现的东西，等待一个大势所趋啊。来问候一位听友，你好。喂，
1: 喂，你好，大哥老师，中午好。
0: 哎，中午好，你好。
1: 那个我是快乐人生。
0: 哎，
1: 我跟我姐也沟通了，也聊了。我姐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让我进那里边，因为她说了那个家，我永远回不去，因为我得这个病你也知道，不能是一个人住。我就听你话，等以后，到时候再说吧，走到哪儿算到哪儿吧，我也不跟我姐犟了。
0: 对，
1: 我也听你话，没跟我姐吵吵骂嚷的，我就是心平气和的跟她说了，既然房子是人家的，那我也就没法说了，没有权利去骂人家，你说是不是，大哥老师？
0: 做的非常对啊，因为你姐姐是健全人，她在监护你，在保护你，在照顾你啊。
1: 嗯
0: 啊，咱们没有这个能力去跟你姐去争执啥，她现在能照顾你。衣食无忧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啊，
1: 是，
0: 所以说你就尊重他，平心静气的聊，然后尊重他的安排，尊重医嘱。如果要有一天你要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好了啊，那你得让医生告诉他。
1: 行，
0: 哎，医生会告诉你，不用说找大可，你找医生。医生说，哎呀，这位女士啊，你的妹妹现在已经康复得很好了，她也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了，你就不要再干涉她了，也不要来我们这儿了，是不是啊？哎，所以你要
1: 是
0: 你有一天，怎么能让医生说，而是让自己尽快康复？
1: 那你说那个医院里头不犯病的情况下，能收我这样的病人吗？
0: 这要您姐姐和医院的医生沟通，好吧？
1: 哦、
0: 医生如果是觉得不可以，你姐姐想把你送到那儿也送不了。
1: 啊
0: 医院人家床位有限，他是根据这个病人的情况，医生认为你不够。你现在健康恢复得很好，啊，没有必要住在医院。那么你姐也得听医生的，你反过来也是，你说姐我听你的，是吧？那你姐肯定得去找医生，那医生也肯定得，他得你姐得听医生的，好不好？
1: 哎，对，
0: 你强行把妹妹送到那里，人家医院也不要啊。
1: 是啊，所以说我听大哥老师的话，保持安静，保持冷静。
0: 哎，对，保持安静，保持积极的心态。让自己越来越健康，
1: 哎，
0: 好不好？那你的姐就不会让你去了，好不好？
1: 哎，好嘞，
0: 唠到这里。
1: 哎，
0: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位朋友，这个身心状况不是很好，家人想给他送到医院，他又不想去啊，所以说这个前提呢是自己要积极配合监护人的安排，同时呢要尊重医生的意见，对吧？啊，没有人会强迫的把另一个健康的人送到这个医院去治疗啊，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努力让自己健康起来，不要去跟家人争执，你越健康越幸运。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啊，感谢暖阳，哎，这个太好啊，大可希望下次你来信的时候，大可我又空出一部分资金，我又回本了。啊，说大可，我现在有一半资金都回来了，我空在那儿了，那就最好了啊！大可期待暖阳有一天跟大可分享这个消息，那我最高兴了啊！那说明你现在在仓位管理上有巨大的进步，是吧？好不好？啊，所以说大可希望听到你好消息啊，希望暖阳尽快的这个把仓位合理布局，你的仓位不合理，很难有收益，好吧？啊，保证说大可现在我有一半仓位现在。空出来了啊，在等待时机，那就最好了。另一半仓位咱们做波段啊，做长线 是吧？我们的一半空仓呢，既可以降低风险，同时呢也可以抓住机遇。一年四季啊，市场当中有赚钱效应的，尤其中国很少，真的很少，就那么几个时间段，屈指可数。你不要以为一年365天、12个月365天，你都有赚钱。

都是你家的了啊，你咋赚的不行，你一定要记住啊，所有在村里的朋友，你记住大可的忠告，你是靠运气赚的，包括大可也是，是吧？我们笃定一个方向啊，发现一个票啊，或者一个逻辑，怎么验证你就是正确的呢？是吧？所以说你要是真是不小心说正确了，那是运气帮忙，但你又不能没有这种逻辑分析，说大可我就靠碰运气，那不行。逻辑分析是风控，时时刻刻的帮助我们把握好底线，别做冲动的行为啊，克制住冲动，用逻辑分析克制住冲动啊，不做那些冲动单随心单，这样的话你下单的时候才能理性，能不能赚看运气，真的是看运气，运气不小心让你赚了，一定要好好感谢运气，一年有几次赚钱的机会就很了不起了，到年底的时候一算，哎呦，这比银行存款合适啊！我投10万，我挣了1万，是吧？银行就几百块钱，对吧？那你不就挺牛了吗？啊，所以说大可觉得一定是这个节奏，千万不要急，千万不要想通过这个市场我成为富翁，啊，我致富，我成为百万、千万，不可能。啊，大可，除非你的资本超过千万，你投入的资本超过千万，应该说那些真正实现财富自由的人在这市场里才能获利，已经实现自由的人啊，所以有大多数，前几天有数据统计90%吧还是95%都是50万元以下账户的，所以说国家为什么回应了社会的关切，就怎么要实行 T 加零，当天买当天卖，说白了为什么不能够实行？因为90%以上都是账户数，就是资金在50万以下的，大部分是普通老百姓啊。你说你要玩 T 加零，你能玩过量化、玩过电脑、玩过人工智能、玩过那些团队吗？经营团队吗？机构主力吗？你玩不过人家，那被玩死啊！就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啊，所以中国不能实现 T 加零。啊，如果玩这个的话，你完了，那就亏死了。不知道有多少家庭还将面临各种困难。啊，所以，你听着数字你就知道，大部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信息弱者。所以你每次不小心挣了，那都是老天爷赏的，啊，运气给的。别以为说大可不对，我的分析能力老强了，我那财务知识，我那基本面分析，那只是你抗击风险的一种能力，千万不要认为你的方法一招鲜吃遍天，这肯定是个巨大的思想误区，任何时候都是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是吧？水无常形，市场也没有常识啊，就固定一种模式让你抓住了啊，不可能啊，所以希望朋友们不要脑子里有任何一种什么固定的方法、固定的规律叫你给看见了，你要真看见的话，大可觉得你就看到的是陷阱，你看到的是诱饵，就等你上钩呢，还得先让你吃到点甜头啊，说大可我这方法老好了啊，收益率老高了，10打8中9中，哎，这就诱饵，到最后有一天突然你觉得机会又来了，我要发财了，咔嚓一个梭哈，突然发现方法不灵了，哎呀，我这方法咋不灵了呢，连本带利全都亏光，很残酷啊，他为啥残酷，就是他没有规律，人的情绪你能抓住规律吗？什么时候生气，什么时候开心，是吧？你可能一分钟前还笑盈盈的，一分钟之后就翻老百姓话，翻脸比翻书都快，是吧？这市场就是这样啊，市场也是啊。所以你怎么能让你抓住规律呢？啊，中午12点生气，晚上8点开心，叫你抓住规律了，啊，不可能。所以人的情绪是没有规律的，是琢磨不透的，你要做的就是做好风控，

始终有一半的仓位不动，另一部分小到小逢低介入试水，时时刻想了亏了怎么办，赚了毫不犹豫的止盈，老天给的啊，亏了毫不犹豫的止损，正常。好，所以大可希望啊，这个莲花说学无止境是吧，谢谢啊，感谢啊，感谢康台快乐人生对大可的信任啊，所以说这个大可希望暖阳尽快的啊，这个腾出啊，树立正确的观念啊，大家一定要记住，理思路决定出路，你的观念不对啊，你的这个理念不对，你有可能在里面就会出问题。所以刚才大可跟大家说的这些是正确的观念理念啊，时刻把风控放在第一位，敬畏这个市场啊，把每一次这个获利都感谢运气啊，别以为你能啊，就是运气帮忙了，一定相信大可的话，所有在市场赚钱的朋友，只要你只要不是庄啊，你只要不是公司老板，你拿到了一手的资讯啊，只要你不是，你就是靠运气挣钱的。好吧，啊，所以运气给咱们了，咱们好好珍惜，是不是啊？那大可说获利10%了，咱马上就减半。你要觉得还有机会，你就减半；你要觉得没机会，咱就出局，是吧？记得去六月底大可给您推荐的那个海什么威视，七月初的时候，好像最高的时候一个月。7月、8月中旬的时候涨到了39%吧，34%推荐涨到39%，那你看这就10%了，到10%，我就想反有一前几天我就问大哥有没有买了，然后在10%的时候止盈了，有没有听大哥忠告的止盈了，有没有减半的啊？我相信没有，大家可能会还会觉得还能涨，啊，你这两天你再看回落了，破位了。是吧，真的就是我说的10%的位置停下来了，那你有没有在10%的时候按大可说的那种纪律能不能做到，说太难了，大家说哎呀大可我都赚了，哎太难了，37%了，我这34%你推荐我37%买的啊，我挣了10%，这个我就舍不得啊，我觉得还能涨，完了是吧，但是如果你要严格遵守纪律，说大可到10%了，我得听大可，我现在还能不能涨呢，现在市场震荡不好，趋势不是很理想，卖了吧，咔全卖了，你看这两天破位了，跌下来了，对吧，说的容易做起来真难呐，啊，真到那个位置上账户上挣钱了，他为什么还不能挣呢，趋势走得挺好的，这就是我跟你说要感谢运气，运气给了你10%的利润你不要啊，你非要说我还想要10%，啊，最后，现在如果有人在10%没走，现在也被套利了，啊，是不是？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啊，一定要记住，啊，这感谢啊，暖阳啊，还有这个莲花，啊，大可希望，随时分享你们的仓位啊，你们所持有的标的，大可愿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跟你分享啊，尤其我们这几个来正经常来节目当中的老家人。有这个特权啊，如果你有这个标的或者方向不明，大可愿意跟你斗胆分享，好吧，啊，听到暖阳的仓位空出来了，没有满仓，这是我第一件高兴的啊，我在下次希望听到暖阳跟我说我有半仓没动了，现在有空半仓了，那就太好了，第一大进步，越来越进步了，现在已经有进步了啊，我已经有一部分资金不动了啊，然后第二大惊喜，我期待暖阳告诉我有一半没动啊，空出一半仓位了，另一半在什么什么里，是吧？大可愿意跟你分享，那就是第二又进步了。啊，最后如果说你都是回本了啊，大可我现在没赚着啥，但回本了，全部空仓，啊，这个时候大可希望你整理思路，啊，重新调整策略，半仓操作，你会发现，你只要按规矩耐心的等待。啊，为什么大可喜欢斯诺克运动？其实你品一品，斯诺克运动就是一门等待的艺术。大家去看看那种台球，叫斯诺克台球，它就是等待的一种艺术。你没有耐心等，你不等那个确定的机会，你胡来啊！我就想进。

0: 功，你100%输，是吧？你看他的名字斯诺克设置障碍，翻译过来中文，他就需要耐心呐。你没有耐心你就输，啊！大家可看这市场当中，这个行业里啊，这个运动项目里，那些没有耐心的、心浮气躁的人，永远拿不了冠军，他不可能拿冠军。拿到冠军，你看都是心态非常平和，啊，性格非常内敛，稳如泰山、心如止水的人，他们往往能拿到冠军，是吧？所以说，一定要学会等待，啊，一年有几次操作就可以了啊。好，所以说大可希望啊，希望这个莲花早日有一天听到你说，大可我现在半仓了，一半钱不动了，啊，或者是我现在全部都退出来了。啊，还行，没赔多少，或者已经本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哎，太好了，那大可跟您分享如何开始布局，是吧？接下来当时也看当时的市场啊，市场情况好，咱就逢低介入，是不是？机会永远都有，大家不要说，哎，大可我错过了，没有，啊，赚钱的机会一年也就这么几次，啊，让你介入的机会肯定有。好，感谢啊，感谢更多好朋友，感谢莲花。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在当下这个震荡市当中谨慎操作啊，逢低介入一些未来有催化的龙头啊，逢低啊，我逢低的概念我已经说过了啊，不要在五日线上买啊，什么时候可以在五日线上买？大盘单边上行，气势如虹，增量资金源源不断进场，每年成交两三万亿、三万亿、三万亿、三万亿，一层层往上走，哎，这时候可以啊，市场情绪高涨。啊，刚启动那个波段，啊，大盘的曲线小阴小阳，每天不断攀升，有资金不断的托底，哎，就这个时候可以，你可以去在五日线可以做一些激进的一些，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情绪高，啊，所以资金就愿意去，风险偏好比较大，就愿意往上拉，啊，现在不是啊，现在玩五日线的朋友必死，啊，就一定要在逢低介入一些未来有催化，然后耐心等待。一定要耐心啊，大盘爆红的时候，疯涨的时候不也跟啊，什么时候回落盯住一个好票，你等它大红大紫的时候别跟，等它回落了啊，考虑情况。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就向您道声再会，感谢您的收听和信任，更多精彩的话题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古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牵扯不到这些东西。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营销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复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和。
4: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5: 我是蝈蝈。
4: 看一眼天气吧，长春现在外面是气温27度，多云，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0度，然后呢一直到周五天都不错，到周六周日是显示周末有雨。嗯，之后呢下周二开始温度开始下降，前两天一直看的说长春即将迎来这个断崖式的温度下跌，说的是从28号开始是有大降温，就是现在的最低气温是到时候的最高气温，但是现在又看不出来。
5: 对，我们现在在这个我们的天气预报表上看不出来啊，没关系，我们就跟着这个天气的情况往前走，每一天吧都去，有的时候呢去想生活要提前安排好，就像有一些特殊的日子，比如说像七夕，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想，生活也不能够所有的事情都能安排好，你要有一些突发的事情，然后才能够让你觉得出其不意的会带给你很多的新奇感，这才是日子哈。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七夕，所以真的是多数的朋友都去吃漂亮饭了，感受得到啊。我们今天中午去吃这个大米饭，他们家居然所有的朋友们都去吃漂亮饭了，
4: 真是，
5: 哎呦，让我们也感受到很意外。其实，这样的场景让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很多人的朋友们，真的是希望在平凡的日子里边去注入一些给自己也好，给身边的朋友也好，或者是伴侣也好，
4: 对，
5: 一些新鲜的力量和气息吧。
4: 人们总是自己给自己找一些这个固定的仪式感的活动啊、内容什么之类的，所以你像今天早上的时候，睁眼睛看朋友圈，就看着刘晓敏他们家在做那个水果花束，我说哎，
5: 对呀，
4: 也挺好的，在这样的日子，然后给心爱的人送一个。
5: 其实大家真的都是在特殊的日子里边会选一些礼物送给朋友们，比如说有人送蛋糕，有人送水果花束。
4: 对，
5: 就这几年，我觉得朋友们对于这种礼物的需求越来越广了。
4: 后来我因为今天是我妹妹过生日
5: 啊，
4: 我说送啥？我开始说送花束。
5: 对，你后来想的送什么？
4: 送红包
5: 啊，送红包。
4: 今天也是今天那个微信专门开了这个红包金额，这个上限提高了，最高能送到520。对，我说来
5: 吧。是只有一天吗？
4: 只有今天一天。
5: 哎呦我的天呀！
4: 所以直接给我妹发了个520，她也非常诧异，因为红包大家都知道，平时的时候上限就200块钱，
5: 对，
4: 所以说她接的也没有啥负担，然后跟我说哎，怎么这个金额这么多呢？我说是今天这专属日子嘛。漂亮饭这个东西，我真是
5: 就是你不说这种事儿我都不知道啊。小乔，这个你是如何关注到的？微信开了个，
4: 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那个微信这边有那个
5: 提示，有个
4: 提示
5: 是吧？
4: 对对对对，
5: 好吧，我怎么也没看着。
4: 你这个年纪你能给谁发这个520这种数、嗯、请问
5: 是的，
4: 你老公应该也想不出来能给你发。
5: 哎，然后我来说，你都不知道今天早上的时候长春起雾了，这个雾浓到伸手不见五指的状态、
4: 嗯、
5: 特别特别的强烈。然后原本计划还是想出去走一走，结果也没有，也因为这个阻碍了自己的出行。然后白天的天气就真的很舒爽啊，现在才会让我们觉得这个秋高气爽、
4: 嗯、
5: 对对对。我们真的漂亮饭刚才还在说呢，
4: 漂亮饭我真是吃不明白那玩意儿，我觉得不好吃。
5: 我们漂亮饭漂亮饭嘛，不是吃饭的，主要不是为了漂亮的嘛。有几个人是为了吃而去，
4: 但这有些东西整的是太过于花哨的那种感觉，就很招人烦。
5: 嗯
4: 嗯，你像之前我们去见过那种拿那个油画做的那个酸奶沙拉，我说
5: 这个东西整的就是感
4: 觉挺埋汰的，啊、对，这两年
5: 特别的流行，好像今年没有了。
4: 嗯，
5: 然后呢，这个今年啊，有很多的地方漂亮饭，这个漂亮饭都做的什么以蛋糕的形式呈现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做的各种造型。
4: 蛋糕形式呢，就是前两天我也去了一个店，然后我比较受不太了的就是说那种东西，你如果做成半成品的话，冻的时间那个温度请把控好，把控不好的拿出来，要不就梆梆硬，要不呢就是化的稀软的，对，吃完口感也没有，啥玩意也没有，味儿也没有，就很麻烦。
5: 所以说大家买单的是什么？这个漂亮饭买单的是一个仪式感。
4: 嗯，为就是这样，仪式感可以有，但是为好吃的买单吗？你看我今天看那个小红书，
5: 嗯，
4: 小红书有人写就是这个，因为美食能让我们在日常的日子中与开心相遇。然后呢，拍的那个店呢，拍了一张照片，是那个临街牛排的，
5: 嗯，
4: 然后大家就说这个店东西看着感觉就是挺踏实的一个吃饭的地方，确实是，嗯、
5: 而且他们家东西很厚重啊，就每一样出品从牛排开始，就是带给我这样的感受，
4: 主要分量大。
5: 对，分量大，绝不是说一个人我就在他们家都别点牛排了。
4: 嗯，
5: 他们家有太多好吃的东西了。哎呦，今天临街牛排大家根本就订不到地方。
4: 应该是人会超多。
5: 嗯、是这样的，我们俩这纯粹在这儿说一说，分享一下，你就不要临时的想要去了。
4: 就是今天呢，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种情人节，
5: 嗯，
4: 或者说这个中国人非常有能力把所有的节日都过成情人节，除了清明之外好像都能过成情人节。那这种日子大家就是可能你像我俩这个年纪不太会有这方面提前的准备，但是一般的年轻的情侣们、
5: 嗯、
4: 他们都对这个日子还是挺上心的。
5: 是这样的，就是很在意啊。
4: 嗯，所以呢，就是有一些比较热门的店，大家要今天随意考虑去的话呢，请提前有点心理准备。比如说，
5: 嗯，
4: 你像桂林路那片啊，我这个参谋家这个店，我真是没吃明白，我就没吃出他们家好吃在哪儿。但是他们家人超多。
5: 是的。
4: 对。
5: 我也很想知道大家去他们家是吃什么，是为了这个有什么或者存在感吗？
4: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我第一次吃他们家吃的就一直没吃对，我就没觉得好吃，就龙里路跟那个长庆街交汇的那谁家，他们家就我也觉得就是
5: 龙里路跟长庆街
4: 一般，太甜了。我看那个店叫啥？
5: 嗯，
4: 那个寻食记
5: 啊，寻食记，
4: 对，
5: 他们两个店很像啊，寻食记跟参谋家，
4: 就是做的那个创意特色菜，我觉得有时候就太创意了，就为了创意而创意那种感觉，我就吃的不习惯。
5: 嗯，
4: 反而呢是一些就是你真正靠谱吃饭的地方，我觉得是稳当的，哪怕说他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常态的这个中餐炒菜，但是人家把这个东西，像比如说麻雀牌，
5: 嗯，
4: 麻雀牌这种地儿，我前段跟朋友去新疆街这个店，
5: 嗯，
4: 朋友那儿提前两天订住，我说为啥这么说、
5: 嗯、
4: 因为真的是订不上。
5: 他们家就是一直以来在长春麻辣小龙虾界啊，我觉得做的就算是稳稳的、
4: 嗯、他们家呀包括虾坊啊这些小龙虾做的口味确实
5: 都
4: 是很 OK 的。
5: 是这样的，
4: 对，这种店可能说你说的花里胡哨嘛，我觉得谈不上，但是呢他这个东西跟我们常吃的这个炒菜不一样，但是人家确实是在精准的做产品，
5: 是的，
4: 你就会觉得说哎，在这儿我是能放心的吃个饭的。
5: 嗯
4: 嗯，
5: 哎呀，大家真的在这样的日子里面都去吃什么呀？其实每个人心里边的漂亮饭内容的定义框架也不同吧。年轻的朋友肯定更喜欢的就是西餐啊，比如说跟中餐有一些区别的，比如泰餐啊、
4: 嗯，
5: 然后创意菜呀、啊、这样的类型的。而稍稍这个年长的朋友们，你们都会去吃什么呢？我还蛮好奇的。
4: 再一个，有些店呢，有些店我也觉得说你那个店自己做好自己东西就行，不用非得往漂亮饭上靠。你像比如说那个红旗万达里面的那个 志明的家，
5: 嗯，
4: 志明的家其实就是志明家辣椒炒肉的一个这个升级，然后他是做号称是这个湘菜，湖南湘菜类的漂亮饭，
5: 嗯，
4: 确实出品摆盘比传统的湘菜看着要更加精致一些，然后这个摆盘好看一点，
5: 嗯，
4: 但实际有时候他们家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做的很细的一个
5: 湘
4: 菜的系列，比如说他们家那个鸡爪子，
5: 嗯，
4: 他们家的什么那个花溪牛肉粉啥，因为我是昨天去那边那个看电影完事之后跟朋友，
5: 嗯，
4: 说顺手吃一口吧，说吃谁家上他们家去了，
5: 嗯。
4: 然后吃了一顿饭，我们五个人花了320，吃的还是挺丰沛
5: 的
4: 对，六个菜加上一个这个花溪牛肉粉加几个米饭， 嗯东西种类的丰富度是 OK 的，
5: 嗯，
4: 但是我觉得说不用非得标榜自己是漂亮饭，反而可能把有一些想要正常吃饭的朋友会心里会有芥蒂。
5: 其实是这样的，由于吧现在商家啊都是跟着形势在走，大家觉得说哎别人家的漂亮饭火了，我是不是也应该往这个方向走，真的这个方向是错误的，
4: 嗯，
5: 我就举个例子，你就是踏踏实实比如说做东北菜的馆子，就不要去做那个漂亮饭，你就把它做成烟火气。
4: 当然啊、哦，就是这个就是我的观点跟锅又不太一样，是在哪儿呢，嗯，如果真有东北菜能把自己那个菜做成漂亮饭那个模式，我倒是挺期待的。因为啥？因为东北菜太囤了，
5: 不是囤，而是太粗犷了，就是它整个的色泽呀搭配呀真的确实都没有那么好看。
4: 对，你无论是排骨炖豆角啊，还是整个一锅出啊，或者整个这个什么这个锅包肉啥之类的，你总觉得它那个出品就是这个型，它就没法固定出一个好的摆盘。
5: 因此东北菜的漂亮饭只能够再从其他方面去下功夫，也就是我认为得呈现点花里胡哨它才能呈现出来漂亮饭。
4: 对，
5: 那样的话我真的就觉得对于东北菜来说就扭曲了它的味道了。
4: 我真的很希望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厨师或者说这个餐饮的经营者，你没事可以看看这些那个美食类的节目。
5: 嗯，
4: 我是前天晚上吧还是昨天晚上忘了，在家这个看那个一帆风顺第二季，
5: 嗯，
4: 这里面呢他们有这个大小厨的一个对决，
5: 嗯，
4: 对决的一组人呢，两组人呢，这个抽中的菜品项目是什么，
5: 嗯，
4: 西红柿炒鸡蛋。
5: 哦，
4: 这个菜我可以说全中国哪一个省都做的一个家常菜，而且很多孩子包括我小时候家里说你不能这个一个菜不会做，你得学一个，要不以后长大会容易饿死。说我教我菜说教我啥，说教你那个西红柿炒蛋，就是学了一下，我就感觉说孩子们很多人的这个初学菜品可能就是它，那这个东西是我感觉是个朋友都知道这玩意儿咋做，就是鸡蛋扒了熟了，然后这个西红柿切成块儿，然后下去扒的出汤往里一放，
5: 嗯，
4: 加点糖加点盐，这个调一调，然后就一出锅就完事儿。但是呢，因为是这种竞技型的厨艺比赛，所以呢，这些厨师们就开始想说，怎么能把番茄炒蛋做出不一样的感觉和不一样的质感。
5: 嗯，
4: 那有的把这个番茄给这个弄成番茄汤，这个番茄汤呢又是看起来跟清水一样，然后要很浓的番茄味儿去做这个汤底儿，然后上面加上这个鸡蛋做出的这个炸片儿，然后再加上其他这个浓缩番茄酱和这个其他的这种这个番茄沙司之类的一个组合，
5: 嗯，
4: 形成的看着感觉是西餐是法餐，然后呢入口是番茄炒蛋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5: 嗯，
4: 就这种我觉得是对于说东北菜的一个创新啊融合啥的，我觉得就是有很好的一个借鉴和这个一个引导的一个作用，
5: 嗯，
4: 因为包括他那个第二期大小厨的一个双双对决，
5: 嗯，
4: 还有很多很好玩的菜品，比如说
5: 嗯
4: 做狮子头，然后你看说甜品师呈现狮子头什么样的，然后呢做西湖醋鱼，
5: 嗯，
4: 做麻婆豆豆腐，
5: 嗯，
4: 就这种中餐里面的经典，包括什么辣子鸡之类的中餐里面的经典菜，在那种比较有创意和比较有国际视野眼界的厨师手中，
5: 嗯，
4: 能有怎样的一个结构
5: 变化，啊，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4: 所以就是长春的这些做集菜的厨师和老板们，你在那里面真能学到一些这个思维的变化，思维的这个模式，
5: 嗯，
4: 我觉得对于传统东北菜有一个新的升级的这个
5: 认知
4: 和方向，我觉得真都挺好的。
5: 是这样的，
4: 嗯，
5: 狮子头可能在东北的呈现，要么就是一个肉丸子，要么就是四个丸子变成四喜丸子，
4: 嗯，
5: 它真的是没有太多的这个感受了。但是把它能做得很精彩啊，稍稍用心，
4: 嗯，
5: 比如说肉的 肥瘦比例这个掌握一下，里面的加一些、好吧，加完马蹄好像是不是变成了扬州狮子头了，就是甚至你可能把汤汁啊进行一些这个新口味的调整，也都会有一些创新
4: 啊。突然在抖音看了个内容，
5: 嗯，
4: 是这样的，那个昨天的这个欢迎来楼餐馆路演、然后在红旗街万达那边，然后我去了，
5: 这东北这个东北局嘛，
4: 对，长春的这个导演，然后加上黑龙江的主演，然后配了一个广西的这个演员，以及可以算是这个台湾中国香港的一个演员，然后呈现出了这样一个非常棒的现在全网热议的第三视角看中东地区的战乱的战争的这个影片，就是大家都说看完之后感受非常好，而且我看了已经三刷四刷了，就是现在看到那个中后期那个片段还是该哭还是哭。然后呢是这样的，昨天那个在现场，我本来说想约导演去吃饭，导演说一次晚上不行，说那个沈腾老师订了一个饭店，他们要一起去，
5: 他们要去吃烤串吧，
4: 烤串，哎呀，就这个事儿是这样的，然后呢，中之节的老板跟我说晚上他们要一起吃饭，说本来中之节这边订了一个烧烤，然后这边这个。沈腾老师说意思晚上咱吃酸菜火锅去，然后我就问说是哪家店，然后呢差不多在凌晨一点的时候，大姐给我回信息说是一个很小的店，然后这个手机没信号，我刚看到，他也没告诉我哪儿，刚我在抖音这一看啊，心如虹，
5: 我的心如虹在哪儿啊，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地方，
4: 心如虹东北酸菜火锅，我就说嘛，我说长春吃酸菜火锅跑不出那几家，果不其然
5: 是开根胡同，
4: 开根胡同
5: 是吧，
4: 对对对对，
5: 一想就是昨天我们其实下午的时候吧，首先去参加了中之节的新品发布会啊，中秋的这个大月饼，这个巧克力的大月饼，整个的800克里边有7种的坚果，然后呢这一次大月饼还采用了非常漂亮的这个礼盒，有着美好寓意的，无论是你把它送给家人呢、长辈啊或者是朋友啊，都可以来进行定制的啊，把美好的寓意送给大家。然后呢除此之外，你像在昨天活动的现场，我们还看到了很多这个朋友们的这个现场助力，比如看到了严冬，我的天哪，他简直就是大帅哥啊，我跟白欣老师一起交流，白欣在那说太帅了，然后我说确实啊太帅了，
4: 对，
5: 我一说严冬帅，他们就说钟如姐你太过分了，然后他们都在那这个一遍一遍的夸人家帅，真是很帅气啊。
4: 是昨天严冬也是这个跟这个钟如姐的
5: 对的负责人一起去了
4: 现场
5: 去这个现场啊，大家一起非常热闹和欢快的这样的氛围，东北局嘛，东北老乡局。
4: 然后呢这个他们这个节目组前天晚上就到长春了，然后还吃了一顿烧烤，我还说我说吃的谁家，然后跟我说是这个一位姓严的大哥带他们去的，我说那我就知道大约是在哪儿了，对，然后我问了一下，我以为这个，因为我们身边确实有个朋友跟这个开心麻花关系这个不一般，非常的近，然后我以为是他小龙虾不做了开始做烧烤了，结果人说不是，只是我们平时走一吃的一个店，确实已经不做餐饮了，然后我说哪儿，跟我说春郊胡同，我说啊那我大约也知道是哪儿了
5: 是我觉得好像你说完我也大约知道了是哪里，春郊胡同也没有太多的店啊，能够做了很
4: 多
5: 年，
4: 也
5: 挺
4: 多的，
5: 就是没有太多能做了很多年的店，而且成规模的。
4: 春郊胡同那边像
5: 不就是那个叫韩记吗？
4: 老韩呐、不是，
5: 老韩
4: 还不是
5: 他家。
4: 我春郊胡同那边烧烤店差不多能有17-18家，然后呢有很多家咱们可能之前没去过，但是在附近那片就是知名度爆表，包括我最近还总看那个那边是应该是盛阳街，然后春郊胡同那一片有一个店，就意思100块钱肉串能给你上出这个200多串，我说哇也是挺精彩的，就是长春还是这个意思，长春大街小巷藏着很多可能不是那么多宣传但是很受大家喜爱多年的店，
5: 这才是一些宝藏店，包括这个朋友还跟我交流说，鹿园这边的有一个一把小串啊，就是都特别好吃。
4: 我说就是这个，
5: 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
5: 哦、
4: 所以呢、
5: 就是，
4: 我们的工作也是帮大家找寻一些可能店里也不会宣传，也没有什么宣传的这个
5: 意识，
4: 但是这个挺好玩的、有特色的店，我们也努力帮大家一起分享。
5: 对，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6: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4: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5: 我是蝈蝈。
4: 嗯，接着跟大家聊一聊吃的这些事儿，展开说说这个。开封胡同酸菜火锅吧，
5: 嗯，
4: 这个店我上一次吃好像也得个小两年了，但是呢，就是对他们家的这个印象一直是非常的一致，就是这个店是一个在冬天里，你在店里都能看到人光膀子喝酒的一个地方，
5: 嗯，是这样的。
4: 对，开封胡同这里面呢，其实饭店并不算很多，然后这个新如红在这儿已经做了十好几年了，就是一个平房，然后呢是最传统的铜锅，
5: 嗯，
4: 然后最热闹的氛围，最香的五花肉加上最爽脆的酸菜，基本就是感觉很简单的东西，但是人家做那个劲儿就是让你会觉得说真不错。
5: 嗯，
4: 但是我实话真是没想到说这个沈腾老师带着大家去这儿吃了一顿，早知道我就去蹲点儿去了。哎呀
5: 我们来说啊，就是每个节目组吧，或者是明星们吧，到各处吧，其实
4: 都有点自己的这个
5: 都是朋友。然后呢，当地的朋友，我前两天没说嘛，这个来自大连的网红啊，这个朋友跟我说，蝈蝈，我的好哥们儿从那个大连的网红来长春了，就要吃那个那种接地气儿的贼烟火的地方。然后他们去了哪儿呢？就是老张吧，烧烤叫老张烧烤。我说对，这里面就非常的接地气儿了。然后他们就去了那里边去打卡吃饭啊，也喝得非常的嗨，就喜欢这样的生活当中的场景，然后呢不受太多的外界朋友的这个干扰，人家也去享受一下这个基本的生活啊，我觉得特别棒。就当然但凡是明星们去过的地方，也带来了一波这个巨大的流量。
4: 对，你像那个我们很熟的奔达烤牛肉。
5: 奔达烤牛肉你知道前一阶段谁去了吗？
4: 他不是前一阶段，那个可是好几个月了，
5: 4月份。
4: 对， 对，四五月份的时候天还没那么暖和的时候，然后这个演员佟大为跟他妻子关于月一家
5: 他们家只要回到长春来啊，就是必须奔达。
4: 嗯，
5: 他们是因为自己个人太爱吃了。
4: 对，因为关悦本身是长春人，所以说也是从小吃到大的这样一个品牌。
5: 是的，
4: 所以就是有一些老字号的这个存在呢，真的是能让在这个城市成长过的人们，就是多年之后回来还能吃到当年的味道，然后勾起当年的记忆，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
5: 嗯，
4: 就比如说包括我有时候上外地去过，曾经跟朋友去过的地方，会说哎，上次我在这儿跟谁谁谁吃的，当时发生了什么什么事儿，这种能让你记忆浮现的这些地点这些场景，就是很吸引人的一个存在。
5: 是的，
4: 嗯，所以奔达烤牛肉，你像这种这个在长春开了30年的店，也是很值得大家常吃吧。
5: 嗯
4: 嗯嗯，
5: 特别的精彩。就是这两天奔达你知道吗，基本下午2-3点是都是排队的状况啊。就是而且它的这个呈现形式是那种非常东北的非常长春化的这样的一种烤肉的形式，其实走到南方去基本没有这么去在做烤肉了。
4: 嗯，
5: 所以它是代表对我们东北人来说有代表性的，而且来到外地的朋友来到这儿，你看一部分像关悦他们一家回来的时候他会怀念这个味道，这是情怀，一部分朋友来到这儿就是想要去打卡尝一尝这个地产的长春烤肉味儿。
4: 对啊，包括你像这个春花河饭庄，因为最近呢这两年很多的这个外地的电视节目美食类的节目，然后在长春基本都会上春花河尝一尝这地道的长春味儿，包括有些明星啊一些这个演员歌手们过长春也是会到春花河去吃一顿。那多年之后呢，可能说再来长春然后想要集菜的话，依旧春花河的味道和春花河的这个样子还是在那里。
5: 那必须的，
4: 嗯，
5: 就是春花河 如果它有一天变得非常的安静，非常规整，大家全都关上门在自己的包房里用餐，我认为那就失去了春发和的味道。
4: 对，那劲儿就感觉就不对了，
5: 是不是？
4: 嗯，
5: 它一定就是热热闹闹，吵吵嚷嚷。虽然很多本地朋友总觉得说，哎呦，春发和太吵闹闹了，这个
4: 春发和不好排队。
5: 对，可是有一些老字号，它就是应该以它那种带独有的气息和气质存在的。
4: 对对，包括像比如说真不同啊，
5: 是的，
4: 元盛居啊，这种比较上年头的店。
5: 那是元盛居，永远就是那个气质。如果有一天元盛居你随时去了，进屋就能坐在那儿，你还会去吗？
4: 对，就感觉是说完了，这店出问题了，
5: 是不是？
4: 或者元盛居突然服务好了，你也会觉得
5: 受不了，
4: 有问题了。
5: 对，
4: 啊，行，今天呢，跟大家这个在七夕的日子里，这个闲聊了一期节目，然后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放松的心情。今天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是这个在奔赴今晚的浪漫饭局吧。那这种情况下，希望大家这个开车啊，缓速慢行，注意安全。那再次提醒一下，今天晚上像比如说红旗街、像桂林路这一片人应该会超级的多。大家如果说要往这边走的话，提前做好路线规划。明天四点，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上吃这事儿。明儿见，拜拜，
5: 拜拜。
1: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 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过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4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1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 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五斤，没错，是五斤。另外今天啊还有五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五个名额能做到买五斤送五斤，也就是前十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六到八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申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五斤送五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3: 离职后公积金误缴进个人账户，员工提现后被判全额返还。近日，一起因劳动关系终止后误缴公积金引发的诉讼案，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宣判，判决认定员工在劳动关系结束后提取公司误缴的公积金构成不当得利，必须返还。2025年底，经长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吉林省某公司与员工李某的劳动关系于2025年12月31日正式终止。按理说，这之后双方就两清了。然而，某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似乎慢了半拍，在2026年1月和2月依然按时为李某缴纳了住房公积金，共计2000余元。更关键的是，这笔钱并没有躺在账户里睡大觉。李某在2026年1月至3月间分3次将这笔公积金全额提取，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发现账不对后，公司开始催讨，但李某觉得委屈。一来自己咨询过仲裁委，得到的答复是无需返还；二来公司工作人员曾在微信里明确回复过，公司并未与你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返还。而且他认为公积金和医保一样，应该走行政退费渠道，不该由自己掏现金。双方各执一词，闹上法庭。经开法院审理后认为，微信里的不需要返还是在双方劳动关系是否存续还有争议时说的。随着仲裁裁决生效，劳动关系终止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之前的承诺也就失去了基础。法官特别指出，住房公积金虽然专款专用，但账户里的钱归根结底是职工个人的私房钱。李某在劳动关系结束后，把公司误缴的钱取出来，变成了个人可支配的现金，这就属于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虽然公司没有及时办理解员手续有过错，但这不能成为员工无偿占有这笔钱的理由。尤其是李某的提取行为，直接导致了公积金中心无法直接从账户里冲抵退回，客观上增加了公司的追索成本。最终，法院判决李某返还工资及住房公积金，并支付相应利息。法官提醒，离职手续的最后一公里至关重要。对于企业而言，及时在社保和公积金系统办理解员，是避免类似乌龙的第一道防线。对于劳动者而言，离职后若发现原单位莫名续缴公积金，切勿将其视为意外之财。一旦提取使用，很可能从不知情变成不当得利，不仅要全额退还，还得搭上利息，得不偿失。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5-0006。
6: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6: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7: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8: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9: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10: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7: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9: 你这不是骗人吗？
11: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7: 你怎么插队呀？
12: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4: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每天下班路上我们一块儿了解一些法律上的知识。同时呢，如果说各位啊这个深陷其中啊，遇到一些法律难题需要向律师进行求助，都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哎呀，那这一周是达律啊百忙之中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解答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欢迎达律啊。达律下午好。
13: 下午好，主持人。
4: 啊，那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了啊。4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4: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4: 哎，你好。哎，嗯。
14: 哎，你好，我是这样，我姓陈，我有一个法律问题想咨询一下。
4: 嗯。
14: 我在长春这边开了一个幼儿园
4: 啊，
14: 我想就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吧，他最近老来我家里跟我这个单位来闹来，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就是开幼儿园的嘛，我就是园长。然后现在搞的就是我这个园都关闭了，就是我想问问，就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告他？
4: 哎妈呀，那闹得挺凶啊，这个，嗯，
14: 对，相当的过分了。总来，我本身一个幼儿园，我是老师这种的行业，就是比较敏感。
4: 嗯嗯嗯，
13: 那朋友闹事儿，他是因为啥闪的闹事儿啊？就是你们之间是怎么个情况呢？嗯，
14: 就这事儿就挺复杂个事儿，就是他之前吧，他借给了我8万块钱。然后吧，我也没给他写欠条，我关系都挺好的。然后我就是年前那阵儿上三亚玩去了，我发了个朋友圈让他看见了，完了上我家找我来了，光要钱。
13: 那你欠人家钱，你人家来要那不很正常吗？但是咱就是话说回来，那咋还能到幼儿园去闹去了呢？
14: 但是他吧，他不正常要钱，你要正常要钱也行，是吧？他来了之后吧，就是你看我关系不也挺好的吗？他来了，来了之后呢，到长春了，我给他订个酒店，我订的酒店还挺贵的，订的5星的，2000多一宿，我还陪他玩，陪他吃饭，他领着去逛去，然后第二天早上吧，都上我家敲门，就是他自己擅自上我家来了，然后到我跟我老公的卧室吧，还拍照，然后冲我儿子拍照，拍完照还打我老公两巴的，把我家孩子吓哭了。后来邻居吧帮忙报的警，完了警察来了说你家务事我也管不了啊，人家走了，人家不管我呀。
4: 哎呀妈，像神经病似的吗？这不
13: 啊，就是你说他一大早上就闯到你家的卧室啊，完打你老公了，就那怎么就是看你老公跟你朋友都认识的吧，这个情况吧，而且你老公跟他是什么关系啊？就是他借你的钱不还了，那他为啥要打你老公呢？这事儿
14: 他觉得我老公有问题
4: 啊，
13: 他觉得你老公有问题， 那你老公是他前男友咋的呀？你这事儿你得把话说明白呀。
14: 不是，就是他是我发小，我俩一起长大的，完了吧，就是他其实跟我老公是原配。
15: 啊，他俩原来，啊，他俩原来在一起的，就是。你老公是那个借你钱的这个你发小的丈夫前夫啊？是你俩不是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
14: 那我俩是夫妻呀、啊，因为我跟我老公在一起八年了，我要拍婚纱照，我还有孩子，我家孩子五岁了。
13: 嗯，你等一下啊，就是你说你发小离婚了，你跟他前夫结婚了，是不是这样？
14: 嗯，就是也，我俩生活在一起，但是就我俩没领证。
13: 那咱捋一下了啊、嗯、也就是说你发小的老公就是他跟你以这个夫妻的名义共同同居了八年，
15: 完还生孩子了，
13: 完你发小一直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完要不人家怎么能说这么大格局还能见钱呢？
14: 那以前吧，就是他确实以前不知道，那不年前我们家就一家三口，我们不上三亚玩去了吗？那我寻思我们家一家在一起，那能不发朋友圈啥的吗？完了就让他看着了，就这么发现的。
15: 嗯，
14: 其实那你就谁出去玩不发两张照片啊？一家人，
13: 这还真是啊，防火防盗防闺蜜啊。
15: 嗯，
13: 就是。你发小知道这事儿就来找你要钱，我感觉是假，你这来捉奸是真的呀？那八万块钱是因为啥借你的呀？
14: 那八万块钱就是因为就那几年吧，我小弟犯了点事儿，然后吧我当时兜里边也没有钱，我就帮我发小借了，就是赔偿给人家了。然后我弟弟他没进去，这不人家也出谅解了，我也挺感恩他这个事儿的，毕竟人家当初帮我了。他当时借我钱，就是这也没让我写欠条，而我这些年我也给他了，我也不是说我一分没还，我还陆陆续续给他打过钱。关键他这次他来了，他你说你这样式的，你看你打我老公，然后还上孩子幼儿园门口骂去，他拿喇叭骂我是白眼狼，还拍视频上网。说我是小三儿，完了就破坏他家庭了，就很多人都看见了。那你说我的单位就这样式儿的，你整的我现在幼儿园都办不下去了。我儿子在学校天天让人指指点点，说是私生子，说小三儿家孩子，那孩子现在也不愿上学，俺也不吃饭。那你说这事儿我咋整的啊？
13: 等等啊，就是你现在恩将仇报的你，那你现在是想来咨询点啥事儿啊？
14: 就我不是说我非得恩将仇报，对不对？那、你半夜上我家来，你就算不算私闯民宅？完了你还这么诋毁我，你算不算侵犯我名誉权了？那我肯定我要追责呀。那你不能光说你说咋就咋的。
13: 行行行啊，
14: 一码是一码的事儿，对不对？
13: 就如果咱们说这个事儿啊，如果说你说的这些行为都是属实的，你可以直接找咱们这个帽子叔叔啊，咱就可以追究他这个寻衅滋事啊、侮辱啊，就是进入你家侵犯你这个隐私等责任。但是警察叔叔说之前也说是家务事了，对吧？因为你们之间涉及到这个情感纠纷，可能倾向于调解处理。那不过呢，就是这个事儿吧，像你刚才说的，不过咱可以说收集好这些监控啊、录音的这些证据，你再去找这个帽子叔叔，要求他停止，就类似于像闹你这个幼儿园呐、这种侵害呀、包括就是你可以追一些赔礼道歉呐、赔偿这个过错的损失，这都是可以的。不过人家原配虽然说这个闹事儿是违法，但咱们来说啊，这人事出有因，因为你首先存在这个重大过失在先，这个你自己要清楚啊。
14: 那我那八万块钱我不没写欠条吗？我是不是不用管了？
13: 你八万块钱是没写欠条，但如果有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能证明它是属于一个借款，那法律上依然可以认定的呀。你这些年不也还过钱吗？你有证据吗？还这些钱呢？
14: 我有啊，我还了。那关键的是，我也不够一分没还他，那关键。

0: 我是幼儿园的，是是我老公拿钱给我开的，这八年的收益他现在都要我还，那合理吗？
1: 啊，行了行了，你先别一口一口一个老公的了啊。首先你们根本没领证，在法律上来讲啊，而且你这个所谓你说的这个老公跟你朋友当时离婚了吗？
0: 嗯，关键我不是小三儿，那你看你那得相信我，本身那他俩肯定是没有感情的，对不对？那你不得看感情在哪儿吗？
2: 不是跟感情没关系，就是从法律上来讲啊。
1: 你现在咱们来说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道德水平，咱们大家就不去评论了。
2: 嗯，
1: 就是我现在问你，就是人家离没离婚？
0: 那没有。
2: 那哎呀，那吧，
1: 嗯，那你所以说咱说那个熊猫画眼线，你不是越描越黑吗？那人家本身没有离婚，你其实不就是第三人称的二加一吗？就现在你幼儿园本身就是用人家夫妻共同财产开的，那法律上来规定啊，那肯定是要返还的嘛，因为属于人家夫妻的共同财产。
2: 对，
1: 嗯，而且就是你这事涉及到啥？说婚内二加一的钱，你全部就是说退还，那咱觉得这事没商量啊。
2: 嗯。
0: 那我这种情况下不能判重婚罪吧？那关键的是，那我家孩子让他吓够叫，那我不能找他要赔偿吗？
1: 那你现在说到这一点，你不是明知故问吗？那你自己知道人家有配偶，你还以就是一口一个老公的，还以这个夫妻的名义长期同居，还生了孩子，那肯定是涉及到这个重婚呢。那如果说是立案了啊，你们都可能，包括你这个老公，都可能面临这个刑事罪责。至于就是孩子受惊吓啊，你可以主张他赔偿你这些医疗费、心理照费等实际的损失啊。
2: 大力，我明白了，就是他的这个事儿已经不是一般的这个情感上的纠纷了，就是已经涉嫌违法了。对吧？
1: 对对对
2: 啊！比如说这位朋友，你的这个所谓发小啊，他闹事儿是不对，但是你自己这边你也理亏呀，是不是？你现在啊，担心的不应该是那八万块钱的事儿，而是说刚才达律跟你说的这个重婚罪，你知道吧？
1: 对，就是他用了八年把人别人老公偷了，你就别怪人家，就是哎把你这个幼儿园毁了。
2: 嗯，
1: 你说这笔账，那法律肯定会一笔一笔给你算清楚。
0: 那我现在咋办呢？那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就是能不能就是说我给人家赔偿也行，能不能让他不追究我这个罪责啥的？
1: 哎呀，你就自己有个好态度就得了，该咋整咋整啊！刚才不都告诉你了吗？
2: 嗯，
1: 挂了吧。
2: 行了，哎。说了半天。我一开始我寻思他这个这边好像是受到侵害了，你这等了半天，你这是啥事儿？哎呦，这个
1: 二加一
2: 啊，总是想着说，哎，感情啊，感情啊，感情，你跟感有感情为啥不领证、不结婚呢？不走正常的程序啊，对不对？那不还是有问题吗？来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各位如果说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同时可以添加速帮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听一小段宣传。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打六号。
2: 哎，你好。
3: 你好。
2: 嗯，
3: 哎，我真活不下去了。
2: 哎，别，哎，别别别，哎，你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
1: 嗯，
2: 怎么了？
3: 我们老公结婚十年了，我给他生了一儿一女，他照顾孩子，我辞了工作呢，在家当了五年全职太太，他呢，天天说工作呢。别问我。
1: 哎，咱慢慢说啊，说重点，你就是他怎么了？
3: 他出轨了，那女的是他下属，比我小八岁。他上个月吧，我查了手机，把人家聊天记录。不堪
1: 入，
3: 我质问他，居然又说：“你除了会带孩子，还会啥？”他不一样，他懂我。
2: 哎呦，这个渣男，咱犯不上生这么大气啊！咱调整调整情绪，咱慢慢把这个事儿捋清了啊！你说这男的啥话都能说出口呢？这家伙，
1: 渣男。
2: 嗯，
3: 就这还不算完呢。
2: 啊，
3: 昨天吧，我在他书房看着一份遗嘱。
1: 啊，他咋能整出遗嘱来呢？
3: 对，他写的，他说他要是意外身故了，他名下那个三居室，还有那个存款，全都给那女的。
2: 嗯，
3: 他说，咱们是真爱。

0: 来，说说我啊，只会要钱，不可以分他财产。大律，你说这还有偏理吗？
1: 啊，把财产立遗嘱给小三儿了。你老爷们疯了，你老爷们疯了啊！大律想问一下，就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他的这份疯狂遗嘱，他有效力吗？就是这位女士，按照这么讲的，像净身出户了吗似的？
2: 不是这情况
1: 啊！
2: 就女士，咱们先别着急骂他啊，我就是问你几个问题啊。就第一，就是你说那套三居室的一个房子是你们婚前买的还是婚后买的？就是首付啊，包括这个钱是谁出的？
0: 嗯，婚后买的，那个首付吧，他父母出的。
2: 嗯，
0: 而且我俩名啊，我俩名，完了房贷吧也是我们俩后来一起还的。
2: 嗯，还有就是你说他名下刚才说把存款也要给他的所谓的真爱，那你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啥其他的债务啊？比方说包括给这个女的买包啊、转账啊，或者有没有啥不良嗜好啊，包括赌博呀这些事儿。
0: 他确实给那女的吧转过几十万块钱。
2: 嗯，
0: 但我不知道他赌一赌。
2: 嗯，
0: 这真不知道。
2: 第三个，咱再说，你说这个就比较重要这个问题。你说这个，你看了这个遗嘱啊，但是说你知道吗？这个遗嘱剩下的前提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啊？
0: 他死了。
2: 对对对，只有这样，这份遗嘱它才生效，而且也要看，就是他对应他写这个遗嘱的形式和格式对不对？就您，你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他死了吗？就你说
0: 没有啊。昨天还回家吃饭呢。
2: 嗯，那我觉得你这事儿就不用考虑。他立这个遗嘱啊，就是要把这个房子给小三儿嘛，就是他写这个东西就相当于许愿池，不成立。
1: 哎，打住，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2: 实际是说他这个遗嘱就是成立的绩效是在于这个立遗嘱的人得死亡嘛。
1: 啊，对，
2: 就只要这个男人还活着，这份遗嘱就是一张废纸。他就算把房子写十次给这个小三儿，只要他没死，这个房子还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1: 那万一
2: 你随时可以要求分割的，
1: 万一他死了哪儿了？
0: 真的
1: 啊。
2: 那所以说你现在就是说，既然说出现这事儿了，就决策权在于咱们这位听众。就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哭也不是闹啊，更不是说等着他这个，看像刚才天明老师说这个意外来临就来验证这份遗嘱有没有效。你要做的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现在立刻马上咱们启动这个离婚程序，把这个房子给他分了就 OK 了。
1: 对，因为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就是感情啊，从这位女士她上来这个这个情绪，包括这位女士，你是不是也认为你俩之间这个感情好像基本上已经没了？
0: 感情没了，我就怕是啥？我就怕我出去工作不没钱吗？
1: 哎，对，哎，那好，那么你看，你现在考虑的不是感情问题，就是因为他在外面就已经那样，咱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就考虑钱的问题，是吧，大律？
2: 对。
1: 那么就刚才大律说了，你别再拖，别再等他万，我这么说话不好听，但是他万一出点什么意外，那这个遗嘱他不就启动？所以呢，就是趁他现在活蹦乱跳的，然后你就像大律说的，抓紧时间，咔咔咔咔咔咔咔，咱该分啥分啥，是不是这意思，大律？
2: 对的，对的，对的。你这样，女生啊，我跟你说几个点。第一，就是咱们说的一个关键性的这份遗嘱啊，只要就是这个立遗嘱人他还活着，这遗嘱就不生效。刚才跟你讲了，就只要你俩没离婚，这房子他就有你一半，就他单方面想处分你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法律咱们是不认的。所以说，咱不要被这份遗嘱吓住啊。第二，就是咱说他关于这个他婚内出轨和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就你手里有这个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都有，是吧？
0: 有。
2: 这个情况吧，你可以去公证处做一个这个证据保全，他给小三转的钱属于擅自处分你们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你可以起诉要求这个小三全额返还。而且因为他属于过错方，就是你离婚诉讼的时候咱们可以主张多份财产，甚至可以要一些精神损害赔偿啊。再一个就是说第三点啊，就是关于你这个全职太太这个身份啊，你说你为家庭这里牺牲了这么多啊，法律也不会让你白牺牲的。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是你在家庭之中，就比方带孩子做饭呢，照顾老人呢，这些其实都是有价值的，
1: 而且很高的价值呢。
2: 对，之前咱们讲过这个问题，就是你离婚的时候可以额外的让他补偿你一笔费用，不是说在这个存款呢各方面上，是单独让他再给你补一份啊。再 再一个就是咱们记住啊，就刚才天明老师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咱毫不客气的说，咱别等他死了，等这个遗嘱生效了，也别等他良心发现。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找律师查财产，做证据保全，提离婚。
1: 因为就是关于说对方有多少钱的这个事儿还真得查一查，就是万一他藏了或者怎么的，因为一定要查清楚多少钱，就是分的时候咱们才能不吃亏啊。明白吗？
0: 那我明白，是这样。那个打律那个我明天找你们怎么找啊？
1: 直接来律所就行，因为你这事儿呢咱们还是当面坐下来说一说，因为怕你情绪激动。
0: 什么保全不太懂，
2: 你就是把这个把他写的这份真爱遗嘱你给他留好了啊，这份遗嘱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证据。
1: 你拍没拍下来？
2: 有利啊，对你来说。
0: 拍来了
1: 啊、嗯、啊，那就还不错。所以那个你就来吧，带着你这些，你也让我们看看他写的这个玩意儿到底是个啥啊？建设街1469号，你来之前呢，先微信预约一下啊，记住微信号2463456。2463456啊，抓紧时间来，像我说的，你趁得活蹦乱跳的啊。
0: 嗯，行，我谢谢你们。
1: 哎，不客气，希望能帮到您啊，再见，哎。
0: 再见。
1: 哎呦，这真的哈，这大律，万一他就是这个出现，这么说好像挺不好听，但是这个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事儿啊，意外发生了，那这个遗嘱他就可能有很大的概率会启动，是吗？
2: 这个案件类似于案件咱碰到过，就首先说这份遗嘱他违背公序良俗，知道吗？就是说可以说奔无效去打，就是说谁是说类似于案的会有，但是说刚才也提醒这位女士了，就是她这个所谓的真爱这个遗嘱咱一定得留好。就是我觉得你看这位女士为家庭牺牲这么多啊，
1: 对，
2: 但也不要牺牲自己的底线，就是针对这些事儿啥也需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就是你可以相信爱情，但不要相信这种男人的嘴。而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他已经把这种财产，就是啊，我要是没了把这个财产都留给小三儿，
1: 有这个心思了已经
2: 啊。那咱们就应该勇敢的拿起这个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1: 对，人一旦有这个心思，那你就控制不住了啊。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大家遇到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速帮律师微信2463456。我们继续接听三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你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哎，你好。
3: 是这样，我的情况是我和我老公结婚6年，有个3岁的儿子。我一直在上班，工资的话也比我老公的要高。房贷啊、车贷啊，还有孩子的学费，大部分都是我在还。
2: 你今天想咨询什么事儿啊？
3: 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婆婆就突然把我叫家里去了，然后拿了一个协议让我签。协议上就是说，如果我老公要是提离婚的话，我自愿放弃所有夫妻共同财产，包括房子、车子、存款，然后还得要那个承担孩子的全部抚养费。
1: 这叫什么霸王条款呢？这是啊？为啥？干啥呀？
3: 就我婆婆说我老公他在外面有人了。说如果我要是不同意签的话，就让我老公跟我离婚，跟我说我一个女的带着个孩子也不能有什么出息，那还不如早点就放手，还能落个好名声。然后我老公他就在旁边坐着，一句话也不说。等我签完字，然后他就说，就是说他妈说的对，然后让我签了吧，说省得以后麻烦。
1: 这叫什么一家人？这是？
2: 那你签了吗？这个？
3: 我签了，我婆婆跟我说，如果我不签的话，就让我儿子没有爸爸，然后把我关房里，也不让我出门。我当时真的害怕，然后哎呀，大律，我是不是完了？我是不是要净身出户了？
2: 你先别哭啊！你说你签了协议，那协议上有没有写什么自愿的两个字呀？有没有写什么就是类似于这种话呀？
3: 写了自愿了，但我婆婆说，如果不写自愿的话，她就不让我走。
2: 你说你老公外面人了，那你现在你的手头有没有证据啊？比方说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或者就是说有一些他承认，比方那天有没有录音呢、啊？就是说他承认出轨的录音有没有？
3: 就是 这个没有，但我当时我查过他手机，有他和那个女的那个聊天记录，还有他给那个女的的转账记录，但是我没保存。
2: 嗯，那你说你婆婆把你关在房间里了，不让你出门，那你有没有报警啊？有没有就是说保留当时的一些监控啊、录音啊啥的？有没有手头？
3: 没有，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也没敢报警，也没敢，什么也没敢做。
1: 嗯。这有点麻烦是吗，大律？
2: 嗯，相当于他也没啥太大问题，嗯，他就是说，哎呀，这是相当于也签的也不是净身出户的协议啊，
1: 嗯，
2: 也不用啥有太多的考虑。
1: 哎，那大律就是说，这个情况咱真得帮忙，就是太欺负人了嘛，是不是？
2: 嗯，
1: 这个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的。
2: 嗯，咱们民法典有相关规定，就首先说他这份协议啊属于根本无效。就是因为本身像他刚才说的这种行为，就哎，他这个婆婆给他关到屋里了，嗯，属于受胁迫签的。
1: 那他写的自愿也是因为被胁迫啊，
2: 嗯？对，就是咱民法典的第150条有明确的规定，就一方或者说第三人以这个胁迫的手段迫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不受保护的。
1: 嗯，
2: 我觉得他你现在要做的啊，不是哭，也不是后悔，更不是说觉得自己完了。你要做的是现在立刻马上。像我刚才跟你说的一些关键点，你去收集证据，咱们起诉是可以撤销这份协议的，
1: 嗯，
2: 就是不可能说让他净身出户。
1: 嗯，那接下来就是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
2: 听好了啊，第一就是你这份协议是胁迫签订的，就依法咱们是可以撤销的，
1: 咬死这个啊。
2: 对，就是你婆婆把你关在房间里就不让你出门，这就属于他一种胁迫的行为，就你老公在旁边这个点头啊，就属于共同胁迫。就你先要做的，我觉得是你现在应该立刻马上去报警，就派出所报个警，要求就是说看能不能再保留一些证据，像监控啊、录像啊，或者也可以找你的邻居作证，只要能证明就是咱们是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那这份协议就是一张废纸。第二点呢，就是你看，你就是说，你说你就是你看到了你老公出轨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也可以立刻去跟上一个事儿是一样的啊，到公证处去做一个证据保全。就他给小三转的钱，你是可以起诉全额要求返还的，而且因为他是过错方，离婚的时候你可以主张的多分一些财产。再一个，刚才就是你也说了，就是你说你这个工资本身也比他高，包括这个房贷车贷啊、孩子的学费也都是你在还，法律是不会让你白付出的。咱民法典也会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像这个家务劳动啊、这个补偿的制度，就所有的环节对你离婚的时候也会进行多分啊。
1: 嗯，总之啊，这位女士就听起来就包括她这个事一描述，就太容易挨欺负了啊，太容易挨欺负了。你这挨欺负的时候，你得找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2: 先报警 啊，先报警把这个就是这个受胁迫这种情况，一定先把这个证据先固定住了。
1: 嗯，
3: 好的，大律，那我明白了，那我是马上去派出所。
1: 对，你现在去吧。然后如果接下来还有问题的话啊，因为节目直播时间是有限，那么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24小时咨询援助热线85671234，好吧？哎，好，希望能帮到你。嗯，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律师，我想咨询一下。
1: 哎，
4: 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回迁房，然后这个回迁房一直没有办理产权，没有办理产权的这个原因是明确的，是因为开发商出了问题，然后整个小区都没有办理产权。2025年的时候，政府出了一个公示，公示的内容当中有我的房子可以办理产权，但是产权性质却做了变化。我得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产权的性质写的是门市住宅一套，门市房屋一套，然后现在当公示的时候，信息当中显示的我的产权这个性质就变成住宅了。然后我现在手里有的证据就是当时有一个调配单，上面清晰的。
2: 等一下，刚才说刚才有个什么单？
4: 叫做房屋调配单。
2: 调配单，
4: 就是上面写的是门市住房一套，然后还有的就是手里有的一个证据叫做那个叫做补偿协议的复印件，补偿协议的原件当时被收走了，补偿协议上也写了，分给我的是营业性房屋，要分给我营业房屋。然后我想针对现在我手里只有这两个证据，针对这样的情况，如果开发商现在他是要给我的是住宅的房屋，我能怎么维权？还有一个插曲是这样的，就原来那个开发商他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新的开发商来接手了这家公司，是由政府牵头来接手的。那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维权？我需要提前准备什么证据？我怎么去维权？谢谢。
2: 嗯， 可以维权啊、哦
4: 嗯。
2: 你这个事儿发生在2004年，是不是？
4: 对，04年、
2: 哦、嗯，04年，这开发商就原开发商是哪年黄的？就是注销了这工商执照。
4: 原开发商、
2: 嗯，
4: 我在工商局查的时候，他经过了三次的这个名称变更，但是他没黄，
2: 嗯、
4: 没有黄。
2: 嗯、
4: 就是只是最初我们负责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法人他身故了，然后现在是法人变更了，然后公司的名称变更了三次，但是这家公司还在存续期间。嗯。
2: 嗯，你说现在这家公司还有没有了？已经注销了吧？
4: 有，还有，我在那个工商局查到他了，还有。但是给我们办理产权的这家公司是另外一家开发商，这家开发商的法人之前在那个叫做社区，对，在社区的这个牵头下，我见到了这家公司的法人，把我的情况跟他反映了，然后他跟我是这样讲了，他说因为这是当时开发商给我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我的债权债务不在他这儿，所以需要我进行起诉来处理，那我想知道在起诉前我准备什么，就是这个意思。
2: 明白明白。现在实际就是说04年的事儿到现在得20多年了，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房子没到手呗，是吧？
4: 房子到手了，我们当时分配房子的时候，就是给我们房子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房间的号码，但是你不知道你分的是哪个房子。我当时看到的房子，我的房子是在一楼吧，因为是
2: 门市嘛，
4: 门市嘛，
2: 对。
4: 但是其实实际分给我的房子不是门市，它是背街的住宅一楼，但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住宅性质的，以为是背街的也是商业产权的，然后去找过开发商，说问他说我想要临街的，能不能调换一下？他说那你先等一等，因为现在房源特别紧张，还存在着一房二卖的这个现象。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房子还给我，你是没房子分了。然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说，那先拿着这个房子总比没房子好吧？但是等到2025年公示信息出台的时候，发现那个房子的性质是住宅，不是商产。然后就这个情况找到了新的开发商，新的开发商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你得到就是原来那个开发商。
2: 对。
4: 嗯，
2: 他就是你之前咱们说就是这个之前的协议都有是吧？
4: 有调配单和安置协议的附近件，安置协议的原件没有了，是因为换取调配单的时候，安置协议原件被收回了。
2: 嗯，
4: 然后当时也没这个意识说留一份，还真没这个心，就是想法那个时候还。
2: 那个原件的底子能调？我估计你应该调过吧。
4: 没调出来原件的底子，因为原件底子上边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安置协议上我看了还有一个拆迁办的章，然后我试图去找这家拆迁办，但是没有找到。
2: 嗯，像你这种情况，这小区有几户？
4: 全体小区都是，就是不那个就是那个不产权性质有变化了，就我自己，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但是整个小区都是没有产权证的，刚刚今年开始办理产权证。
2: 明白。就是最好是啥呢？问问你的左邻右舍，就一楼这块啊，一楼这块看有没有跟你类似的，就是你们彼此之间可以佐证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证据链是够的，而且你原有的这个开发商啥的他也没注销，是吧？是这情况？
4: 对，对对对，还在。
1: 那能找着还好，
2: 还好。
1: 嗯，
2: 他现在就是说，你现有的开发商肯定就是说需要通过诉讼，就确定这个债权，因为你现在要补差价嘛。你实际就是你这个商品房，就是我是商业的一楼门市，但是你现在给我的是住宅，不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4: 对，
2: 嗯。我觉得你手头证据链还行，证据链本身够，你再找着这个左邻右舍，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咱们再拿加强一下证据链就可以。
4: 找一下左邻右舍有没有这样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应该不会就是你一家。
4: 如果要是没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这个房子，你想想，它是20多年了，然后当时的原的这个房主几乎都没有了。这个房子是我父亲的，是我父亲当时就是因为是回迁房嘛，然后就包括我父亲本人在内，他现在都已经过世了。对，但是我们现在手里唯一有的这个线索，就是唯一有的能够写得很清楚的，就是调配单上写得很明白，门市住宅，然后包括就是我刚才跟您讲的，我们之前有安置补偿协议，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商户，他给了我们一些补偿，但是补偿只给了3个月，在上面也明确的写上了只领取了3个月的补偿金。
2: 明白明白，
4: 就这些东西。
2: 他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走诉讼程序，就是现有的现在接手这个开发商，对吧？是政府咱们通过就是调配，就是省得这个房子烂尾他接手的嘛。就是你原开发商的这个债务债权，他肯定是随手就通通全接过来嘛，明白吧？
4: 对。
2: 嗯， 就我觉得可以说先捋一捋，你把你手头的，因为现在咱们在广播里说这个事儿嘛，你可以回头添加咱们助理的微信，或者你要是方便的你发过来，发过来完我要给你看一看，到下节目之后。
4: 好，谢谢。
1: 号码是2463456。

0: 嗯，好的，你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发过来，然后看一看应该怎么办啊。
1: 嗯
2: ，OK。
0: 嗯，好的，
3: 好的，
0: 哎，希望能帮助你。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再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

0: 我这个事儿想请你们一定要帮帮我，就我那个前夫吧，他不是人，他联合他亲哥一起算计我。
1: 等会儿，联合亲啊，这亲哥俩这听着挺猛的，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咱慢慢说。然后他怎么算计你的？
0: 嗯，是这样的，就是吧，我和我老公结婚8年了，然后去年嘛，就是为了买2套房避税嘛，然后也是为了拿那个首套房有个优惠，我俩就去那个民政局办那个假离婚。当时吧，就是说好了，房子归我名下，然后债务是归他，等房子买完了，然后我们再复婚。
2: 咱等等啊，就是这个又是假离婚啊，又是这个问题。法律上咱们没有假离婚这一说啊，你领了这个离婚证就是真离了。但那后来那房子买没买啊？
0: 房子是买了，写的也是我的名儿。但是吧，自从离了婚，他就开始就是各种就不回家，然后说他说是要避嫌，然后我当时我也没多想，毕竟就是为了买房子嘛。就是到上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是那个大伯哥的老婆，她肚子大了。
1: 不是，你大伯哥的老婆肚子大，这跟你能有啥关系啊？
0: 关键是他时间对不上啊，他大伯哥他两口子他结婚5年了，然后也没个动静。那怎么我俩刚一离婚1个月，早就怀上了？而且我最近看我前夫，他对那个还没出生的侄子，比他对自己亲爹的都都气。
2: 嗯。那你现在表达的意思就是你怀疑这孩子有问题呗？
0: 我吧，我偷偷去查了，然后打着你猜怎么着，就是那个孩子吧，就那个孩子就根本不是我大伯哥的，是我那个前夫的。
1: 啊，就是这亲兄不是，这有点乱呐，这有点乱呐，女士。
0: 就我当时我就炸了，就我拿着证据我就去质问他，然后他说的。反正咱俩已经离婚了，那我和谁生孩子说是他的自由。
1: 那之前不说假离假离的吗？
0: 他说关键是气人是啥，他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说这孩子生下来叫我一声婶儿，然后以后也是他们家种，那你说多气人呢。
1: 这都啥时代了，这都是，
2: 这是人话吗？你这不仅是道德沦丧啊，你这不就拿你当傻子耍呢吗？那你现在你的诉求是什么呀？
0: 我告他们乱伦，告他们诈骗，还有我那套刚买那个房子，虽然说写的是我名，但是首付钱是我那个前夫出的，那我是不是还得还给他呀？我不想让他好过。
2: 你先冷静一下子啊，这第一啊，你这个亲兄弟之间他也是不存在这个什么乱伦啊这一说啊，法律上没这个规定，这是属于道德问题。第二呢，就是咱说这个能不能给他定个罪这个问题啊，这个诈骗罪是很难成立，除非你能证明啊，就他们一开始是在做局，就是为了骗你放弃财产，就是才种种的这些行为啊。
0: 那房子呢？
2: 那房子是你俩离婚后你买的，写你名，原则上就是你个人财产。就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首付是他出的，你就这笔钱是算是借款呢还是赠与呢，咱们就得看。
0: 他就是借给我的，有借条。
2: 有借条那你就得还呢。你不过啊，就是你是不是有啥瞒着咱们的，就这些事儿。你刚才不是说你这个前夫对侄子特别好吗？你查的这么细，你是不是你自己是咋分析出来的呢？
0: 我能有啥情况？
1: 你说谁能想啊，就是说自己在大伯哥家生孩子喜事还能去查查去。
2: 对，再说你这个前夫刚离婚就出这事儿，就你能说刚等着吗？再说你俩办这个假离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就说说你是不是说啥情况现在。
0: 行吧，就是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呢，我也是找了。
1: 你看有反转是吧，
2: 天天都有反转。
1: 怎么找的？
0: 我找的吧，是我前夫的，他那个亲妹夫。
1: 啊，
2: 你说啥？就是你找的是你前夫的老前夫妹妹的老公？
0: 对，就是我前夫的妹夫。
1: 不是，等会儿，就可这几个人扑了吗？这太乱套了，你们这个呀啊，
2: 绝了
1: 啊，
2: 真是绝了、
1: 啊、
2: 这一家子。
1: 哎呀，
0: 就是我现在就是想问啥呢？就是这房子我能保住吗？
2: 很难啊，就是虽说那房子在你名下啊，但资金的来源如果是就是说是你这个前夫的啊，且涉及到这个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利益啊，就是一些非法的一种想法啊，合同可能是无效的，而且你现在也出轨你这个妹夫了，真要是闹上法庭啊，你们这些事儿全得兜了出来。
1: 那可不，
0: 那我不离婚了行吗？就是我回去复婚，然后把这房子烂手里呗。

0: 你复婚是可以，你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赶紧跟你那个妹夫断了，然后你拿着你前夫出资买房的证据跟他谈谈条件。
1: 谈啥条件呢？
2: 你谈啥条件？就是说你现在就这种情况，
0: 你告诉他，就是要么你就是把这个首付连本带利的你就还他，你就要么房子归你，咱大家咱就两清了，就咱大大方方的；要么你就把你前夫的事儿捅到他单位，就是或者怎么怎么样，去跟他说一说，就你看他们还能不能要这张脸，这不就解决了吗？
1: 这张能行吗？
2: 同居金呗，就是
0: 你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办法。就不过我提醒你啊，你自己那点事儿你还是早点整清楚、啊、
2: 对，你也先把自己栽干净了，你这整成一锅粥乱七八糟的，你到时候整你自己不也那啥也磕碜，是不是？
0: 哎，是啊，你这婚姻啊咱不是儿戏，再一个就是咱别拿这个法律这些事儿当成游戏啊，就是咱们日常就是这些案件里头好多的就是说你这种假离婚往往才是就是假离婚就是真背叛的开始。
1: 行，那谢谢大令，那我知道该咋做了，那我这就收集证据去。
2: 好嘞，说到这儿啊，再见。哎，确实啊，大律，就是生活当中，就包括咱们周边也经常能够听说这种，可能是出于，房子呀或者什么，哎，但是时间长，或者说
0: 这不是
2: 因为法律不保护了吗？
0: 电视剧里这种桥段不非常多吗？
2: 对，
0: 就是这个电视剧也是来源于生活，有好多、好多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
2: 对，人就犯不上啊，犯不上。来啊，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3: 律师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在先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啊！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是我吗？
2: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6: 哎、哎呀妈，总算接通了，总算接通了。
2: 啊，
6: 这两天正上火呢。
2: 哎，别上火，别上火，说出来。
6: 哎，主持人好，首先就问一下好呗。主持人好，这个大律好。
0: 哎，你好。哎，
6: 我就直接说行不行啊？
2: 你就
0: 直接来，直
2: 接
0: 来，
2: 直接来。
6: 啊，是这样式的，我和我媳妇吧，我们俩是在这个网上，也就是这个就是一对方面啊，就是这个软件上认识的。
2: 嗯，
6: 然后呢，就是我们从认识吧到结婚不到三个月，我们家里边就给彩礼将近拿出了将近8万多，然后呢三金就28000，然后结婚之后吧天天吵天天吵，他呢什么家务也不干，工作也不找，还背着我呢，总跟我说让我爸，让我管我爸借钱，一吵架就离家出走，问去哪儿也不说，我就想问问，这怎么能尽快离婚呢？
2: 啊，过不下去了，你这玩意儿从网上、
6: 啊、过不下去了。
2: 可能是网，咱不排除说网络上这个认识的也能走得很好，过得很好啊，但是这玩意儿就确实不太牢靠，是感觉，结婚才2个月，是不是、啊？
6: 嗯呐、啊，对，
2: 结婚才2个月，就你这
0: 是不是有点冲动了？
2: 对呀、啊，
6: 嗯，不冲动
2: 啊。然后呢，就是怎么个不冲动啊？我听你说，感觉挺冲动。
6: 那个主持人大律，是他先提出来的离婚
2: 啊、
6: 我才同意的、啊。
2: 嗯，
6: 然后前两天吧，他也不知道跟哪儿听，哪儿咨询的，说拖着吧，晚点离，这个彩礼就不用退还了。现在又死活又不离了，这不整事儿的吗？这不属于吗？然后我一没生气，我现在搬出来了，我现在搬出1个月了，就想我现在就想想到走。
2: 嗯，
6: 他现在就啥呢？

0: 在这个我现在这个房子里边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我爸的名，
1: 嗯，
0: 我之前吧我就把工资交给他，他呢一分钱也不往家里边花，整天捅个手机。达律，我就想，就是真的，达律师，我就想问一下哈，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婚能一次性离吗？还有就是我那个彩礼和三金还能不能要回来？
1: 哎、
0: 要回多少？
1: 这个情况好像咱在律所经常见到，这属于就是典型的闪婚、短婚，然后恶意拖延，就是想就占这个彩礼的这种说法嘛，是吧？很多人都遇到过，就打就这种事儿，从法律上看怎么讲？这个彩礼怎么能要？
2: 咱们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哦嗯，就是你这种情况一次性判离的概率很高，而且说像你说这个彩礼大概率咱能拿回来一大部分，就房子肯定是跟他没关系了。
0: 嗯，
2: 咱们就是说你现在撵不走，那咱法律上也有办法啊、嗯。
0: 太气人了
1: 啊！那就像就是他那个你媳妇现在这个意思就是不想离，是不是、啊？
0: 对
1: 啊，明白了。哎，达律就是这种女方坚决不同意离婚、嗯，然后男方这边就是决意要离婚，也能一次性判离，就是不是就能快？因为你听不是说了吗？这、嗯、拖时间长了，彩礼可能就瞎了，是吧？
2: 能啊、哦，
1: 啊、
2: 嗯，就首先就是咱们这个民法典这个婚姻篇的相关规定啊、哦，就是判离的唯一标准是这个夫妻的感情彻底破裂，
1: 嗯，
2: 就有几个点啊、哦，就法院就是会认定就是这个夫妻关系破裂，就是这个婚前认识的时间比较短啊、哦，缺乏这个感情基础，这是第一个点。那、嗯、第二个点呢，是共同生活仅时间比较短，就是长期争吵啊，互相不履行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义务。第三个点呢，是这个。女方比方说先提出这个离婚，哎，反而又后悔了，恶意拖欠，明显无和好的可能。
1: 嗯，
2: 那第四个就是你看，咱说这个当事人他已经就分居了一个月，激化矛盾，无法共同生活了。
1: 嗯，
2: 这就属于这个短婚无感情、无子女、无共同财产的案件，调解无效，第一次就是判离的概率非常多。
1: 嗯，感情破裂了。
0: 哦、
1: 嗯。
0: 哦，那我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就是到起诉的时候，他要是在这个法庭上一顿哭，一顿苦穷，一顿那个哭尽尿嚎的，然后说又说我们俩感情又挺好的，不同意离，你说这个法院他能判离吗？我老担心了。
1: 他哭你也哭，
2: 这个法院还是会判离的，就是法官、
1: 啊、
2: 咱法官看的不是谁会哭，
1: 对，
2: 谁说的好听，这不是看这些，看的咱法院打官司也好，所有的东西好，咱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啊，看事实看。证据，就你们婚姻存续期间时间短，矛盾持续已分居，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存在啊，他就是刚才我跟你讲、
0: 嗯、
2: 认定这个感情破裂的证据啊。
0: 嗯，关键现在是啥呢，我现在主要还是担心我的彩礼这个八万还有这个三金，我就想知道能退多少钱，咱就说点实在的，真的。
2: 嗯，刚才我跟你讲了呀，你、这个就是大头肯定是能拿回来，依据咱们现在最高法就针对彩礼这方面的相关规定啊，你的情况就是符合这个共同生活时间比较短，法院应当判还返还大部分，你本身就结婚才两个月，实际就是这个稳定的生活更短，这个女方像你说她也不干家务也不工作，往恶意的拖延这个离婚等等这些过错啊，符合咱们法律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呢就是类似于像你这种案例啊，返还的比例通常在70%-90%吧，三金一般视同这个彩礼就是一并返还，也在这个70%-90%里啊。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如果他这么拖着、嗯、就是他要拖了，如果时间真够了就不用退了，有用吗？他
2: 没用，刚才不反复给你强调了吗，法律看的是就这个共同生活的实质，要是比方说你这个婚姻的目的啊，过错的程度啊，不是单纯的像他这个熬天数啊，就他恶意的拖欠而且不履行这个夫妻互相之间这个义务啊，只会让法院更加倾斜的多退你一些彩礼，不要有这方面担心。
0: 哦，那我大致是懂了，就是、
2: 嗯、
0: 老师啊，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大律、
2: 嗯、
0: 就是我结婚的房子是我老爸的名字呀，离婚的时候能不能给整走，而且我现在搬出去了，他死皮赖脸的在里边不走，咋整？
2: 嗯，那首先啊，这个是完全不会让他整走的啊，就因为本身这个房子登记在你父亲的名下，就是你父亲的个人财产，你们夫妻没有这个出资，也没有还贷，也没有就是说相关这方面的约定，跟这个女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0: 啊，
2: 就离婚时这个女方肯定是无权分割啊，无权无，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居住权
1: 啊。达律，我明白这位先生的顾虑，就是现在这人啊，就搁这屋死活也不走，撵也不走，再说他先走出去，他先搬出去，就如果说不搬能 不能给他强制给他整出去，就是说给这个人。
0: 嗯
2: 嗯，
0: 对，
2: 这里头两个办法啊，合法有效的两个办法。第一是这个物权清退，就是你父亲本身作为这个产权人。

0: 诉的，排除这个妨害，就要求他办理，法院这方面是可以强制执行的。第二条道就是啥的，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咱一并给他处理了，提交这个房产证明，要求这个女方退出这个房屋，就他赖着不走，属于就是侵占他人房产，就是根本就不是什么住过的共同财产啊，就这个就是你离婚、
1: 哦、
0: 就离婚起诉的时候可以一并的提出这个要求。
1: 哎呀妈，老师，这回我这我真明白了，这回我心里有底了。关键我感觉人家就没看上咱们，就是整事儿。我跟你说，这样人家太可恨了，就是我觉得在亲戚面。

0: 好，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

0: 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32385832385832。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32385832385832，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32385832385832。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最近这段时间呢，约会班主任节目策划了几个选题啊，大家呢还都是蛮喜欢的。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选题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双向奔赴。今天既然提到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大家可能猜到了我们将会有学校的优秀的教师代表啊，还有我们的家长以及同学来到了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共同探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这种融合和互相的配合。今天的节目依然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呢全程策划。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周贺老师，他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主任，长春市骨干教师，吉林省骨干教师，省地理名师工作室成员，人教版教材的试讲教师，先后参加国家省市各级课题研究，发表相关论文2篇。让我们有请啊，周贺老师，你好。
3: 你好，小明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再让我们有请王楠老师。王楠老师呢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优秀的班主任，是长春市骨干教师，在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提升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能力培训中，执教观摩课，参加了国家省市级课题研究，参与编写小学古诗128篇，是一个精于研究的非常优秀的语文老师。让我们有请王楠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2: 再让我们有请台北明珠学校的优秀的同学于西同学啊，他是来自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6年1班班长，是红领巾2星章的获得者，新时代好少年、优秀少先队员和优秀大队委。让我们欢迎于西同学，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啊，好稚嫩的声音，你好你好。再让我们有请于西基同学的家长王阿丽女士啊，她今天呢也将会从家长的角度跟我们一起分享。你好王女士。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介绍一下约会班主任的专家团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也是领雁工程千人计划中中教智库的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您好张耀辉老师。
7: 小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我们知道啊，这个台北明珠学校呢最早来我们这儿展示的跟我们分享的是我们的窦继红老师。窦继红老师呢这有着30多年的教龄，他带出来的学生也都非常优秀。今天呢来到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呢是两位相对年轻的老师，一位是 80后，一位是90后啊。周贺老师和王楠老师，这个台北明珠学校是位于宽城区的一所9年一贯制学校，

0: 成立了有7年时间了。学校遵循教育重在生命关怀的办学理念，以为每一位学生的幸福成长和终身发展奠基作为办学目标，培养德有文明精神，智有扎实学识，体有野蛮体魄，美有优良素养，劳有良好习惯。劳是劳动的劳，新时代的接班人，他们求真务实，灵活创新，依托高水准的教育教学水平，铸造了新明珠的优秀品质。那今天我们邀请了周鹤主任这个带领的团队啊，所以一起聊一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双向奔赴，就从周鹤主任这里开始哈。 您请。
1: 小明老师好，张老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周鹤老师，很高兴啊再次走进直播间，也特别荣幸跟着小明老师、张老师以及我们学校年轻有为的王老师，还有一个可爱的小朋友和他的妈妈一起探讨有关教育的话题。在教育这条路上，我与孩子们相互照亮，才成就了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热爱。今天啊，来到这里，其实我是带着一份感激之情来的。上次呢，我跟大家分享了我和我家宝贝一起制定的旅游规划，两位老师给了我宝贵的意见。我记得啊，去青岛的时候，两位老师建议我带孩子去趟大学，我就把这个行程加进去了。今天啊，也跟两位老师反馈一下效果。我们去了中国海洋大学，走到学校的这个林荫路上，我和我的宝贝推心置腹的边走边聊，我没有把他当做一个孩子，而是当做朋友一样聊学习、聊大学、聊理想、聊规划。那种平和的交流和大学氛围的熏陶，让我姑娘在心中埋藏了一颗奋发的种子。她有了自己的目标，有了妈妈一直在背后的力量，这种情感的输出和共鸣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在我看来，孩子有一个健全的人格才是最重要的。今天呢，借此机会，我也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规划。思深方易远，谋定而后动。其实学会规划，我得感谢我的职业。我是个比较粗条的人啊，其实也不懂什么规划，就知道活干完了就行。但是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我除了教学任务，我的行政工作堆积如山，经常我的电脑上贴着10多个便利贴，记录着我一天要做的工作。那段时间我特别苦恼，没有时间陪孩子，没有自己的生活，就感觉处处一团糟。但是呢，慢慢的我就摸索了，不能没有规划埋头就干活，我要先给这些工作捋一捋，按照难易程度，按照紧急程度做一下分类，然后哪些我可以分出去，哪些我是自己可以完成的，然后在什么时间段干什么。做完一天的规划后，做起来我就感觉工作轻松了很多，工作基本上啊都能完成。所以现在呢，我就养成了做事做规划的习惯。当然啊，我知道了规划的益处，自然呢也是要教给孩子的。所以在孩子的学习上，我们的生活上，未来的发展上，我们都在做规划，用积分做评价。在孩子的学习上啊，我和我的爱人挺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的。除了在学校学习的时间，放学在家的时间，只要作业有质量的完成就好。但是呢，要保证每天10分钟英语听读，10分钟睡前听故事或者看书都可以。在十一之后呢，我想调整一下，单独加20分钟的读书时间，一周啊只利用周四把本周的内容捋一捋。在他没有困难的情况下呢，我们不采取题海战术和频繁的补课，所以啊，我们没有多余的课外班。只要孩子跟我说妈妈我不想上课外班，我基本上很尊重他的意见。我这也就是没有单独的给他这方面的压力。只有孩子跟我说妈妈我这个没学明白的时候，我可能才会考虑给他加几节课外课。我们课外班最多的就是体育，一节羽毛球，一节篮球课。在假期呢，我计划要给他加游泳课。有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才能成就栋梁之才。刚才呢我也提到了，我们用积分做评价。在学生啊和这个生活中，在学校的生活中，我俩呢制定了各种计划。当然啊，这个也是深受张老师的影响。上次来啊，张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启

0: 低。您说起了家庭教育的方式啊，我深受启发，就借鉴了一下，制定了两项规划。一个呢是2024年8月到12月，也就是下半年计划要做的11件事情啊。第一件呢是读完两本书，可以获得30个积分啊。第二是学会梳头发啊，因为小朋友嘛，女孩子肯定自己要学会梳头发，这个可以获得15个积分。还有一次小旅游，短途的8个积分。每周一次家庭会议总结，5个积分。每个月一次大餐，3个积分。每周看一次小弟弟，4个积分。开始学篮球，40个积分。每周一次羽毛球，5个积分。每周一次书法作品，6个积分。看2场电影，4个积分。去2次省图，20个积分。还有每天的常规的规划，比如说啊，家务表的积分。拖地、扫地可以获得5个积分，洗碗获得2个积分，洗袜子获得6个积分，打扫房间获得4个积分，擦桌子可以获得3个积分，收拾玩具可以获得7个积分，自己下楼买东西可以获得6个积分，还有学习积分表，比如说做一篇口算题获得6个积分，做一篇阅读题可以获得3个积分，写一篇书法可以获得4个积分，学校考试呢，如果在90分以上可以获得10个积分，家里的小考呢可以获得5个积分，英语阅读10分钟可以获得6个积分，写一篇英语小作文可以获得7个积分，还有运动积分表，跳小绳30个可以获得10个积分，因为我姑娘比较笨啊，她这个跳小绳这块一直都很差，所以呢我也想用积分来鼓励她去跳小绳。
1: 我觉得不能说孩子笨，就是孩子暂时还没有领会啊这个跳小绳的那个
0: 精髓，
1: 精髓
0: 也是
1: 那不代表我们笨是不是
0: 好吧。还有玩30分钟可以获得5个积分，还有骑自行车20分钟可以获得10个积分，还有跑步2公里可以获得20个积分。这些计划呢及赋予的积分啊，都是我跟孩子共同交流的。积分呢做什么用，就是孩子除了必要的花销之外的东西都要靠自己的积分去换，比如说买玩具就要用积分去兑换，但是看着积分变少的时候呢，他又舍不得了，所以呢还锻炼了孩子的理财能力。在这个规划过程中啊，不能只有学习的，时间长了孩子该觉得枯燥，没有兴趣坚持了。我姑娘就问我，妈妈，下楼玩30分钟还有积分啊？每个月吃顿大餐还有积分呀？我说有，你能下楼玩30分钟，就说明你作业写得又快又好，当然要有积分了。吃大餐呢，是为了我们要感受中国的饮食文化，也要有积分的。这个规划的制定呢，是我和我姑娘啊，在暑假返程的飞机上一起磋商的。将近5个小时的路程，我们俩都没有觉得枯燥。这个呢，也要感谢我俩的暑假出行的规划吧，因为顺利的完成了旅游规划，所以呢，给了我们更多的动力去规划接下来要面对的学习与生活。其实规划呀，就是让孩子更清晰地知道要干什么，体会到达成目标的快乐。所以在规划中，我们一点点的就谈到了未来。有一天啊，我们俩聊天，我姑娘说，妈妈，我将来想当一个画家，平时可以画画卖钱，偶尔开一次小画展。我说可以呀，你那么喜欢画画，如果将来能把兴趣当做事业，那是很了不起的事儿。之后啊，我姑娘就越来越专注画画，还特别喜欢创作，还经常跟我分享她创作的连环画的内容。每一次呢，我都给予她肯定和鼓励。我想这就是她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有了清晰的规划，人生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那么在分享的最后啊，我想说的是，没有规划的人生叫拼图，有规划的人生叫蓝图。我和孩子呢是心怀热爱，在规划中摸索中前行，希望有一天能有星辰大海和万丈光芒。
1: 非常感谢周贺主任的这个分享啊！实际上呢，他虽然在学校担任很多职务，但是今天在节目中啊，他是一位家长的身份是吧？以自己教育孩子的这个经历跟孩子的互动来跟我们分享，没有规划呢，这个未来啊，其实就不可把控啊。这个人生呢，没有规划的人生叫拼图，有规划的人生叫蓝图。我非 非常喜欢这个比喻哈，而且呢，你这个积分制做得非常详细。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哎，觉得周贺主任说的是非常好，然后呢也想学习的话啊，可以呢上咱们这个台北明珠学校跟周贺主任聊一聊。如果你们在附近的话，哈，看聊一聊，说把你们家那积分制可不可以在我们家让我们家借鉴借鉴，是吧？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进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啊，我们将继续有请的是王楠老师，他从班主任的角度啊，从一个老师的角度来说一说这个做一个情绪稳定的老师对孩子来讲是多么重要，也说一说这个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怎么好的融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们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啊。今天呢，来自长春市宽城区台北明珠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共同的分享的就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怎么双向奔赴啊。做好家庭教育呢，我们老师往往也是冲在前面的，是不是？啊，老师要把自己的小孩教育好。比如说刚才周贺主任呢跟我们分享，他说，跟孩子在暑假期间啊，利用在飞机上的几个小时，就制定了自己的规划，是不是？是啊，然后这种叫奖励措施积分制，就在进广告的时候我们也聊到，其实他还把这种方式也落实到了体现在了自己的工作当中，是吗？啊，
0: 对，
1: 你对学生们也是实行这种积分制吗？
0: 啊，对的，对的，啊，因为本身我一直在一线教学工作，
1: 嗯，
0: 我是一名地理老师，对，地理这个学科吧，尴尬在哪儿呢？就之前的时候他是不参加中考的，近几年才参加中考，
1: 嗯，
0: 所以有的孩子对他的重视度可能不是特别高，
1: 嗯，
0: 再加上家长呢，可能有的还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学科的重要性，所以嘛，孩子们的这个学习的兴趣呢就不是特别的高涨，所以哈，我就在想，就是怎么样的这个积分制能针对我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能比较受用呢，所以呢，哎，我就在课堂上也进行了一下尝试啊，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就是比如说啊，我给我们的每个孩子是制定了这样，我说你们每个人有100积分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1: 基础积分，
0: 对，基础积分啊，然后呢，你们在比如说上课回答问题，答对一次正确问题，你自己给自己，我说你加5个积分，他就会自己加5个积分。每个我们的每个孩子都会有一个积分本啊，就记录他自己的积分。但是我说了啊，我说我给你积分的这个时间和这个事件，你一定要记好啊，因为过后你找我对积分的时候，你这个积分是可以兑换东西的啊。
1: 兑换什么呢？
0: 比如孩子们会给我写，
1: 要关心这个事
0: 啊，我会调研的。我说之前的时候，比如说我学期开始，我就问他，我说大家如果说你这个积分啊到达一定了数额，就是比如说底分是100，如果你要再得到100积分，你要到达200积分的时候，你要跟我兑换你想要的东西，我会让他们写说你们喜欢要什么呢，然后他们有的说一杯奶茶啊，还有的说我可能想当地理课代表，还有的说我想完成自己的某个小心愿啊，就这样的，类似于这种，大多数孩子们都是，我看了都是要兑换奶茶，
4: 比较实用，
0: 对对，比较实用。然后呢，就是上课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啊，比如在完成作业的时候啊，就特别好的时候，我说哎，奖励你几个积分，哎，他就马上就会掏出小本记录自己有多少个积分，
1: 嗯，
0: 啊，我们有的孩子真的是等到他到一定200分了，他就会找我，拿着小本就会找我说，老师，我这个积分已经到了，我能兑换东西吗？我说行啊，当然了，就是因为你说出去的啊，就一定要给孩子们实现。然后他说那我想订杯奶茶，我说行啊，他说我能自己选品牌吗？我说当然可以，这个积分当天我就必须要给他兑现，所以
1: 及时奖励，及时反馈，
0: 对，及时奖励，然后孩子们都很高涨，觉得地理老师是说话算数的，就无论什么时候都说话算数。还有就比如说在考试的时候啊，因为最终嘛肯定是要以这个分数去，我得看这个分数啊，我这个分数我比较在意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分 分数答得一定好的时候，我说那个孩子们，你们的积分是会翻倍的啊，比如说20个积分，我会一下给你20个积分，甚至30个积分。除了这个积分之外呢，我说我还会另外赠送你2张电影票。
1: 嗯
0: 啊，我们在有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教的5个班当中有4个孩子满分，因为积分翻倍。
4: 哎，非常了不起。
1: 哇，
0: 我就奖励了这4个孩子8张电影票。
1: 老师说话算数，
0: 对，说份儿，对呀、啊。我说你可以请你的小伙伴们啊，或者和你的爸爸妈妈哈、
4: 嗯，
0: 随便一个，你可以去看个电影。
1: 嗯、
0: 然后有的孩子啊，特别搞笑。有一天我周末的时候接到了一个语音电话，说老师，那个积分兑换这个事儿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呀。说那我和那个我的小朋友正在电影院，我们想看电影。我说
1: 老师，你把码发给我们就行。
0: 然后那个孩子就说，老师，我们这个能兑现吗？我说当然可以了。我说你们想看什么电影，然后我给他们买的电影票，然后把码发给他们，然后他们就看了。
1: 哦、你看，
4: 嗯、
1: 谢谢周贺老师。就是
4: 说周贺老师，
1: 孩子说话算数，
4: 对，
1: 孩子说到做到，老师也说到做到，
4: 对，
1: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
0: 对，我这个是我就一直，
1: 然后你们就双向奔赴了，是吧？
0: 对，双向奔赴，真
1: 的
0: 是。
1: 好，那周贺老师的分享呢，先到这儿啊，因为他也真是既是一位家长，也是一位老师啊，也是在学校做一些管理工作，那能够把这个事情落实。虽然就是一个小点，
0: 对，
1: 对，但是呢、
4: 嗯、
1: 真的能够给孩子带来很多很多的有益的影响。
4: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的班主任啊，王楠老师来说说啊。王楠老师呢也是一个青年教师，90后，但是从教7年时间一直兢兢业业啊，深受这个老师同学和家长的爱戴哈。好的，王楠老师。
5: 小明老师好，张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老师。感谢约会班主任栏目提供的这次机会，今天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交流。首先我想谈一谈做一个情绪稳定的老师。我是一名青年教师，截止今年9月份整整参加工作了7年，并且担任班主任工作7年。在这7年的班主任工作中，我深知做一个情绪稳定的老师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学习多么重要。其实孩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也是人格完善的过程，老师给予他们的不仅仅是知识，还要教会他们怎样做人。那在学校里的学生呢，就像宇宙里的星星一样，有的大，有的很小，有发光的恒星，也有不发光的行星，但每颗星星都有他们自己运行的轨道，他们在茫茫的星河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那我的班级呀，就是由这么一群或许聪明机灵，或许笨拙可爱，性格各异的小人物组成的，他们时而犯错也是正常的。那当孩子有了错误，我首先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告诉自己要心怀宽容，用慈祥的目光，温柔的笑容，亲切的言语，去帮助孩子们解决问题。尤其是犯了错误的孩子，其实他的内心是害怕的，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不会厉声的呵斥他们，而是先抱一抱这个孩子。那这一个简单的抱抱，就会让孩子们知道，虽然我犯了错误，但是老师对我的爱是没有改变的，老师还是接纳我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他们主动认错，变得优秀、自律。那当处理完孩子们的矛盾后，男孩子我会让他们握握手、拍拍肩膀，女孩子呢就会相互拥抱，最后无论谁对谁错，大家相互道歉，友情依存。我认为这些往往比声色俱厉的严格可能更贴近他们的心田。那在学校里，我除了是他们的老师，我想我更是他们的好朋友。大课间的时候，我经常会跟孩子们一起做一做游戏，和他们跳跳大绳，这样就不会让孩子们认为老师是多么可怕的，他们呢也更愿意跟我谈心，我呢也更加了解了学生。在课堂上，随着年纪的增长，孩子们越来越不爱发言了。那自从上学期呀，我在班级开展了小组合作学习之后，他们的 的学习热情非常的高涨，那这也为孩子们的校园生活增添了一抹绿色，一份希望。所以正因为有了这些教学方法，那我正在执教的班级呢，也刚刚被授予了长春市红旗中队的称号。接下来我想谈一谈做一个善于表扬的老师。在教学和班级管理中，下课期间我经常会走进他们了解孩子，我总喜欢观察孩子们，观察他们美丽的心灵和良好的品格。其实作为教师，不可以吝啬我们赞美的言辞，让孩子们看到自己的闪光点，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有优于其他同学的地方，让班级里的每个孩子都能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下去学习和生活，也让他们能感受到被关注的幸福感。其实我今天能成为一名教师，我也是受到了我的班主任老师的影响。那我认为他是一位在他身上能吸收到光的老师，他经常鼓励我们学习，也给我们信心。那时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的梦想长大一定要成为一名和他一样的教师。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的爸爸就在我家的院子里给我安装了一块黑板，那每天回到家呢，我都会模仿我老师讲课的样子，在我家的那块黑板上讲一讲我和小伙伴当时发生的事儿，并且把老师的板书那内容也写在我的黑板上。那现在呢，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在我的身上同样能吸收到光。如今我成为了一名教师，并且呢在今年的8月份也成为了长春市骨干教师。在这7年的工作经验当中，让我发现一个赞美的眼神，一个鼓励的手势，都能成为他们的一束光。我也经常告诉我的孩子，能够达到金字塔顶端的动物有两种，一种是苍鹰，一种是蜗牛。那苍鹰之所以能够到达，是因为它拥有傲人的翅膀，正如天资颖异的骄子。而慢吞吞的蜗牛，它能爬上去，是因为目标明晰的那份专注，恰如资质平平而又不懈坚持的逐梦人。因此我经常跟孩子们讲，于一个人而言，即使没有丰厚外在的支持，没有与生俱来的丰富资源，没有可以轻易成功的天赋和资质，只要愿意去争取，能够持之以恒的去努力，同样可以获得生命的辉煌和成功。第三，我想谈一谈做一个教学相长的老师。在与孩子们相处的这几年里，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教育不仅仅是一个传授知识的过程，更是一个师生共同成长、相互启迪的美妙旅程。首先，我想谈一谈教学相长的教这一面。作为教师，教人者须先教己，提升自身的全方位素养是成为人师的首要条件。作为一线教师，虽然已成为人师，更应不断地提升自我。瞬息万变的教学环境要求我们做有力量的实践者，尤其是新课标颁布之后，语文教学是有非常大的变化的。例如大单元教学、学习任务群、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等等。所以作为教师，应该对时代的变迁就要有自我改变和主动适应的能力与意识，并且做有深度的思考者。我也经常积累反思创新，并且在更迭中不断提升自我。其次，教育教学需要智慧，教师工作需要持久的尊严，做有情怀的研究者，深入教育，尽情地去领会科研的魅力。在日复一日的教学中，我逐渐发现，真正的教并不仅仅局限于课本上的知识，那更重要的是，我要教会学生如何自主学习，如何独立思考，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这就要求我不断充实自己，紧跟时代的步伐，用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来武装自己，确保我能给予学生的是最宝贵的、最实用的知识财富。然而，教学相长中的相长，我认为是更重要的。在与学生相处的每一天当中，我都会从他们身上学会很多。他们的好奇心激发了我对新知识的渴望，让我时刻保持一颗探索的心。他们的纯真无邪，让我学会了以简单直接的方式来看待问题， 回归生活的本质。他们的坚持和努力更是激励我在面对教学困难时勇往直前，不轻言弃。每一次看到他们因为解开难题而露出的笑容，或是听到他们谈论着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和梦想，都会让我深刻感受到，作为教师，我的幸福不仅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见证并参与他们的成长。那最后我想说，教学相长是一场爱的传递与智慧的交融，它让我明白教育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责任与使命。我也会珍惜每一次与学生的相遇，用心去感

0: 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用行动去践行我的教育理念。因为在这条教学相长的道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宝贵的收获者，世间一切皆为遇见。学生阶段匆匆几年，我呢也不想只成为学生们求学生涯的一个过客。虽然教师这个职业平凡如尘土，微弱似星火，但我唯愿能在孩子们人生成长的道路上留下一点点光。
1: 嗯，好，非常感谢王楠老师深情的讲述。我中间也不太忍心打断哈，
2: 觉得不忍心，我有点
3: 小问题也想跟他交流一下。
1: 这样，这样，您有问题，一会儿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哈。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呢，我们将继续有请我们的张永辉老师、王楠老师，还有周贺老师以及我们的家长和同学一起来进行今天的节目分享。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名师汇聚，直击热点，幼小初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那两位老师呢已经跟我们沟通完了啊，特别是王楠老师刚才的发言我还是挺感动的。作为一个只有7年教龄的老师，他真的是把做老师的很多这个精髓的东西都紧紧的抓住了，是吧？而且呢对于孩子的那种耐心，孩子犯错的时候不是说给一巴掌，而是给个拥抱。
3: 对对，
1: 这个画面很感人，是不是？
3: 是
1: 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张辉老师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王楠老师吗？
3: 我刚才呢，我看那个主持人在介绍的时候说，王楠老师曾经参与编写了小学古诗文128篇。我想你作为长春市小学那个语文学科的骨干教师，就是你在课堂教学当中，你是如何落实就是古诗文这方面的一个课程教育？
0: 强调课程应该以学生为主体。所以在我的平时教学当中，我都会在讲课之前调查孩子们，他们是对这一节课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老师喜欢用老师用什么样的方式，他们才能乐于接受。那经过我的调查呢，我发现孩子们第一，他们比较喜欢我讲课的声音啊，第二呢他们喜欢我表演式的给他们讲课。所以呢，那在这一本书当中，我主要负责的呢也是配音这一部分，那我就会多给孩子们来播放这一部分我参与配音的这样的古诗文啊。然后接下来呢，
1: 天然优势啊，是不是这个现在音频在网上可以
0: 在这本书里边可以找到
1: 啊，就是找到这本书后面有二维码可以听，
0: 对，
1: 是
0: 的是的。
1: 好的
0: 啊。然后还有呢，我的课堂呢，我喜欢表演式的这个给孩子们讲解。那他们说，老师，我就喜欢你一边演着一边给我们讲课。那所以呢，在这个古诗文学习古诗文的过程当中，那我也会让孩子们参与进来。我说，那对于这首古诗，你想怎么演？怎样你能把它记住呢？那这也符合了我小组合作学习的这一个教学方法。那孩子们就会组成小组，然后在学习这一篇古诗文的前一天或前一周，他们就会组成学习小组来表演啊，来模仿我的声音啊，来这个理解古诗文的内容。
1: 我觉得还是很生动有趣的，是吧？好的啊，谢谢王楠老师啊。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这是一位于西同学的家长王阿丽女士啊。她呢是一位全职妈妈啊。这全职妈妈呢，往往呢会有两种效果啊。第一种呢，就是把孩子管得非常严，是吧？然后孩子呢非常的逆反，根本不听妈妈的，所以妈妈每天都处在一种焦灼和对抗当中。还有一种呢，就是把孩子教育得非常好，往往是两个极端，是吧？
3: 对对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于西同学亭亭玉立啊，然后出口成章，温文尔雅啊。
3: 对。
1: 那可能妈妈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这个教育的方法啊。我们跟于西同学的妈妈王阿丽女士来分享一下啊。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很高兴可以走进直播间，特别荣幸能跟优秀的老师们一起分享关于孩子

孩子教育的话题。作为父母，我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却是一生最容易走的路。孩子的成长和进步不仅需要老师的引导帮助，更需要家长的用心陪伴。在教育孩子成长的路上，每位家长都在不断地探索适合自己孩子的好方法。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我深知我们既是引路人，也是同行者。接下来我想从家长的良好心态、孩子的教育模式与孩子共同成长三个方面谈下自己的心得和体会。首先从家长的良好心态这方面谈一谈，我始终相信良好的心态是教育成功的基础，它源于我们对孩子深深的爱意与无限期待，却又超越了简单的期望与要求，达到一种更为深邃包容的境界。在生活中，我们要学会接纳孩子的全部，他的优点、不足，他的快乐与忧伤。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每个孩子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兴趣和能力。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放下心中的预设与偏见，用心去观察、倾听和理解孩子。当孩子成绩不理想时，我不再是第一时间责备，而是尝试理解他的困惑与努力，与他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当他因为某件事感到沮丧时，我会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告诉他，无论发生什么，妈妈都爱你。这份无条件的接纳与理解，让孩子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与安全，也让他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除了接纳与理解，我还努力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鼓励者与支持者。我深知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正面的激励与肯定，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时常关注孩子的进步与努力，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当他勇敢地站在舞台表演时，我会为他鼓掌欢呼，让他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当他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我会与他一起探讨，鼓励他勇于尝试，不畏困难。这份鼓励与支持不仅激发了孩子内在的动力，也让他学会了自我激励与坚持不懈。其次，我想从孩子的培养模式方面谈一谈。在孩子的培养上，我会尽力帮助孩子培养学习的兴趣，引导孩子体会学习的快乐，把学习当成一件快乐的事情。比如在阅读方面，在玉溪很小的时候，我就每天陪他一起看绘本，给他讲故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他很早就能识字，养成阅读习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再大一点，我就和他一起分角色阅读，通过角色扮演来激发他的阅读兴趣。此外，我还会带他去图书馆，如果发现他对哪本书的话题比较感兴趣，我就会引导他去阅读相关的书籍，了解书中更多的知识。但由于于西一直对史书类的书籍不太感兴趣，我就给他选了可以听的史书类的和古诗词课程，内容非常生动，帮他提高了对古诗词书的兴趣，久而久之他就越来越喜欢听，里边的内容他也经常挂在嘴边。有一次我和他去书店，特意帮他选了好几本这方面的书籍，一家人也会经常一起研究书里的人物和典故，更大的激发了他对史书的兴趣。我们也将学习融入到生活中，一家人的饭后散步时间也往往是我们切磋的时刻，从一开始的根据偏旁说汉字，到后来的成语接龙、飞花令、介绍人物故事，再到现在的英语词汇量比拼，长时间下来确实看到了孩子的进步，以及孩子养成了一些好的学习兴趣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最后，我想从与孩子共同成长的角度谈一谈。在我看来，与孩子共同成长是一场美妙的旅程，它让我们在相互学习与交流中不断完善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在这期间，我相信最重要的莫过于陪伴。在陪伴的过程中，作为家长，我应该扮演怎样一个角色呢？我相信这个角色一定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在知识的海洋里，我会扮演一个引导者的角色，尽量的激发孩子的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我经常鼓励他提出问题，而不是直接给出答案。因为我相信只有自己找到答案的过程才能真正内化为自己的知识。我们一起去图书馆挑书籍，一起参加科学展览，甚至在家里设了小小的实验角，让他在实践中学习，在探索中成长。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爱的滋养，因此我尽可能的抽时间陪伴，与他共度每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时刻。无论是读书，还是一起动手做手工，通过简单的互动，把我们之间的爱相互传递。我试图通过这些方法，
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让他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永远为他敞开怀抱，永远有父母用心的陪伴他爱他。所以对孩子，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多一点宽容，少一点苛求。我们应该引导孩子正确的对待成功与失败，做到成功不骄傲，失败不气馁，多多鼓励孩子，因为好的孩子都是夸出来的。孩子的成长是一场马

0: 只要用心去爱，去引导，去陪伴，我们的孩子一定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
1: 之前的时间可能稍微有点匆忙，我听了于心妈妈讲的这些话，作为家长我也是很受益哈。说孩子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你的角色也是不一样的，包括对孩子就是遇到的各种情况，妈妈和家长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来出现啊？我想问一下这个于心妈妈，您这个做全职妈妈之前是学什么专业的
0: 啊？我是学物流管理的。
1: 学物流管理的啊？
0: 对对
1: 啊。哎，那你的就是对孩子的这个教育之前，是不是也自己做了很多的知识储备和准备工作？
0: 对，是有一定的储备。就是总的来说吧，我家的孩子其实还是比较省心的，他就是没有我费太大的功夫，跟他交就是相处的过程，我主要是以陪伴，我就是缓解他的情绪。然后呢，就是很多课程啊什么，我也是之前有给他安排的。但是吧，我就发现，就是孩子他是有自己的思想的。他觉得这个事情他想做，他就会跟我说。然后我强加给他的东西，他并不接受。他自己有很明确的学习目标，所以后来我就把我自己的给他额外强加的一些东西，就是自己给消化了。
1: 对，
0: 然后让孩子尊重他的想法，就是他喜欢学的东西，他会第一时间跟我说。就比如说，他有提到他不喜欢读古，那个
1: 历史类的，
0: 对历史类的书。那我就觉得历史很重要啊！你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咱们是不是应该首先得了解历史啊？他就特别抵触。然后后来呢，我就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就是一个老师他在讲古诗词，但是他就穿插的历史，给人物特别生动形象的描绘。然后我就给他选择了这个课程。
1: 对，
0: 我
1: 非常灵活。
0: 对对，我说呢，你试一试，你可以听，你不听，你要如果不喜欢的话，妈妈就不让你听。然后开始坚持听了大约3天，然后他就说一点一点的就有兴趣了。然后就到现在就是已经坚持了1年多了，就特别喜欢听这个，就是这老师讲的人物啊历史啊，他就是随时随地自己就能说出来。所以就是我一直就觉得他自己有自
1: 己的，
0: 对，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不需要我给他附加什么，我就接受他的想法就可以。他需要的东西我尽量满足就可以，我不需要给他额外的负担。
1: 好的，
0: 就是
1: 这
0: 样的。这
1: 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妈妈啊，
2: 对，
1: 基于尊重孩子的基础上啊去做一些事情啊，对孩子不强迫不强制。那您爱人在这个跟孩子的交流和教育当中，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呢？
0: 他嘛，因为我是个全职妈妈，
1: 他比较忙，
0: 就是，对，他比较忙，他负责挣钱养家嘛，然后大部分都是我在关注孩子，他就是有时间也会陪孩子一起，就是跟他玩耍，但是学习方面是基本上不辅导的，主要是以我为主。
1: 有时间陪孩子就玩耍，我觉得爸爸妈妈这个角色分工特别好，而且我估计爸爸妈妈的关系也非常好啊。你们家是不是很少吵架？
0: 一般不吵，
1: 是吧？
2: 就是我感觉他们的家庭情绪都非常稳定，
1: 对，家庭氛围特别好，
2: 特别好，
1: 家庭家人之间的这个感情都特别深厚啊。好的，谢谢啊。你看我这么时间关系，我这采访不能再进行太长了，因为孩子还没说话呢。
2: 对对对，已经翘首以待了。
1: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有请啊，隆重的有请啊，于西同学来跟我们分享。于西同学呢，这个也听了老师的发言了，也听了妈妈的讲述了啊。你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哪方面的内容呢？于西，
3: 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学习心得。学习对我来说就像一场寻宝游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寻宝方式，而学习方法就是那把帮助我们找到宝藏的钥匙。我发现对我而言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就是三多：多思考、多提问、多总结。多思考，遇到难题时我不会立刻寻求答案，而是先自己思考，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问题。这样的过程虽然有时会有些艰难，但当我最终找到答案时，那种成就感是无法言喻的。第二个，多提问。我坚信学问学问，不懂就问。在课堂上，我总是积极举手提问，和老师同学们一起探讨。这种互动不仅让我对知识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还培养了我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多总结。每天晚上我都会抽出时间复习当天所学的内容，并把它们整理成笔记。这个过程中，我会尝试用自己的话去解释每个概念，这样不仅能加深记忆，还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所学知识。除此之外，不同的课程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我也会根据自己的

0: 特点来调整我的学习方法。对于语文，我喜欢通过阅读来丰富自己的词汇量和语感。每天放学后，我都会抽出一些时间来读一些课外书，有时候是童话故事，有时候是历史故事。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会特别注意作者的用词和表达方式，并尝试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对于数学，数学是一门需要逻辑思维和运算能力的学科。为了提高自己的数学水平，我坚持每天做一些练习题。遇到难题时，我会先自己思考，如果还是想不明白，就会向老师或者同学请教。同时，我也会注意多总结一些常用的数学公式和解题方法，以便在考试时能够迅速准确的解题。对于英语，英语是一门语言学科，需要不停的听说读写。为了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我坚持每天听英语录音，跟读英语课文，并尝试用英语和同学们交流。此外，我还喜欢看一些英文动画片和电影，这样既能提高我的听力水平，又能让我更加熟悉英语的实际应用场景。除了掌握每一科的学习方法，制定良好的学习计划也是很重要的。这学期我已经制定好了一个详细的学习计划。首先，我会坚持每天复习和预习，确保自己对所学知识有深入的理解和掌握。其次，我会积极参加学校和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锻炼自己的综合素质和团队协作能力。最后，我会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学习计划和方法，确保自己能够不断进步和成长。我相信，只要我们用心去学习、去探索、去实践，就一定能收获满满的知识和成长。学习是一场美丽的旅行，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在学习中收获快乐。谢谢大家。
1: 嗯，哎呀，这小声音太甜脆了，是吧？嗯，耀华老师，你是不是也听到他的声音觉得非常开心？
2: 哎，我就觉得声音哈，就是觉得这赏心悦目，
1: 赏心悦目。但是我感觉这孩子也是，如果说长了会不会累呢？都在这儿，是的，这样啊，甜甜的啊，估计再大一点就不是这个声音了，只有这个年纪啊，好可爱。我们现在很珍视这个年纪啊。于西同学，我先采访你两句可以吗？爸爸和妈妈啊，在你的这个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都是怎么表现的呢？
0: 爸爸妈妈呢都是先给我鼓励
1: 啊，
0: 就是告诉我先自己去探索，不要就直接找答案过来抄，这样呢没有什么意义。他们给我鼓励呢，会让我觉得这个学习是有是很幸，就是在学习是有很快乐的，
1: 学习不是特别苦的，不是很枯燥的。有的题不会做，那么你可能很着急也做不出来了，他们也会给你鼓励，让你再好好思考，是吗？
0: 当我做出来的时候，就是那种成功感，是就是成功的感觉是
1: 成就感，
0: 对，成就感就是无法言喻的。
1: 哦，你已经体会到这种感觉了是吧？好嘞啊，谢谢啊。于西同学的采访就先到这儿。今天呢，我们跟两位老师，这个于西同学的妈妈还有我们于西同学，就真的是觉得如果你的孩子啊在教育过程当中让你觉得很痛苦，这问题那问题的，可以自省一下，对照人家母女，你哪里做到了，哪里没做到，这个可以比一下。
2: 对，
1: 家长可以比，孩子不用比啊，比一比人家家长，人家做到什么了，你没做到什么。就好像说我给你一块钱啊，好，张辉老师，我给你一块钱啊，你去给我买一只烧鸡回来。我给你一块钱这个行为，我是不是很努力？
2: 对呀。
1: 但是我要这个结果跟我付出的努力相比，相差甚远。
2: 对对对。
1: 好吧，那还剩下两分钟时间啊，我们请这个耀辉老师呢，从他这个叫从业30多年的角度，再给我们做一下小小的总结。
2: 刚才呢，就是我们与台北明珠学校呢进行一个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话题。在这个话题当中，我想呢，学校教育呢，它是中小学教育的主要途径。学校教育呢，是特别注重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学术水平、道德品质、社会社交能力等方面。学校呢，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课程资源和多样化的教育资源，注重了因材施教，针对不同学生呢不同需求，也制定了一些教育的

0: 计划和方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校教育呢，我想更多的应该是关注的是学生的青春期和健康教育，应该更能凸显班级的一个特色。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呢，作为中学生上来说呢，应该是他面临着很大的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呢一些问题呢，应该是呈现了出来。小小年纪就是进入一个小小的社会环境，那这样呢，就是心理健康教育对他们来说成长应该是至关重要的。那加强中学生的青春期教育、健康教育呢，也是关注了学生的心理健康，不仅是关系到他们未成年人的成才成长计划，实质也是关系到家庭的和谐幸福，更关系到呢是国家民族的一个未来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呢，我们中小学生的教育呢，应该说是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一个过程，它是需要家长、学校、社会呢一个共同的努力。家长呢，就是与学校教育呢双向奔赴的时候呢，家长就应该更该注重于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去积极参与社会教育，来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培养孩子的健康生活方式。同时呢，就是在学校与社会当中呢，作为师生和家长也要积极去参与，为中小学生呢去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和平台，让他们都能够健康的成长。我想呢，中小学生这样的一个教育呢，就需要我们呢所谓教育人和家长们，就是更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团队合作精神、领导力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家长和学校可以通过组织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参加一些社会服务一些科技活动等等，来培养他们的一些能力。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把他们的合作精神还有的发挥的自己的优势，更好的承担起作为教育的一些责任。那也就是说呢，我们中小学生的教育呢，应该是属于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过程，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共同关注和支持。那家长和教师就应该这项双向奔赴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最注重的呢是学生的全面素质，我们的教育资源，让我们呢共同成长，健康成长。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耀辉老师的精彩的总结哈。时间关系，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来自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以及家长们给我们的分享。约会班主任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我们的初审郭红，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主持人陈晓明，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明天约会班主任再见。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之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咱们中国人啊，讲究民以食为天。
2: 是的。
1: 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吧，咱们每天是不是吃得战战兢兢的？我就发现这个现象了。
2: 啥现象？
1: 你看你想吃点香的，
2: 哎呀，这玩意儿它指定油大呀，
1: 怕吧，怕油大。你想吃点甜的呢，
2: 糖高啊，
1: 怕这个。对，你要是想吃点健康的，说实话健康的东西普遍难吃。
2: 哎呀，那指定都不是味儿。
1: 那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那日子过得也太没滋味了。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就是现在人哈，生活节奏快，饮食不规律，
2: 对，
1: 然后生活好了呢，你吃的重油重盐三高问题是多发。
2: 你就不用别的，真是你要是吃多了，你这个各项指标指定是上升。
1: 对呀，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关注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否健康。
2: 哎，
1: 其实在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里一直有一句话叫药食同源。
2: 哎呀，这个说的太好了。
1: 黄帝内经也说了，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很多药材其实也是咱们餐桌上的食物，是互通的。
2: 对对对。
1: 那最近呢，我们就发现了一款美食。
2: 什么美食？
1: 在咱们养生圈里也特别火。
2: 哎，是啥？
1: 它完全运用了药食同源的古老智慧。
2: 哎，这是啥呢？
1: 它用了三种对身体特别好的宝贝。
2: 快说说快说说。
1: 就是纳豆、红曲和贝母。
2: 啊，这个挺好。
1: 三种都是珍贵的食材。
2: 对呀。
1: 但是呢，它巧妙地做进了一块饼干里。
2: 把这三样整到饼干里了。
1: 对，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
2: 哎呦，
1: 吃着美味的饼干还能满足咱们养生的需求，那你当早餐吃或者加餐都特别合适。
2: 嗯，
1: 还是木糖。

0: 纯的，你没有负担。
1: 哎，这样就适合我，我也不愿意吃糖，
0: 是吧？
1: 嗯。
0: 那很多朋友一听纳豆红曲贝母，心里可能犯嘀咕了，说这是啥呀？
1: 药房抓的药吗？
0: 是吗？那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纳豆红曲贝母到底是什么，好在哪儿？先说说纳豆，大家知道吧？是日本长寿老人常吃的秘密武器。
1: 哎，
0: 咱们上了岁数最怕什么？就是怕血稠，怕血栓。
1: 哎，是。
0: 那纳豆里头那个纳豆激酶被誉为血管里的清道夫，让血液流动得更顺畅，对血脂啊血栓都很友好。而且像咱们平时吃大豆的话，大豆的营养吸收率也就30%-40%，
1: 不太高。
0: 但是你要做成纳豆来发酵一下，吸收率能达到80%以上。
1: 你看看，
0: 而且它里面富含维生素 K2， 这个 K2 很厉害，它能把钙精准的送到骨头里去，促进钙的吸收，防止咱们一些像老寒腿呀、骨质疏松的现象。那这叫什么？给血管做减法，给骨头做加法。
1: 哎呀，那这个太好了。
0: 哎，再说说第二个红曲。咱们老祖宗啊，几百年前就开始用红曲酿酒了。那么现代科学研究发现，红曲里面的成分对于咱们调节血脂啊，让血管恢复弹性啊，改善微循环呢，那是有真凭实据的。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
1: 是啊，
0: 大鱼大肉吃的多，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红曲来帮助咱们的血管刮刮油，让血液流得更通畅一些。最后再说说贝母。贝母是不是稍微熟悉一点？
1: 哎，对，
0: 川贝枇杷。
1: 对呀，
0: 像咱们平时啊，爱抽烟呐、爱说话呀，用嗓比较多的，是不是觉得嗓子干痒、有痰吐不出来？
1: 是。
0: 其实这是什么？
1: 肺燥吗？
0: 对，肺的燥。那贝母它是味苦性微寒，专门归肺经，润肺止咳、清火散结，专门保护两片肺宝宝的。那虽然说饼干它肯定不是药，
1: 哎，对，
0: 但是它是一种日常的润物细无声，每天吃两块，就像是给咱们的呼吸道敷一层保湿面膜一样。
1: 哎呀，好滋润呐！
0: 哎，那么这三样东西，纳豆、红曲、贝母，单拿出一样都是好东西。
1: 没错，
0: 咱们平时天天很难吃到，那这回好了，人家把它做进饼干里，这叫什么？一举三得。
1: 哎，真是。
0: 所以你看，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还有人润，那这哪是吃零食啊？这不是给身体做保养的吗？
1: 这明明就是养生。
0: 哎，那有朋友又说了，哎，这玩意儿听着挺好，但是能好吃吗？是不是有药味儿？
1: 我觉得你们多虑了，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咔咔我就造两块，
0: 怎么样？
1: 不错呀，
0: 爱不爱？
1: 哎呀，就首先你就是好多人说关心说他这玩意儿有没有那个辣马七糟的味儿，家人们。真没有，
0: 好吃吧？
1: 好吃。完，你要说它甜呢，它不甜，
0: 因为它用的是木
1: 糖醇，
0: 对，
1: 哎，所以说它没有那种蔗糖，哎，我还没有负担，吃起来那是相当得劲儿了。
0: 对，因为很多老糖友看别人吃甜食，自己只能咽口水，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一款它吃起来，它是木糖醇代替了蔗糖，很清甜。那对于咱们关注血糖的朋友来说，这是福音，
1: 哎，真是。
0: 而且你像现在咱们都怕胖，都是少摄入糖为主，
1: 对，
0: 是主流，
1: 哎。
0: 然后你看它颜色是微微带点粉红的，
1: 哎，对，它中间的那个部分是粉红的，
0: 为什么？因为它添加了天然的红曲啊。
1: 哦，
0: 你再尝一尝，像思妍说的嘎嘣酥脆
1: 咔嚓，
0: 特别的酥。
1: 哎呦，
0: 它保留了谷物的原香，还有那种燕麦藜麦的那种香味儿，完全没有怪味儿，是越嚼越香，
1: 真是那个。哦，
0: 还有一点思妍可能没注意，就是它特别添加了富硒麦芽粉。
1: 哦，
0: 这个硒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
1: 对，
0: 能对抗坏细胞，被称为长寿元素。但是咱们平时很难吃够量，那现在你吃饼干就顺便补了硒，这叫隐形的营养。那么麦芽富硒麦芽粉是目前公认吸收好、安全的补硒食材，所以说这款饼干它做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好吃不腻，营养丰富，还没负担。
1: 哎呀，就需要这样的东西呀，还解馋，完还好吃，完还有营养。
0: 它还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而且你看吧，配料表很干净，你能清楚的看到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富硒麦芽、藜麦的成分在里面，它还是木糖醇的，对咱们的血糖非常友好，您可以放心吃，不添加蔗糖。那么大家关心的就是价格，市面上这一款金生圣银堂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每盒是1000克，足足的
1: 2斤
0: 装，对，大规格的。那么

0: 里面呢是两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装的，干净卫生好储存，
1: 对，
0: 外出也方便携带。那么这一大盒市面零售价是68块钱一盒，
1: 嗯，
0: 其实也不算贵了，
1: 因为里头有很多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嘛。
0: 对呀，平时你买三盒的话，你算算是200块钱出头，
1: 200多块钱。
0: 对，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是首档首发，一定要拿出大力度，所以还是咱们的团购价啊，
1: 嗯，
0: 大家熟悉的价格199。你平时买不了三盒是吧？但是今天加量不加价，必须加送啊！
1: 加送什么玩意儿？快说说！
0: 您听好了，节目时间199元，买三盒送您一盒，
1: 送一盒，
0: 送一盒，对，
1: 啊，
0: 买三盒送一盒，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都是两斤装的，
1: 啊，
0: 但是还没完，前20位再送一盒，
1: 也就是五盒了。
0: 对，199，五盒，五大盒，10斤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0: 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两盒益生菌冻干粉。
1: 哎呀，
0: 两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99块钱五盒，平均下来我算算啊，一盒不到40块钱。
0: 对，
1: 大家没有听错啊，199块钱，10斤的这个好饼干你就带回家了，而且这是整整五盒的量啊。我觉得吃个小半年是不是没毛病，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哎，没毛病，
0: 啊，你像你平时早餐做个营养早餐很费劲啊，
1: 哎，
0: 要吃点清粥小菜真的没啥营养啊，
1: 对，
0: 所以你就吃这个饼干配点牛奶或者豆浆，
1: 嗯，
0: 还有就是下午茶的时候，下午稍微有点饿了，
1: 哎，对，
0: 千万不要大吃大喝，不要吃那个大油大腻的，哎，你就来上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配上一杯茶，既解馋又补充能量，顺便还养生了，
1: 哎呦，
0: 这叫什么偷得浮生半日闲了。
1: 哎呀，我现在就想搁那小椅子上一躺了，
0: 是不是？来两块饼干，
1: 嗯，
0: 而且我说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朋友，
1: 对，
0: 因为咱们中老年啊，真的是就是饿不得，
1: 哎，不能饿，
0: 家家都有老人，他对你的血糖稳定也不好。那么你像我家老人可能会买一些什么市场上买的桃酥啊，
1: 哎，对对对，那玩意儿成香了，
0: 芦果呀，
1: 哎呀，那玩意儿好吃啊，
0: 饼干呢，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会用一些大量的猪油去起酥，
1: 哦，
0: 而且里面加了多少白砂糖，
1: 哎呀，
0: 多少只这个动物油给你添加进去了，
1: 那你不知道，
0: 不知不觉都吃下去了。我跟你说，市面上的这些点心它加糖量是非常可怕的，只
1: 是
0: 你看不见，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去选择这种木糖醇的饼干，既解馋好吃，而且还没有糖的负担，
1: 嗯，
0: 同时呢把这个纳豆的营养啊，还有红曲啊，贝母啊一起，哎，就吃进去了，
1: 嗯，
0: 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1: 是啊，
0: 把它代替掉你平时所吃那个芦果呀桃酥啊，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那必须
0: 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
1: 嗯，
0: 而且市面上这么好的真材实料的饼干是68块钱一盒，一盒呢它是足足2斤装的。那么今天199块钱，你平时买不到三盒，但是咱们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一盒，也就是199，五大盒一共10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朋友们的热线，5号线，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啊，咱们订购吗？
2: 我们订个纳豆饼干。
0: 哎，对，咱们叫做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啊，不只是纳豆一样好营养啊，贝母对咱们的肺宝宝很友好，红曲呢改善咱们微循环的。咱平时是不是也是比较注重养生啊？是的啊，是的啊，您非常明智啊。我们现在吃东西，哪怕是零食呢，也得吃健康的。这边给您记下来了啊，您订上了，等着客服给您回电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您还想订购，赶紧抢占咱们的名额，因为我再说一下咱们的力度啊，今天市面是68块钱一盒2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给您做到199，买三盒，节目时间。

0: 能送您一盒啊，然后前二十位的话再送一盒，
1: 多合适啊！
0: 199，五大盒整整十斤。
1: 嗯，
0: 正常你自己买的话，这么真材实料的饼干，一盒是68块钱。
1: 哎，
0: 你就别说这纳豆红去贝母的了，你自己去买点那个猴头饼干吧。
1: 哎，对对对，那玩意也不便宜，
0: 60-70一盒，
1: 是
0: 吧？咱们这一盒正常是68，节目结束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但是目前还能享受199，节目时间买三盒送一盒，前二十位再送一盒的优惠，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继续接着聊啊，这个纳豆红曲饼干啊，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啊。
1: 嗯、
0: 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就这三样东西，单拿出来哪一样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玩意。
0: 但是平时咱们哎，真是很难天天吃到，是不是？
1: 对呀、
0: 啊。那咱们这期节目专门就是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和老肺老胃来的，因为上了年纪，像咱俩也开始注重养生了，
1: 是
0: 不是？是
1: 啊、嗯。
0: 今天咱们要团的就是这款最近在养生圈里特别火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很多朋友都说没吃过，是不是？思妍，
1: 我也是第一回吃，
0: 是吧、
1: 嗯？
0: 那你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咱们的亲朋好友，分享给咱们的伙伴，大家都会喜欢。很多朋友一听名字太长，觉得复杂，
1: 那证明我们放东西了，
0: 是说明是真材实料、
1: 哎。对，
0: 其实这几样都是咱们老祖宗药食同源智慧的结晶。
1: 哎，
0: 你看咱们都知道日本人长寿常吃纳豆，
1: 对，
0: 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那我们平时想吃点纳豆贵不说啊，你买回来了挺贵的，黏糊糊的，嫌它味儿大
1: 啊。对，还得放它那个专用的那种像酱油似的，
0: 哎，
1: 吃不惯。
0: 对，然后你要想吃点红曲呢，又怕买到假的。
1: 哎，对，
0: 想吃点这个贝母来润润肺吧，又觉得这个煮水呀太
1: 麻
0: 烦了。麻
1: 烦。
0: 对，这回好了，咱们直接把这三样宝贝还有什么富硒麦芽、木糖醇、
1: 嗯、
0: 全给你加进了一块饼干里、啊、
1: 太好了。
0: 然后这饼干啊，吃起来说好不好吃呢？不好吃的话，柠檬坚决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1: 哎呀，就是有很多人吧，口是比较挑的、啊、
0: 是，
1: 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思妍的口也比较挑，不好吃的东西我是真不厌。但刚才就这两块夸夸的就全造了了，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还想来两块，
0: 是吧？
1: 哎，
0: 一天吃这么两三袋，是不是？
1: 哎，
0: 来个4片啊6片的都没毛病。
1: 再加上这玩意儿往车里一放，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多方便呢，往餐桌上一放、哎、
0: 对，咱们平时家里要是放一些什么辣条啊，什么薯片啊、
1: 嗯、
0: 这种零食，我跟你说
1: 不太健康，
0: 真不如放一点健康零食了。
1: 是的。
0: 嗯，好，我们接下来迎进六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你好。
2: 哎，我订了那个纳豆红曲饼干。
0: 哎，好，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了啊！而且刚才导播提醒我们说，有一些老听众都是两组两组的在订啊，给咱们朋友留点机会吧，好吧？因为今天呢是199，节目时间里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然后如果是节目时间里前二十位订购的话，再送一盒。所以说，如果您是前二十位的话，就能拿回家5盒10斤真材实料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了。
1: 是的。
0: 再说一下咱们的抢购电话吧，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饼干啊，吃起来好不好吃呢？它是那种谷物的原香、
1: 哎、对对对对，
0: 就是越嚼越香。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很多饼干你是吃不出麦香的、
1: 哎、对，
0: 但是这个饼干你能吃出那种谷物的麦香，然后你嚼来嚼去，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还有那种就是燕麦还有黄豆、
1: 哎、
0: 就是它融合在一起的味道。
1: 就有的那个饼干越嚼越渣，
0: 对，
1: 口感还不好，完了咽还费劲，完了
0: 还有香精味，那是我最讨厌的。
1: 哎呀，就那种饼干不能吃，你知道吧？
0: 嗯、
1: 完了，一咽吧，感觉到拉嗓子。
0: 嗯，
1: 但是咱这饼干一吃哈，这个首先就像刚才柠檬说，哎，这个麦香味它是很浓郁的，再加上呢，它还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再加上呢，咽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那种渣的感觉，
0: 所以是非常好吃啊、
1: 嗯！
0: 你囤在家里，随时拿两块吃上，都觉得非常幸福。
1: 饿的时候整两块，
0: 对，当个下午茶呀，
1: 对呀，
0: 当个加餐呢都很合适。而且我们说了是两块。 一个独立包装的，
1: 哎，
0: 所以你平时揣着兜里出去遛弯啊，给孩子。

0: 书包里塞几块啊都是非常方便的。另外呢还是就是它这里边的门道可深了。我们说它叫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嘛。纳豆给咱们的血管洗洗澡。
1: 哎、
0: 红曲给咱们的血脂松松绑。
1: 哎、
0: 贝母呢给咱们的肺润一润、
1: 哎、
0: 润润喉。三件合一，再加上木糖醇，它的 GI 值是非常低的啊，升糖指数很低，富硒的麦芽粉抗氧化，这简直是为咱们中年人乃至中老年人量身定做的健康能量包。
1: 就这个非常适合我家老人，真的、平时天天总吵吵，睡觉之前饿，那个不吃点东西饿得突突。
0: 对，
1: 哎，你整点这玩意儿行，还健康，
0: 对，
1: 还没有啥负担。
0: 你配点牛奶、羊奶呀，然后吃两块饼干呢。这个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睡眠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就真的不建议中老年朋友就饿着肚子去睡觉哈。
1: 对，
0: 也不建议大家去吃一些大油大甜的啊，什么特别甜的桃酥、
1: 哎、
0: 加糖很多的卤骨啊，就这种传统点心，哎，好吃是好吃，
1: 确实好吃，
0: 适量吃，们吃个两口没事，但是你不能长期的一买一大兜子、啊，就放在那吃，那绝对是不好的哈。
1: 以前觉得挺好，但现在觉得重视健康之后，那玩意儿不能吃了。
0: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平时饮食当中的油啊、盐啊、糖啊，是不是就够了？
1: 是啊，
0: 够营养了。不像以前说没啥吃的，现在你平时吃的够营养了，零食你再吃那个负担重的，那肯定就不行。
1: 对，
0: 再说了，我们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你吃下去，那哪是零食啊？简直就是我说了，加油包，是不是、
1: 哎、
0: 能量包？
1: 能量包，加油站，
0: 再给自己的身体做保养，同时你又吃了这样的美味酥脆的饼干，是不是？
1: 嗯，
0: 那给大家算算账，正常一盒零售价是68，
1: 对，
0: 五盒原价得300多，
1: 可不咋的。
0: 今天前20位订购，咱们直接砍到199，你剩下100多块钱都够买2斤排骨了，是不是？
1: 是啊，而且再加上199是五盒啊，
0: 对，
1: 发到你家是10斤呢，家人们。
0: 是的，关键还是这个富硒木糖醇药食同源的配方，市面上真找不到这个价。
1: 对，
0: 库存现在还有最后的6组，想给咱们亲朋好友，想给老伴分享，想给爸妈囤货的，抓紧时间下单，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99块钱五盒，平均下来我算算啊，一盒不到40块钱。
0: 对，
1: 大家没有听错啊，199块钱，10斤的这个好饼干你就带回家了，而且这是整整五盒的量啊！我觉得吃个小半年是不是没毛病？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哎，没毛病。
0: 你像你平时早餐做个营养早餐很费劲啊，
1: 哎，
0: 要吃点清粥小菜真的没啥营养啊。
1: 对，
0: 所以你就吃这个饼干，配点牛奶或者豆浆，还有就是下午茶的时候，下午稍微有点饿了，
1: 哎，对，
0: 千万不要大吃大喝，不要吃那个大油大腻的，哎，你就来上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配上一杯茶，既解馋又补充能量，顺便还养生了，
1: 哎呦，
0: 这叫什么？偷得浮生半日闲了。
1: 哎呀，我现在就想搁那小椅子上一躺了，
0: 是不是？来两块饼干，而且我说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朋友，
1: 对，
0: 因为咱们中老年啊，真的是就是饿不得，
1: 哎，不能饿，
0: 家家都有老人，他对你的血糖稳定也不好。那么你像我家老人可能会买一些什么市场上买的桃酥啊，
1: 哎，对对对，那玩意儿成香了，
0: 芦果呀，
1: 哎呀，那玩意儿好吃啊，
0: 饼干呢？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会用一些大量的猪油去起酥，
1: 哦，
0: 而且里面加了多少白砂糖，
1: 哎呀，
0: 多少只这个动物油给你添加进去了，
1: 那你不知道，
0: 不知不觉都吃下去了。我跟你说，市面上的这些点心它加糖量是非常可怕的，只
1: 是
0: 你看不见。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去选择这种木糖醇的饼干，既解馋好吃，而且还没有糖的负担，同时呢把这个纳豆的营养啊，还有红曲啊、贝母啊一起，哎，就吃进去了，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1: 是啊，
0: 把它代替掉你平时所吃那个芦果呀、桃酥啊，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那必须的，
0: 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
1: 嗯，
0: 而且市面上这么好的真材实料的饼干是68块钱一盒，一盒呢它是足足2斤装的。
1: 2斤装。
0: 那么今天199 199块钱，你平时买不到三盒，但是咱们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一盒，也就是199，五大盒一共10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款饼干其实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心，
1: 哎，
0: 它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
1: 是的，很健康。
0: 对，看一下。

0: 下，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什么植物油，一些不好的油，它是植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起酥的猪油，
1: 哎，
0: 不是那种动物油，而是适量的植物油，再加上什么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藜麦粉、富硒麦芽粉，都给你清清楚楚的标注上去了啊，
1: 都是好玩啊，
0: 而且它是木糖醇的啊，木糖醇的清甜，老人孩子都爱吃，麦香浓郁，谷物的香气在口腔当中萦绕，那个味道一点都不将就，吃起来酥酥脆脆的，而且像思妍说的口感非常
1: 好、
0: 啊、好
1: 吃，真好吃，
0: 你看着它是有点红红的粉红的是吧，
1: 哎，对，尤其中夹到中间的时候啊，这就是那个红曲，
0: 是的，红曲、哎、天然红曲，它是不添加色素的，你 别看说哎怎么粉红的色素啊，
1: 那
0: 是
1: 用不用色素了，没有啊，没有，
0: 是的、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健康食品啊，但是就是好东西不等人，刚才导播跟我们说了啊，现在199连六组也没有了，还有最后的四组马上就抢空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今天这个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
1: 哎、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尝尝鲜，
1: 尝尝
0: 最后四组倒计时开始了，
1: 赶紧的家人们啊，快点抢先，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您还想订购，赶紧抢占咱们的名额，因为我再说一下咱们的力度啊，今天市面是68块钱一盒2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给您做到199，买3盒，节目时间能送您一盒啊。然后前20位的话再送一盒，
1: 多合适啊！
0: 199，5大盒整整10斤。
1: 嗯，
0: 正常你自己买的话，这么真材实料的饼干一盒是68块钱。
1: 哎，
0: 你就别说这纳豆红曲贝母的了，你自己去买点那个猴头饼干吧。
1: 哎，对对对，那玩意也不便宜，
0: 60-70一盒，
1: 是
0: 是吧？咱们这一盒正常是68，节目结束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但是目前还能享受199，节目时间买3盒送1盒，前20位再送一盒的优惠，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抓紧时间来拨打哈。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是糖友的饼干，能不能吃啊？平时不敢吃的这个甜食，今天你敢吃了。我们这一款是不添加蔗糖的这个木糖醇款的饼干，所以说您有这个怕胖的，是不是？怕糖的，
1: 对呀、
0: 啊，关心这些问题，关注血糖的，你就吃这个饼干，你会放心一些的啊。
1: 对，
0: 而且这个口味啊，不用说了，刚才给大家介绍了。那么，比如说我们早上哈、这个早上起来时间很紧，
1: 对呀，吃俩这玩意儿
0: 啊，对，
1: 拿2袋。
0: 对，你就吃2袋这个纳豆红曲木糖醇的这个贝母饼干是吧、热一杯牛奶，或者喜欢喝茶的你配一杯茶，
1: 是，
0: 哎，既有蛋白质又有膳食纤维还有碳水化合物，营养均衡，吃的还舒服，
1: 是的，
0: 你比吃那些油炸的哎呀含糖高的早点强多了。我前两天上早市，我一看这个摊位上卖的油条，
1: 哎呀，
0: 油炸糕，
1: 它是好吃，
0: 大油饼，
1: 哎呀，酱香饼
0: 是好吃，但你知道那边油有多少吗？
1: 糖油混合物、
0: 糖油多多吗？对不对？
1: 那真是这个炸弹呢、
0: 所以我尤其说早餐，你要想吃的干净、健康还安心的，你就吃上2块这个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另外，你说现在啊，都嘴馋，是不是？
1: 馋，
0: 吃零食啊，你一定要选一些对我们身体好的，是不是？
1: 好的，它有的时候它不好吃。
0: 我说了，说有的时候你吃点这小水萝卜吧。吃点黄瓜吧，当零食，你能干吗？
1: 那我指定是不能干呢，我指定是辣条、薯片，呱呱呱呱造啊！
0: 所以说，我们选择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它是真真正正为我们健康所考虑的一款解馋又健康的养生零食哈。
1: 说句心里话，我也是头回吃这么健康的零食。
0: 对呀、啊，还有就是你看，我们家里都有老爸老妈，
1: 对，
0: 想给家里爸妈买点东西，其实那些大鱼大肉的补品他们吃不了，
1: 哎、
0: 有时候我买点比较油的那种菜。他们都不吃、
1: 是啊、
0: 真的消化不了，你不如给他们拿几箱这个饼干，告诉他们，你就说哎呀，这是专门给你做的健康零食、爸妈吃着放心，心里也暖和，
1: 是啊，
0: 你就别说咱们爸妈中老年朋友了，就我自己我也爱吃这个，
1: 而且最重要的家人们，它健康，
0: 是的，
1: 太好吃， 你上哪找去吧，
0: 对，你平时如果说在市场或者说超市买那种饼干、是不是他也就是用一些小麦粉，也不知道是啥小麦粉，
1: 我回回吧，在早市上，在那个面包店我路过的时候吧，回回都想买，但几次我都忍住了，
0: 忍住，真的要
1: 真忍住了、
0: 是的，就是那种吧，咱们偶尔解解馋可以、但是你要说长期的对咱们身体有些不益的，你像咱们平时吃2块这个饼

0: 饼干、纳豆、红曲、贝母的营养，你是不是也一起吃进去了呢？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加餐或者说早餐的选择。
1: 嗯，
0: 朋友们，如果没吃过的话，你来试一试这一款，最近在咱们养生圈是非常的火爆啊。
1: 是的，
0: 跟咱们的亲朋好友、老伙伴一起来分享。市面价格是68块钱一盒，一盒是足足的1000克两斤装啊。但是你不用担心，它每一袋都是里边有两片，
1: 哎，
0: 两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装。对，你携带呀、分享啊都很方便，
1: 方便
0: 也不用担心一大袋打开你就受潮了，
1: 嗯，对，
0: 问题就很多饼干它都是一大条的，
1: 啊，是的，
0: 你打开之后你两三天吃不完的不行，
1: 全哈了了。
0: 对，所以说这一款它的设计也非常的人性化，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市面价68块钱一盒，一大盒两斤的，
1: 对，
0: 我说了
1: 两斤
0: 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在咱们节目时间里199买三盒，哎，买三盒只要199还能送你一盒，这是咱们节目时间的福利啊！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还能再送你一盒。那么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一盒，一共就是5大盒，足足10斤的量，哎，能吃上半年不成问题。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
0: 这哪是吃零食啊？
1: 就这么好的饼干，到底咋买呀？再说一遍吧。
0: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给咱们身体保养起来啊！咱们市面价68块钱一盒，2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
1: 嗯，
0: 今天是199，买三盒送一盒，节目时间会送你一盒啊，前20位再送一盒，刚才导播说了还有最后2个名额，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是的，最后2个名额咱们就去场外抢吧，好不好？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199买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5盒，那，5大盒啊，199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5盒，仅限前20个名额，最后还有1个名额了，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
1: 拜。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2: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呀，可以说是和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的。
1: 哎，
2: 您有没有注意到啊，您的身体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变化呢？
1: 啥变化？
2: 你像平时有没有出现爬楼费劲儿，然后下楼的时候呢腿软，或者是腰酸背疼的，动作呀还变得僵硬迟缓了。你像蹲起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膝盖疼，嘎巴嘎巴直响，尤其是一到下雨阴天，天气一潮湿，再加上一降温的时候，咱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手腕啊、脚踝呀，感觉不太得劲儿，有点疼，
1: 嗯，
2: 是不是？
1: 好像说的是我。
2: 哎，那你有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1: 是不是这个骨头坏了？
2: 啊，告诉各位，其实这是和你的骨关节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1: 啊。骨关节。
2: 对，因为咱们的颈椎呀、腰椎呀，包括膝盖呀，这都是由骨关节组成的，
1: 嗯，
2: 啊。那有的朋友呢，一想到这个骨关节疼痛，那就想到补钙呀。
1: 哎，对呀，我吃点钙片。
2: 哎，但是我提醒您，光补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钙呀，补充的是骨质，
1: 嗯，
2: 硬骨壮骨的，跟关节呀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到不了关节那儿。
2: 对，你想想关节那个地方，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啥呀？
1: 嘎嘣脆的软骨。
2: 对，软骨，它就是缓冲人体骨骼摩擦时候的一个弹性软垫儿，
1: 嗯，
2: 它很光滑的，还有纤维结缔组织，最大限度的吸收力的作用，那么保护关节就能让 你的骨骼运动更加顺畅。
1: 哦，
2: 那还不仅需要软骨呢，思妍，还需要关节液的保护。
1: 哎，就得润滑呀。
2: 哎，顺滑这个关节，就用关节液来保证咱们的灵活行动。哎，都说小孩灵活哈，那咱们咋就老胳膊老腿的呢？
1: 咱关节液少了呗。
2: 是的，关节液缺乏，你就干吧呗。那么生成关节液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大量的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

0: 堂
1: 啊、哦，就这玩意儿啊！
0: 哎，氨糖听过了吧？
1: 嗯，我知道。
0: 简单的来说，氨糖就是修复软骨组织、促进你的软骨生成、帮助你生成关节液润滑的、有弹性的。
1: 哎、嗯。
0: 那么缺失氨糖就会直接导致软骨细胞出现代谢异常、关节软骨流失、弹性下降、胶原纤维断裂呀，慢慢的你的软骨就开始退化磨损了。那如果你的氨糖缺失严重，你就疼了。
1: 哎呀，疼啊，滋滋咧咧疼啊！
0: 为啥呀、
1: 嗯、
0: 软骨越来越薄了、
1: 嗯、
0: 关节液也没了，那你直接大骨棒和大骨棒直接接触硬磨呀，那你的关节就出现疼痛啊、肿胀啊，活动的时候发出这个响声，骨关节问题就发生了。
1: 你看看
0: 咱们经常说呀，这个关节炎是吧，很多朋友单纯以为那就是关节疼呗，啊，疼就疼吧，年龄大了都这样，可不是啊朋友们，其实它会引起很多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关节炎，你一定直接导致的是活动量减少，你不愿意、
1: 嗯
0: 动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出现一些久坐成病的情况，所以就有可能诱发一些像什么血压高啊、中风啊、糖尿问题的发生。因此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称关节炎为什么呢？
1: 什么呀？
0: 不死的癌症。
1: 哎呀，
0: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呢，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是50%，
1: 也就是一半一半，俩人当中得有一个呀。
0: 对呀，那60岁以上呢发病率是80%，
1: 哎，那更高了。
0: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有这个关节的疼痛的问题啊。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有这种积液呀、骨刺啊，包括受损受伤的问题，也归于咱们氨糖的管理范围之内。
1: 哎呦，
0: 还有同时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过量的运动，
1: 撸铁，
0: 对，
1: 骑车
0: 是关节负重特别大。再比如说长期劳累下地干活是吧，体力劳动的导致的一些关节重度的受损。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叔叔阿姨跟咱们说呀，哎，这年轻的时候下地干活、工地干活没少遭罪，
1: 哎，
0: 那手啊那个大骨节呀都变形了。
1: 我岳母手就变形了，
0: 我姥也是这样，
1: 就是在农村嘛，这个干活不可避免。现在他那个手是啥呢，我形容他那个手叫鸡爪子、他伸不开，
0: 真难受、
1: 哎呀，那相当难受、
0: 而且常年积累下来他特别疼，
1: 是
0: 啊，有些都带护腕，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啊、那你要想好好保护咱们的骨关节，目前营养食品类全世界公认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1: 啊、就这玩意儿。
0: 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关节的氨糖软骨素，而且咱们是来自于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地钙片儿，也就是什么呢，氨糖软骨素之外还特别复配了钙和维生素 D。
1: 哎呦，这俩东西行，
0: 对，促进你的吸收啊，特别关键它还是一个无蔗糖型的，全家人呢都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啊。那我想问问思妍，就是你平时去药店你买一瓶钙片得多少钱？
1: 一般呢他们都给你挑贵的推荐，
0: 是是
1: 都得100多，
0: 180至少的，
1: 那肯定。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款氨糖一定是咱们节目组精挑细选到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给大家谈到一个福利优惠团购价的、而且它是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三瓶、
1: 哎、
0: 它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啊，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
1: 69、
0: 哎、
1: 一瓶不贵，
0: 是
1: 不贵不贵。
0: 但是氨糖我告诉大家你千万别吃错了，
1: 咋的呢，
0: 至少你要吃3到6个月以上，最好是6个月往上、坚持吃长期补，让它长期去生成一个软骨以及润滑液。所以来到咱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实惠，听好了大家，我们团购价格您听好啊，199块钱，您自己是不是您能买个2瓶3瓶的、
1: 哎、
0: 但是咱们节目直接给到您一个大套组6瓶，
1: 这么合适啊，
0: 是的，
1: 哎呦，
0: 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厂家拿出点力度来做这次推广。今天朋友们，您只要是前20位订购的，买6瓶，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6瓶，
1: 也就是12瓶了。
0: 对，今天整整12瓶啊！
1: 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合适了。
0: 合一瓶我给大家算了，只要1瓶只要16.5块。
1: 哎呦我天哪，就这价格，你上药店你去买啥，你买不下来，啥你也买不下来呀，家人们呢？
0: 对呀、但是只限在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给到你这个优惠啊。另外呢，我们不是说1瓶30粒的，而是每瓶当中有60粒，
1: 60粒
0: 60粒、
1: 不是那个这几粒几粒的那个小玩意儿，
0: 不是，一瓶是60粒大规

0: 规格的。
1: 哎呦，
0: 一天呢吃一粒儿，那这一瓶你就能吃两个月。
1: 一瓶就俩月啊？
0: 对，所以这12瓶199块钱，长达2年的时间来呵护你的骨关节健康。
1: 哎、这个真行啊！这199块钱吃2年。
0: 对，一天才2-3毛钱。
1: 快点下单吧，姐。
0: 那你要说一家两口人，你和老伴俩人一起吃的话，那也能吃1年的时间。
1: 那也行啊。
0: 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们，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赶快把这个惊喜带回家，还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了。
1: 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那更难受啊！
0: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喝一个月就8块多钱，
1: 哎呦我的妈，
0: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思言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市面上、啊、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维D钙啊，是69一瓶，一瓶是60粒大规格装的啊。但是咱们节目199，今天买6瓶送6瓶，仅限前20个名额。就市面上就这一瓶，你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呢。
1: 可不。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买6瓶送6瓶，那是长达2年的进补量啊。您算算，平均一天才喝2-3毛钱，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咱们一热线已经进来了啊！
1: 来吧，首先先迎进的3号线唐先生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唐先生。
2: 你好，你好，我就膝盖老疼，运动累了膝盖就疼。
0: 嗯，
2: 大夫说让我吃那氨糖，我今天吃过这个好使。你这个就是那个氨糖钙片吧？
0: 是的，您是经常运动是不是？
2: 啊，对呀、啊。
0: 哎，白大褂让您吃氨糖的哈。好啊，那咱们这边给您订购成功了啊，是199，就是您说那个氨糖钙片啊，
1: 对，
0: 而且是全程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您收到货之后啊，可以先验货啊。好嘞，这边给您记下了，唐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
1: 好的，那也请大家呢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补钙更要补关节，朋友们，关节呢咱们得从根源去补。关节缺的是什么呀？就是软骨素。
1: 哎，
0: 软骨的流失才会引起关节的病变哈。而且关节需要什么？需要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现在各大药店主推的叫做氨糖。咱平时溜达的时候看没看见过，都给大家推荐过是不是？那么这个氨糖是可以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同时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滑膜呀出现破损了，氨糖还能及时的来进行修复，
1: 是
0: 修复您的骨关节，起到一定镇痛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想要骨关节健康，你离不开软骨素，离不开氨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骨关节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而且咱们是来自大品牌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特别关键的是无蔗糖型的啊，咱怕糖的三高的人群都可以放心来吃，全家都可以放心来补啊。骨骼关节一起补，一瓶顶3瓶。
1: 哎，
0: 今天呢市面价69一瓶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我们的团购价您听好了，必须拿出力度啊，团购价199能给到您6瓶。但是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的能够做到什么？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买6瓶送6瓶，整整的12瓶 瓶啊，但是如果您是二十位之后，那不好意思，那只能给到您六瓶了。所以说您想订购有需要的话，如果说平时咱们有关节痛的、腰疼腿疼的啊，咱们走路腰膝酸软的这种感觉的朋友，赶紧把氨糖补养上来。咱们平时如果说活动都不好了，您说这个幸福生活哪里来呢？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记好咱们的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好，这位朋友，您好。

0: 好，这位朋友，
1: 王女士，
2: 喂，你好，
1: 哎，订购吗？
2: 是，我要订购这个，我就问一下，我的那个左手啊，这手腕老是痛，
1: 哎呀，
2: 然后吧，那变天了，下雨了都痛，有点风湿。能不能吃这个呀？
1: 当然能，必须能啊！而且建议您这种情况的话，赶紧吃，正对啊，给您订上了，留一个名额，好不好？
0: 嗯，
1: 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这位王女士啊，这边帮您记下了，等待咱们客服跟您联系。
0: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咱们的抢购热线，请大家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有这个膝关节的酸痛啊、胀痛啊，尤其是长距离，哎，咱们远道走不了的，剧烈运动或者说受凉阴雨天的时候，你这个疼痛加重的，包括上楼下楼吃力，还有下蹲起立蹲起困难的朋友，下楼的时候你要是双膝发软容易摔倒，包括运动的时候关节有响声，你都要及时的去补充氨糖哈。还有就是咱们老年朋友特别怕摔，是吧？
0: 哎，对，
1: 咱们摔不起啊，所以您一定要让您的关节健康起来，有劲儿，有钙，有润滑，是不是？而且用这个维 D 加速促进您的吸收，那么就是咱们这一瓶氨糖软骨素维 D 钙，赶紧订上，市面价69一瓶，咱们节目给到大家的团购优惠199，今天买6瓶送6瓶，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 嗯，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0: 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那更难受啊。
1: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盒一个月就8块多钱，
0: 哎呦我的妈，
1: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思言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我们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3: 都是这一种。
1: 哎，李女士
0: 您好。
1: 订购吗？
3: 对，牙膏吗？
0: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家里人比较多呀，
1: 嗯，
0: 适合家人一起分享啊，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
1: 是的，氨糖的缺失啊会直接导致各种骨关节问题，而且你骨关节不好了，你的活动就减少了。
0: 是，
1: 你想想你老是不动，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啥意思啊？就是俗话讲的，这人呢是一天不如一天。
0: 哎呀，骨头干吧。
1: 对呀，你都说要活动，你人得锻炼，那我不灵活呀，我弯不下去腰啊，蹲不下去腿呀，不仅是不灵活，那一动弹是真疼，哪儿都疼啊。
0: 嗯，
1: 还有膝盖疼的比较多，还有就是腰疼、后背疼的，手腕、脚腕疼的。你说我想活动，我咋活动啊？
0: 我疼，我咋活动？我就问你，
1: 是啊，你那软骨都越磨越薄了，关节润滑液也是没有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在那硬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必须要改善你的骨骼、你的骨关节。氨糖软骨素维 D 钙无蔗糖型的，来自大品牌的，您赶紧订上啊！
0: 来吧，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哎，李先生，
0: 您好。
4: 哎，订购。
0: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啊。
1: 嗯，好的，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们等待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您保持电话畅通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 D 钙，市面是69块钱一瓶，一瓶是60片大规格的，这一瓶啊就能吃上2个月的时间，一天您吃一粒就行。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前20位订购买6瓶送6瓶，那么整整12瓶的话是2年的进补量，朋友们
0: 太合适了，
1: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所以说朋友们，您要想自己让关节呀好一些，或者说您看啊，咱们这个儿女呀是不是也都是30岁往上了，说实话我这2年开始也开始吃这个氨糖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这个东西适合我的这个父母和我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么

0: 然而凭这个量，全家分享，全家去吃都不心疼啊，
1: 都行，
0: 一天才合两三毛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补钙更要补关节，朋友们，关节呢咱们得从根源去补，关节缺的是什么呀，就是软骨素、
1: 哎、
0: 软骨的流失才会引起关节的病变哈。而且关节需要什么，需要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现在各大药店主推的叫做氨糖、
1: 嗯、
0: 咱平时溜达的时候看没看见过，都给大家推荐过是不是，那么这个氨糖是可以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同时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滑膜呀出现破损了，氨糖还能及时的来进行修复，
1: 是
0: 修复您的骨关节，起到一定镇痛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想要骨关节健康，你离不开软骨素，离不开氨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骨关节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而且咱们是来自大品牌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特别关键的是无蔗糖型的啊，咱怕糖的三高的人群都可以放心来吃，全家都可以放心来补啊，骨骼关节一起补，一瓶顶三瓶。
1: 哎，
0: 今天呢市面价69一瓶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我们的团购价您听好了，必须拿出力度啊，团购价199能给到您六瓶，但是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的能够做到什么，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买六瓶送六瓶，整整的12瓶啊。但是如果您是20位之后，那不好意思，那只能给到您六瓶了。所以说您想订购有需要的话，如果说平时咱们有关节痛的，腰疼腿疼的啊，咱们走路腰膝酸软的这种感觉的朋友，赶紧把氨糖补养上来。咱们平时如果说活动都不好了，您说这个幸福生活哪里来呢，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记好咱们的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咱们说小孩啊是不需要吃氨糖的，因为人在少年时期你人体的氨糖含量是最高的，你还长个呢，那到25岁左右的时候，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逐渐达到平衡了，你的骨骼强壮，运动能力强，修复也是能力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长个了。
1: 嗯，
0: 等到你30到45岁的时候，人体的氨糖就开始逐渐减少流失，并且不再生成了。
1: 嗯，
0: 关节软骨以及滑膜的受损部分难以再生修复了，
1: 是
0: 人体关节就开始出现各个问题，就在这个年龄30岁以后到45岁之间，
1: 身体退行性改变了。
0: 对，你像肩膀僵硬啊，关节疼痛啊，容易扭伤啊，经常会感觉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也下降了，是不是，这个不知道哪就经常嘎不嘎不响，然后关节也发涩。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氨糖变少了，你的骨关节变薄了，润滑液减少了，那么到60到70岁左右的时候啊，如果你到了这个年龄，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基本耗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从外界补充进去，
1: 你得吃进去。
0: 对呀，你为啥发现说年龄大了，哎呀我这身高比年轻时候还矮了呢，对吧，驼背了，免疫力和体质都很差，走路啊腿软，关节痛经常发作，甚至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就是因为咱们的骨骼缺钙，关节也没有润滑液了啊，包括你这个氨糖缺失的问题就在这儿啊。所以老话说得好啊，人过35关节必须补，现在关节疾病出现在年轻人身上的频率也是逐年递增，有的年轻人说实话那骨关节还不如中老年人呢。
1: 哎呀，
0: 所以说补充氨糖刻不容缓，朋友们，如果说你有颈椎腰椎的问题啊，腰疼腿疼胳膊疼的啊，这个大骨棒直接磨的啊，包括说您这个髋关节呀，这个腿大腿的关节呀，脚腕手腕有疼的问题，这氨糖您赶紧补充上啊，每天坚持去吃，您必须吃上6个月以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大套组啊，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三瓶，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它的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厂家拿出力度啊，所以说团购价格199，给到您的不是2瓶3瓶，而是直接给您6瓶，并且我们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能给大家做到买6瓶送6瓶的优惠。哎，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大家谈到的限时限量优惠啊！
1: 哎呀，这个优惠太给力了！
0: 对呀，前20位才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啊！但是21位的时候，朋友那就不好意思了，只能给到您6瓶了。
1: 来吧，迎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3号线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0: 哎，请讲。
2: 哎，我那是什么情况？我这两天有风啊，风一吹呀、啊
0: 哎，
2: 这个 回家的

0: 腿总疼，然后就是脖子盖啊，还有膝盖回不了弯儿什么的。
1: 哎呀，这膝盖回不了弯儿，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关节炎症之类的问题啊？
0: 那肯定有。肯定有。
1: 那您吃氨糖没问题的，赶紧吃好不好？我先给您占上一个名额，行不行？
0: 哎，行，谢谢啊。
2: 嗯，
1: 好嘞，
2: 好嘞，
1: 咱们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我跟您说啊，就发炎了的话，咱关节发炎了，说白了就是缺营养了，
2: 缺营养。
1: 哎，滑膜咱们有损伤。

0: 氨糖的流失，关节液的流失，包括软骨的磨损，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软骨胶原、把氨糖、把钙给它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哎，咱们人体在30岁之后啊，就会出现氨糖的流失。那流失一定达到这个一定程度之后啊，就会发生这些骨关节疾病啊。你别小瞧这个关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你看看啊，膝盖是不是关节呀？
1: 哎，对呀。
0: 你脚掌啊、脚踝呀、包括咱们的大胯呀、手臂呀、肩膀、手肘，包括你的手腕啊，是不是都是关节？
1: 对。
0: 所以你一旦出现问题，氨糖缺失，你这些地方全是跟着疼啊。那咋办呢？就是及时把这个软骨素。氨糖软骨素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那么今天咱分享的氨糖软骨素加维 D 钙三合一，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的，而且是无蔗糖型的啊。血糖高的朋友也能来吃。市面上这一瓶你就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块钱一瓶，是不是？但是今天咱们一瓶市面价69块钱一瓶的啊，一瓶里面是60粒大规格的，那么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啊。但是咱们今天的团购价199块钱啊，那能够给您做到6瓶。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买6瓶还送你6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
1: 所以
0: 一天才和2-3毛啊！
1: 要抢这前20个名额，家人们，
0: 没错，赶紧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嗯，朋友们，如果说你有一些晨僵的情况啊，晨僵啥意思？清晨醒来之后，你这个关节就感觉发紧，
1: 挪不动道，
0: 哎，发僵，
1: 起不来炕。
0: 没错，你都得缓上个半小时、1小时之后啊。才行，包括说关节的一些疼痛，没事他自己就疼，或者说动一动就疼，还有一些关节畸形那就比较严重了，包括骨质疏松，您都非常适合吃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 D 钙，因为它是氨糖维 D 钙三重补充啊，一步到位，所以说你非常的省心呐、啊。它不只是钙片，它也不只是氨糖，它叫做氨糖软骨素维 D 钙三合一的，并且是无蔗糖型的啊，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一天吃一粒儿，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今天啊，是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但是只限咱们前20个名额，而且给您做到货到满意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您抓紧时间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呢？就是能催生和补充你的关节润滑液的，并且能修复你磨损的关节软骨的，是吧？你骨棒之间不能硬磨呀，你得有这个软垫啊，得有这个软骨啊，补充这个软骨。再有就是把这个润滑液给加上，这个大家能听懂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咱们人体合成胶原蛋白能力就下降了，流失呢还加快了。
1: 哎，
0: 你这就使得咱们的这个软骨呢网状组织开始变薄，受力的时候，比如说你这溜达呀、上楼梯呀，就感觉这个膝盖呢啊，它就不得劲儿，就发生变形了。那加重骨与骨之间的摩擦，从而引发一些疼痛啊。咱们健康的关节呢，哎，那么它不就出现变化了吗？
1: 是啊。
0: 啊，那么你年龄越大哈，它这个损伤啊就越严重，关节软骨就变薄，甚至损坏有炎症了。那么这个氨糖也好啊，包括软骨素，就能很好的促进咱们关节的恢复，甚至啊有一些有炎症的朋友，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氨糖的作用，它是有一定消炎镇痛的。所以说咱们的骨关节呢，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脆弱，更需要养护，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 D 钙给您的骨关节及时的补充必要的氨糖软骨素，同时呢咱们硬骨也不能疏忽大意啊，对吧？硬骨补什么呢？你就该补钙补钙，咱们这款产品一点不能少，再把你这个钙同时补充上来，再加上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一瓶全都有了，正合适合咱们这个季节。你说想出去遛弯走一走，咱们遛遛弯，但是你这关节疼啊，是不是？你膝盖疼、脚腕疼、手腕疼，咱能遛得好吗？所以说及时把你这个骨关节调整好，尤其是一些风湿骨病、骨痛的啊，这也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都可以交给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 D 钙片，整整12大瓶，只有在咱们节目才能找到，199元的团购价啊，2年的进补量前所未有啊！
1: 是的，
0: 平均一瓶才合到16.5块，一天才2-3毛钱，比你单一的钙片还便宜，朋友们。
1: 是的，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接下来迎进1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哎，陈女士啊。
2: 哎哎哎！
0: 哎，你好，订购吗？1号线这位朋友。

0: 都要满。
1: 好
2: 嘞，
1: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
2: 嗯，是的，
1: 抢占名额了。
2: 跟大家说啊，咱们怎么吃啊？咱们所有订购的朋友呢，咱们每天吃一片就行了，直接咱们用水送服就可以了，也不建议您超量食用，一天一片足足够了。所以说啊，这一瓶60片，你就能吃上俩月，是不是？
1: 哎，
2: 咱们前20位给你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那你12瓶能吃多长时间呢？2年呢。
1: 两年呢。
2: 所以说您完全可以和您的家人、和老伴儿、和您的老伙伴儿，对吧？一起分享，甚至你说儿女，咱儿女也有这个关节疼的，真的啊，30-40岁，我说35之后啊，关节必须补。所以说全家都可以来进行分享啊。还有一些啊，咱们说这个喜欢中长跑的、慢跑的、快走的，喜欢骑点自行车的，您平时游泳、划船、跳点健身操、跳点这个广场舞的，室外运动、室内运动，喜欢运动的朋友，你这个氨糖同时也得补充上去啊。
1: 嗯，
2: 您记好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D钙片，同时它是无蔗糖型的。您想要改善咱们这个软骨、改善关节的，您想要关节不疼的，您想要行动越来越灵活、越方便的，您不想每天说坐哪呀就是疼，我动都动不了的，赶紧把这个氨糖软骨素维D钙片吃上。咱们这是一瓶顶3瓶的，氨糖、维D、钙这3种东西，你一步到位了，是不是？
1: 嗯，
2: 你也不用说买了瓶瓶罐罐2样3样一起吃了啊。
1: 是的，
2: 咱们3种同补3合1的少见的好产品，市面价69一瓶，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什么呢？199团购价6瓶就能吃1年，而且前20位买6瓶送6瓶，2年的进步量只要199，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样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大家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5: 我不是凶手。
4: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6: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十四集。
1: 那天晚上靠着赵哥的手艺，在赌场又搞了28万多。三元的兄弟们见来钱这么快，一个个瞪着牛眼睛想继续搞，奈何赵哥死活不同意了。当天晚上，三元他们长了个心眼儿，怕人跟踪，护送赵哥回酒店，他们也住了进去，怕人来报复。果然第二天，三元他们就被别人请去喝酒了。我李哥带着赵哥宝全满城市观光，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城市里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狂玩了一天。回来以后惦记三元他们，见了面，三元说啊，就是赌场的人找我们，他们把坤子找来了。坤子

0: 呢？
1: 是当地有名的一个混子，赌场找那个人来调解。赌场的意思是赵哥肯定出千了，只是赌场没有证据，遇上高人了啊，这赌场也认了，只是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带他来搞事儿，不然呢大家都难看。三元接着说道，啊，那昨天咱们晚上不都商量好了吗？赵哥不让咱们去了，我就借坡下驴就硬了。赵哥说的对，按照道上的规矩，人家出面咱就得给人面子，不然会结仇啊。赵哥连连点头，这事情就这样了结了。我带赵哥逛的时候曾经探过赵哥，问他能不能教我几手，他只是笑，吃饭的手艺是坚决不教外人的。给赵哥他们践行的时候，我留了个心眼儿，跟赵哥保全要了传呼和手机号，说是为了以后有好局子随时联系他们俩。这就是我第一次和赵哥打交道的过程。再次遇到赵哥是因为我惹些乱子到他那里去避难，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天，我却学到了真本事。这个事儿要从头说起。赵哥他们走后，我们又恢复到从前的日子，有局儿的时候呢抓凯子，没局儿呢就去找小杰约会，不咸不淡的过日子。一次抓凯子的时候，有个凯子天天输，啊，我们下手也有点狠，哎，那凯子就有点急眼，怀疑我们下套，哎，因为一把牌就吵了起来，那人呢被三元打得很惨，那凯子说要去报警，我们吓得四散逃命，很久都没敢露头。我跟大斌通过电话，知道大斌和大军一起在天津搞点小买卖，我正要逃命，还没去过天津，正好就到他们那儿去躲躲风头。到了天津才知道大斌和大军一起搞了个小公司，他俩见了我也挺高兴，带我把天津所有的地方都玩了个遍。过了一个月，我挂电话给三元，没找到他，后来通过三元的朋友了解到三元被拘留了，打架斗殴，好像没定为赌博骗人，因为我们总在一起练练呢。警察说要找我了解情况，正满世界找我，我一听这样哪敢回去。但是天天在大斌那儿打秋风也不是个事儿啊，他们忙着生意，就我一个闲人，住了一段时间实在有点无聊了，就试着跟赵哥联系了一下。我挂电话给他，电话里随口说了一句，哎，我去唐山拜访你啊。他也是个爽快人啊，好啊，你过来吧。我马上收拾东西去唐山找赵哥，赵哥就给我安排了住的地方，我没事儿就学唐山话陪他钓鱼，日子过得很逍遥。赵哥手上有活啊，他才是真正的高手，我很想跟他学两手。每每提到这个话茬，他不是拿话岔开，就是默不作声，装作没听见。我每天跟在他后面像个跟班的，偶尔给他跑跑腿啥的。赵哥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他每天不是钓鱼就是在茶楼喝茶唠嗑，赵哥去哪儿我就跟哪儿，他不招呼我也不撵我。时间长了，赵哥的朋友们跟我也渐渐熟了，知道我想学艺，赵哥没答应，偶尔呢还拿出来开玩笑，赵哥听了就呵呵乐，啥也不说，一点口风也不露。我也问过他怎么做他才肯教我，他也不说。那天我跟着他去茶楼，又遇见他的老哥们儿，打了招呼，他们又开始天南地北的聊，我偶尔插一句话，不知怎么说到我，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老头就说，啊， 你这小子忒不懂事儿，拜师就得有拜师的礼说，你也得磕头拜师，老赵才能教你手艺，这吃饭的东西哪那么容易学的呀？其他的老头也跟着起哄，还说我要是诚心诚意的拜师，就在当场给赵哥跪下磕仨响头啊，他保准收我，他不收他们也不答应。当时啊，茶楼上除了我们还有挺多客人，我从小受的教育是男儿膝下有黄金，觉得给别人跪下的挺丢面子的，可是到了这份上，我一想豁出去了，就跪在赵哥面前梆梆梆磕了三个响头。大伙儿就都说了，这小子看来是真想学。赵哥把我拉了起来，哼，你小子，我一看你就知道一肚子心眼。这个时候大伙儿又起哄说，拜师光磕头不算完呢，还得敬酒点烟呢。茶楼里没有酒水，我一溜烟跑到烟酒店，兜里钱不多，买了一瓶中上档次的酒，又跑回茶楼。我跪着给赵哥敬了三杯酒，自己又喝了三杯，敬酒仪式才算完，然后又拿出烟来恭恭敬敬地给他点上，总算完成了拜师仪式。赵哥答应教我的时候，我那个高兴劲儿那就甭提了。那天晚上我俩坐在一起，他让我先把我会的东西给他演示一次。我卯足了劲儿，把从前跟大斌学的洗牌、发牌、切牌、编辑牌、换牌等等这表演了一遍。看完了他却摇摇头，你练偏了，首先你拿牌的手型就得纠正，遇到稍微开事儿的一眼就可以看出你可能出千。其次你得记住身上带脏的东西要彻底扔掉，比如偷牌换牌这些，带脏就容易给人抓住把柄，就有你出千的证据。再就是你拿牌动不动就有很大的响动，这也不对啊，绝对不可以有声音，有了声音就会被人怀疑了。虽然人家可能没抓到你，但是人家一旦起了疑，不和你玩，跟你保持距离，你有多大手艺也没用啊。他彻底纠正了我很多坏习惯，要我从头练起，某种行为一旦形成了习惯，重新开始练呢，那特别难。他总共教了我十天，就在这十天里，他把自己所有会的东西都展示给我看。千术一通百通，只要知道窍门，剩下的就看自己练习了。他教的东西花样繁多，扑克、骰子、高科技等等。更重要的是，他给我的一些出千忠告。赵哥跟我说，魔术是天堂，千术是地狱。出千可以去借鉴魔术的一些东西，但是千万不要把魔术的东西带到赌局上去，那相当于把自己的命送给人家。一个高段老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使用道具，用了道具就是给别人留下了把柄，也就意味着你拿自己的小命在开玩笑。带脏的东西不用不等于不去学，作为老千也要学，只有知道其中的猫腻儿，才能保证自己不被这样的手段欺到骗到。所以偷牌、换牌、藏牌这些东西他要我全部丢掉，绝不能在赌局上应用。虽然用这些能达到赢钱的目的，但是很容易被人抓，事实上我实实在在的吃过亏呀。以前跟大斌学的假洗牌也被赵哥彻底否定，他教我另一种假洗牌法，正常洗，两摞牌插到一起， 诀窍就是前后保持细微的小距离。这样洗，第二手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细微的差距把它们完全分离，洗几手都无所谓，只要是最后抽拉一下就可以还原。他要我把以前一些洗牌和切牌的花哨手法通通抛掉。他看过我洗牌，最初和大斌学的时候根本没注意这些细节，在练习的时候总不自觉地去练怎么洗好看。赵哥告诫我，记住啊，你是去赌钱，不是去表演，人家看你洗扑克这么溜，就会留心提防你，或者人家认为你是老千，不愿意和你玩。在赌场上要学会显得笨拙，让别人对你没有戒备。赵哥的意思呢，用我们那儿的话说呢，就是要装彪，装作笨手笨脚的样子，被人当作凯子，有的时候更容易得手。我想起有一些初级的老千和我玩的时候，把我当成了一个十足的凯子，很有意思。赵哥给我讲的另一个原则是，在大场子上千万不要频繁出千，关键一次就可以了，不要贪心，见好就收。很多老千都是因为贪念左右了自己的意志才被人抓到，有的下场很惨。他的这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赵哥说，永远有比你高的老千存在，所以一定要谨慎。这句话我时刻铭记，并一直当作座右铭，所以我现在才能安然无恙。出千这个东西确实是千人万样，猫有猫道，狗有狗道，玩到最后总是在学，在更新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赵哥也很讲究老千在场上的临场反应，他还教我如何读懂别人的肢体语言，要学会如何把肢体语言玩好，因为在场上主要靠肢体语言向同伴传达信息，是同伴之间的密码。很多老千都是靠这种密码互相传递信息。我在哈尔滨那里玩押宝的时候遇到的那些暗号，应该属于肢体语言的种类。如何利用日常的动作习惯向同伴传达特定的信息，这要根据彼此间的约定，需要有很好的观察能力。赵哥的意思，学这个不是拿来应用，而是预防。熟识这些作弊方式，可以防止以后自己在这个方面吃亏。因为老千常常是团体作弊，很多时候都在利用各种肢体语言来和同伴传递信息，比如个人表情、看似随意的动作，还有暗语、暗号等等，要根据场上的情况找出这些看似杂乱随意背后的密码。赵哥还教我怎么察言观色，一个老千一定要学会观察人，揣摩对方的心理。赌桌上也很简单，对方什么职业什么背景都无所谓，坐在赌桌上他就是一个金钱的奴隶，赌徒心态都一样，拿了大牌高兴，拿了小的就沮丧。怎么才能看出他们的情绪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直接观察对手的眼睛，任对方掩饰的再好，心理素质再高，眼睛都不会说谎，看眼睛就看瞳孔，拿了大牌瞳孔就缩小，相反就放大。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呢，直接看人家眼睛有点难度，有的人根本不看你，你总不能和人家脸对脸的盯着人家看吧，那样很容易把对方惹恼了。赵哥说了啊，这要看具体场合，看你自己怎么灵活掌握。需要斗智的赌局当中，先去讨好和向对方示弱， 肯定对自己有帮助。咱是奔着钱去的，示弱了，他就可能不在乎你。你还可以装出很真诚的要和他交流的样子，做出你是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所以才看着他的眼睛说话，这样才比较容易被对方接受。他愿意怎么轻看你就怎么轻看你，无所谓，赢了他才是目的。当然了，这需要下大功夫练习，刚开始很难区别对方瞳孔的变化。有一次，赵哥拿了一副扑克给我，啊，今天我给你讲讲基本功。我当时听得有点迷糊，啊，这些东西我都知道了，只是没练会，还有啥其他的基本功？哼，你以前练的不对，全部得忘掉啊！现在从头学，洗牌、看牌、切牌、换牌、发牌，你得练会怎么不带脏的出钱。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快，一遍遍练习。现在随便什么人拿一副扑克，随便洗，随便切牌，我来发牌可以知道谁家都发了什么牌，自己家是什么牌，而且扑克绝不作假。哎，你听起来匪夷所思，其实很简单，牌拿在手里的时候，利用连接大拇指根部的肌肉，通过很微小的变化，把牌稍微掀开一点去看牌，边发边看。这种手法很巧妙，就算你坐在我身后也看不到，主要靠发牌的人掌握拿牌的角度，只有自己能看到，看一张发一张。当然了，这也需要手指握牌的力度恰到好处，才能配合拇指根部的肌肉达到看牌的目的。另一种看牌法是利用无名指和小拇指的轻微动作去看底牌，这样可以看到很多张底牌，具体的要领是利用无名指和手掌边缘的细微搓动，把牌底圈起来看。学会了看牌，谁家啥牌一目了然了，适用于一些发牌以后压钱的场合，不用搞什么记号，也不用老千扑克，在斗鸡、梭哈等一些赌局上很管用。原来学看底牌是为了底抠换牌，赵哥教的东西呢能当众倒滚，就是说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也能把底牌给搞到上面来，适当的编局排序。这个也很难，需要长时间练习。通常我左手拿着牌，拇指搭在牌顶，手型就要像派牌一样啊。一般人呢都是左手拿扑克，右手来发牌吗？右手看似不经意地搭在左手的扑克上，就在这一瞬间，我可以把底牌拿到上面进行编辑，有右手做掩护，一般人根本看不出。具体的动作是，在右手接触扑克的时候，装作整理扑克的边儿，以右手拇指和食指把着牌下边一点，不让牌散架，其余三根手指头放松。整副扑克由左手小拇指、中指和无名指夹住，需要哪张牌就用左手小拇指、无名指和中指把底牌上面的那些扑克向右拉，把底牌和这些牌做成一个90度的直角，再把左手略微下沉，左大拇指的根部、右手抓牌的指头及与拇指接触的肌肉用力，使你要调换的扑克呈旋转的状态，围绕右大拇指和食指为中心旋转，同时左手三个手指用力把那牌推回手掌里面。这一切都是在左手小小的空间完成，主要依靠手指头的灵活和各处肌肉的配合完成。右手的作用是把住扑克，不使其他的牌散架，另外呢也有掩护的作用。底牌出来的瞬间是用右手遮挡下进行，在别人眼里我的右手从头到结束也没动过，左手做了什么又看不见。 在赵哥那儿，我真的实实在在学到了很多旁人看来匪夷所思的签术。如果你有耐心，我接下来我再慢慢给你多讲几种。当然啊，我不是想教你用来骗人，我是想揭露这些东西，让你们知道赌局有多可怕。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1: 我不是凶手。
0: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2: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十五集。
1: 赵哥的签书水平真是不得了，他教的东西能当众捣滚，就是说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也能把底牌给搞到上面来。上次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所有一切的小动作都在左手小小的空间完成，主要依靠手指头的灵活和各处肌肉的配合完成。右手的作用是把住扑克不使其他的牌散架，另外呢也有掩护的作用。底牌出来的瞬间是在右手遮挡下进行，在别人眼里我的右手从头到结束也没有动过，左手做了什么又看不见。除了底牌，其他需要调换的扑克原理一样，下边第二张第三张或者第四张第五张直接拿到上面来都可以。换牌的关键就两个字，速度。手法必须像闪电那么快。赵哥对我说，记住啊，除非你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做到60次，否则千万不要在场上搬出来用，会被人家一眼看穿呢、啊。赵哥一分钟可以做72次，我现在可以做66到69次的样子。也可以这样说，除非我在1秒钟之内完成这个动作，否则就会被发现。在1秒之内不但要完成所有动作，还要保证做完之后各个手指头回到原始状态，以继续为拿下一张底牌做准备。最早练这个的时候，牌总是散掉，主要是手指头力度不够。后来呢，用个土办法，用皮筋把扑克绑上，单独放下面一张练习，熟了再增加一张，一直加到8张，确定都可以了，才把皮筋去掉。后来再练习，就不会把牌搞散了。这个手法有点类似魔术的手法。大卫变魔术就是利用这个差不多这个手法完成的。我练成以后，可以在众人眼皮底下

随心所欲地根据底牌的点数编辑我需要的牌了。当然了，要练成实在很难，我也练习了很长时间，其中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赵哥教我的切牌也很实用，这里切牌不是大家想的那种做记号切牌，而是牌洗完了以后放在桌子上，别人切牌，我拿过别人切好的牌，发牌的时候再把牌切回我洗完的状态。换句话说，不管你在桌上怎么切我的牌，我发牌的时候都能恢复过来，旁人切也白切。练这个的目的很简单，洗牌的时候我已经编辑好牌的顺序，发牌的时候需要把顺序重新调整回来。具体的动作是左手拿牌，拿的时候放在手掌里，左手大拇指自然伸直和牌边相平，牌要在左边手里露出一点儿，就一点点，食指、中指、无名指要贴住牌的右边，小指找到别人切牌的位置。啊，一般我洗完的时候会把最上面或者最下面那张牌做个我能感觉到的小记号，食指放在牌的前端，防止牌走形，切牌也需要右手打掩护。具体方法是右手食指伸到扑克左边上方，啊，就是能接触到左手大拇指尖，右手大拇指接触到扑克的左下角，右手大拇指、食指和中指把切过的扑克拿住。换牌的时候，右手轻微向右移动，把牌放到左手大拇指的最根部的肌肉上，让小指所区分出来的缺口完全打开，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要同时插进张开的这道缝里，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将区分开的下半部分牌轻轻向右拉，拉的时候左手的大拇指一定要保持不动，这样两沓牌间呢就出现了一条缝，接着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尾端用力把下面那沓牌往上压，让它能以左面大拇指为中心旋转起来，这样两摞牌便互相脱离了。啊，这还没完呢，紧接着弯曲右手的食指，伸直右手的中指，上半截扑克下坠就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再把另一半转过来，上半截也回到原来的位置，这个时候用左手的大拇指把这两沓牌推齐。啊，我说这么啰嗦，前后动作也就是一秒钟而已，你所看到的只是右手背过了一下牌背而已。我练了这个，练了将近两年时间，才达到可以欺骗别人眼睛的程度。在赵哥那儿学的最惊险的一招，就是往牌圈里面送牌，也就是往赌场的牌圈里面送牌。我前后练了三年半的时间才敢拿出来用，而且我最多只能送两张，这一点我远比不了赵哥，他可以一次送进去四张，主要是我的手指头弹东西的力度不够。不过在场上送进去一张也就够了，而且这个东西在赌场里用需要很多人配合才行，必须有人遮挡摄像头，转移荷官和派马的注意，转移桌边的其他玩家的注意，这属于顶级签术。赵哥还教我洗牌的基本功，就是一开始我说到的那种完美洗牌法。完美洗牌法是高级老千的基本功，我这些年来只在天津见过那两个荷官丫头用过。所谓完美洗牌，就是把一副扑克去掉大小王，正好切在中间，一手拿26张。洗牌的时候，左手牌和右手牌必须每次轮流只落一张。洗过8次之后，

会恢复为原来的顺序，所以只要记住八轮顺序就可以了。要练成完美洗牌特别麻烦，我最早是用两堆扑克互相去顶角才能达到完美洗牌的效果，这样洗在赌局上肯定会被人家怀疑。完美洗牌是基本功，它可以演化成很多种。这么多年来，我只见到在天津那两个小丫头用拇指落牌进行完美洗牌，有人认为这和魔术表演差不多，实际上两者的难度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魔术表演的时候采取牌卡牌对角洗，任何人都可以在3天之内练出来，但是要像正常洗牌一样去进行完美洗牌，没多少人可以做得到。我练了1年多，手指头磨破了多少层皮才做到。练得猛的时候，房间里面摆满了扑克。最关键的是不好把握怎么能一把掐到最中间的地方，把一副牌均匀地分成2份。总之，为了练成完美洗牌，我付出的辛苦和努力不是一句话可以形容出来的。完美洗牌之后，扑克牌根据一定的公式可以准确计算出每张牌的位置。打个比方，左手拿26张红色，右手拿26张黑色，这样洗牌一次必须做到一副牌是红黑各一张。一副刚开封的扑克基本上都是 A 在上面， K 在最下面。如果用完美洗牌法洗牌的话，第一次洗一副新牌，顺序就是2个 A、2个 2、2个 3、2个 4、2个 5、2个 6， 一直到2个 K。 啊，那面也是一样。第二次继续完美洗牌呢，整个牌面的顺序一洗完了之后呢，就是4个 A、4个 2、4个 3、4个 4， 顺序向下，最后是4个 K。 第三次继续按照对开完美洗牌，顺序就有点乱，但是这个不影响排列的规律。最开始啊，我是死记硬背，把这个牌面顺序给背下来。后来呢，被师傅嘲笑了一番，他给我搞了一个公式，比如两手分别26张洗牌，左手先落牌，右手后落，左边手最上面那一张第一次落在2的位置上，公式是2:1-1=1。第二次这样洗牌呢，公式就是2:2-1=3。第三次这样洗牌呢，就是2:3-1=5。第四次这样洗牌呢，是2:4-1=7。这就是最简单的计算方法。每张牌有每张牌的计算公式。当初为了计算这个东西，我还专门请了理科家教啊，一个漂亮丫头教了我2个月，主要是计算每次完美洗牌洗出来的每张牌的必然公式，也就是它处在第几张。此外呢，还要记得每张牌都是什么排列顺序排列出来的。只能死记硬背，花了很大的功夫我才把洗8次给背出来。最有意思的基本功是把一副扑克洗完之后可以让牌与牌之间的空气全部挤出去，这样做的目的呢，是让一些你不需要的牌互相有吸附力。比如洗完牌以后，有些牌你不想让他们在切牌以后出现，你可以把这些牌洗在一起，并把里面的空气挤掉，他们就会粘在一起。散家切牌的时候会把你不希望出现的牌骑走了。打个比方，你把不希望出现的牌洗在11张和20张之间，散家切牌在第11张的位置，后面的9张一起被切走了。

0: 啊，有人可能遇到这样的事儿，自己玩的时候切牌，一提上面的牌可以把整副扑克都带了起来，就和这个原理差不多。现在回过头来看，赵哥教我的东西十分实用，就是遇到老千高手在我身边我也不怕，因为他抓不到我的把柄，即使他看出我出千来抓我的时候动作都做完了，我可以说原先牌就是这个样子，反正扑克一张不多一张不少。赵哥主要教我扑克，我对扑克兴趣最浓，其他的马马虎虎学了一点儿。说这个呢，主要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千数的可怕。现在除了人工手法，高科技出千也是层出不穷。高科技出千杀伤力很大，而且近几年主要的出千手法以高科技为主，玩高科技不需要多下功夫，不用刻苦猛练，学会操作仪器就成，把那东西一架出来就万事大吉了。拿骰子来说吧，就有很多高科技手段，骰子的玩法很多，麻将、大小点儿、压单双、猜三八、玩杠子、牌九，很多赌局都需要骰子。先从低级作弊手法说起吧。最早有油骰子、瓷粉骰子、水银骰子和铅笔骰子啊，也有黄金骰子。这几种骰子可以做到想弄几点就弄几点，有的玩的好的也不怕你验，即使你验它也会很巧妙的掉包。赌场上的骰子大都藏了油，还有或者是水银或者膏状的东西，或者是夹带着铅，你把它轻轻地丢在木头一类的东西上，发出很闷的声音，那基本说明那里面掺和东西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把它砸开。我就遇到过一次黄金骰子，那是在一个赌局上我掉包偷来的三个，那次在牌九局上跟三元他们一起去的，坐庄的人玩假骰子，他们做得很巧妙，在钱里面夹了三个真骰子，但丢出去的却是那三个做过手脚的。当时主要为了捣乱呢，我就随手丢了一下给他们掉包了，就把这三个假骰子就给偷了回来。庄家发现了骰子被掉包也不敢吭声。过后我们没事的时候就砸开看里面是啥，砸开一个里面是和在软膏里的一小块黄金，嘿，感觉很稀奇。又砸开一个看，也有一块黄金。第三个就没舍得去砸，一直留到现在。骰子的作弊方式多种多样，高科技骰子这几年占了主角。我前面说起过赌场的作弊骰子，还有一种呢，用高科技材料合成的骰子，没有专业的工具根本验不出来。骰子作弊主要需要一种叫接收器的仪器，接收器多种多样，有的是发声的，不同的声音代表不同的点数，只要放一个小豆大的东西塞到耳朵里就可以知道出的是几，也有的是紧贴着人体皮肤上的，通过对皮肤的刺激来判断是几点，那东西就像火柴盒那么大，一般都是紧贴着皮肤，别在裤腰上。一些不良的地下赌场也有引进遥控钟的，这种骰子钟看上去和常见的没什么两样，但是底部带有像线圈之类的东西，那线圈做得很隐蔽啊。有的赌场俄罗斯转盘下边也带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打开了也不怕你验看，放在外面也不会引人注意。还有就是遥控骰子，材料是什么我现在也没搞懂，只知道想是几就是几，通过一个类似车钥匙的遥控器控制，也不怕玩家验。现在 不单是骰子利用高科技作假，一般咱们玩的瓷碗、瓷杯都可能作假，不过那东西成本很高，所以外面的小局很少见到。我跟赵哥学玩骰子，主要是为了识别有猫腻的各种骰子，还有怎么利用它的猫腻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至于怎么样抛骰子和丢骰子，也是很难练的，反正是练的手腕子都疼，也只练了个半吊的水平。这方面我水平虽然不高，但里面的道道都懂。在赵哥那儿住了很久，我整天就像个拖油瓶子似的跟在他身后。后来赵哥都有点烦我了，我也觉得总在这里烦着赵哥也不是个事儿。正好三元他们打来电话，他告诉我那个事儿已经了清了，他从拘留所里面出来就把那事儿给摆平了，叫我别躲了，赶快回去，最近的局很火爆。我在赵哥这儿花了不少钱，于是就告辞了，赵哥也没留我。回到原来的城市，见了三元，确认警察不找我了，才放松下来。之后的一段时间就是成天抓凯子，千篇一律，很多玩过的局都没啥印象了。到1999年春末才遇上一个很搞笑的局，里面也有高科技的东西，不过让我用巧招给破了。当然呢，我自己也给折腾得够呛。那会儿啊，本地基本没有好局了，我又开始成天乱晃。三元的一个哥们儿大九，意思是想带我去沈阳玩玩。据他说，他弟弟小九在那面搞服装生意，没事的时候也玩斗鸡，那里斗得很凶狠，一把下来就有10000多。记得他特不屑地说了，哎，三哥，我去看过，那面都是搞服装生意的，特彪，玩起来特别傻，啥也不懂，稍微懂点的去了就等着拿钱去了。那就我正无聊着，跟三元商量了一下，反正本地也没什么可玩的，就决定去搞一下。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 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

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

0: 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 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

0: 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近些年呢，我说一个咱们身上最累的器官。
2: 哪儿啊？
1: 就是眼睛。
2: 哎呀，眼睛疼。哎呀，真是啊。哎呀，我怎么感觉眼睛疼呢？
1: 我一说你都不得劲儿了吧。我说一个最近一年的数据，中国通信院、国家统计局都有报告显示，现在啊，咱们国人人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在7个小时以上。
2: 哎呀，
1: 也就是说咱们普通人每天1/3的时间都在看手机。
2: 真是这样。
1: 那你要是上班族啊、学生啊，看手机看平板的时间就更长了。
2: 还有电脑呢？
1: 对呀，玩玩游戏什么的，处理处理工作表格。那老年朋友除了手机之外，没事在家还得看看电视。
2: 哎，
1: 所以咱们的眼睛呢，可以说是饱受摧残。
2: 是的，
1: 每天被这个电子屏幕的蓝光刺激着、伤害着。你有没有感觉到眼睛啊，又干又涩、充血的？有没有眼睛红红的？哎，有点痒。看东西呢，有时候模模糊糊的，经常揉。
2: 你说的就是我，真的就是。我
1: 不只是你，其实你不是一个人，大家都这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来聊一聊眼睛的维护和养护。因为眼睛咱们这一辈子就这一对一双，它换是没法换的，
2: 换不了。
1: 而且它是非常精密的器官，你像眼部的问题如果发展成重症，你现在不管它，以后看不清了，看不见了，有时候医生都束手无措。
2: 是的，
1: 你想做一下都没法做。所以必须日常养护好了。但是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的眼睛都一定是缺营养了。
2: 那什么营养啊？
1: 不得不提到眼睛非常需要、非常必要的一种营养元素，就是叶黄素。
2: 哎，这个我真知道，以前我也没少买。
1: 对、
2: 啊、
1: 现在大家的认知都提升上来了，都知道叶黄素是好东西。
2: 是的。
1: 那像在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的区域当中，就有非常多的叶黄素。那么这些叶黄素呢，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抵御蓝光的伤害，抵御视觉的疲劳。就是这个叶黄素是你视网膜中本来应该有的。
2: 嗯。
1: 那像手机呀、电视啊、电脑，它辐射出来的光源呢，就是有

0: 害的蓝光，这个蓝光对咱们的眼睛的刺激性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你的眼部叶黄素充足的话，它就可以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伤，你就像给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蓝光防护镜一样
1: 啊，
0: 就是保护咱们的视网膜细胞免受蓝光的侵害，降低视网膜病变的风险。还有啊，就是咱们眼睛本身就是人体当中最容易受到氧化损伤的一个器官，你像一些常见的眼病啊，都是由于眼部的氧化衰老自由基的产生导致的，像是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都叫老年病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上了年龄就容易出现。而叶黄素它就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可以中和自由基，减少衰老氧化这个速度对眼睛的伤害。
1: 嗯，
0: 所以你说这个叶黄素重不重要？
1: 必须的呀，
0: 咱们眼睛需不需要？
1: 那肯定的呀，
0: 太需要了。其实早在2008年的时候，国家卫生部就出台了第12号文件，这12号文件当中呢，明确的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
1: 嗯，
0: 这就证明了国家也是非常重视咱们国人的用眼情况的。
1: 哎，
0: 因为目前来讲，有眼疾眼病的人群呢，已经超过60%以上了。
1: 这么多？
0: 哎，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平均10个人当中就有6-7个有眼疾。
1: 哎，
0: 你像近视眼，
1: 我就近视。
0: 散光，
1: 哎，我还有
0: 花眼。
1: 目前没花。
0: 父母都有吧？
1: 哎，对，
0: 这都属于眼疾。那包括其他的用眼过度引发的这个眼干燥症啊，眼干、眼涩、眼疲劳啊，
1: 是，
0: 我就有这个，这都属于眼疾。所以现在有眼部问题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1: 太多了。
0: 那么国家的十二号文件当中呢，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那首先呢，叶黄素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能够保护我们的黄斑，滋润我们的眼睛眼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文件当中还规定叶黄素汁的摄入量为12毫克每天。
1: 哦，
0: 但是首先很遗憾的是，我们的身体没办法自身合成叶黄素。
1: 嗯，
0: 另外我们从食物当中获取的叶黄素汁含量很低，如果要达到这个量，相当于老吓人了。
1: 嗯，
0: 你一天得吃13斤的猕猴桃。
1: 哎，我吃3口都费劲呢。
0: 或者是6斤以上的万寿菊。
1: 那嚼那没味儿啊。
0: 没法吃，才能满足你日常所需的叶黄素的量。所以推荐大家最好还是直接吃补剂，
1: 省事儿了。
0: 对，那么现在咱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团购的这款产品，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月圆祥和，品质先给大家做一个保证。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亲自检查一下，它叫蓝莓叶黄素
1: 啊，
0: 因为它的配方除了对咱们眼睛非常好的叶黄素之外，还给你添加了蓝莓、黑枸杞、黑加仑的有效成分
1: 啊，
0: 这些也是保护大家眼睛的，都
1: 知道吧？对呀，对呀，
0: 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枸枸杞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而且它是一个科学好配比，温和好吸收的。你比如说蓝莓被叫做什么？叫做浆果之王，视力果。
1: 我之前就总买蓝莓，
0: 对吧？都知道对眼睛好。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一瓶当中呢，把蓝莓、黑加仑、黑枸杞都给你融合到一起了，哎，协同作用，这一瓶天然养分好吸收啊！而且你想想，这个黑加仑、黑枸杞、蓝莓，它是富含植物天然维生素C 的，
1: 对，
0: 抗氧化剂、花青素协同作用。再说咱们这个包装，你看它是大瓶包装的，
1: 大瓶的。
0: 你看一瓶当中它写了是60片，
1: 60片。
0: 正常咱们日常保养吃1片或者1到2片就够了。
1: 嗯，
0: 那它的市面价格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你一天吃2片的话，一瓶还能吃30天呢。
1: 对呀，1个月呢。
0: 对，1-2个月的量一瓶啊。那么以往咱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给大家做过团购啊？
1: 是是是。
0: 哎，以前是6瓶一个套组，
1: 半年的，
0: 半年到一年的量多少钱？
1: 多少钱？
0: 199。
1: 哎，不少朋友应该都记得，是不是？
0: 是的，这口碑也是很好的。所以说，咱们品牌方也是感受到了听众的热情，在咱们本档的特殊直播当中，厂家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原来咱们团购是1996瓶嘛，对不对？
1: 哎，
0: 每瓶是60片的。现在咱们产品不变啊，数量直接给您翻倍。
1: 等会儿翻倍，
0: 没错，之前不是199六瓶的量吗？

0: 今天您听好了，今天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6瓶一组，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一组。
1: 你再说一遍啊，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就是你要送我6瓶，完还不是小瓶，是一模一样的6瓶。
0: 没错，买一组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组6瓶，也就是199，总共是12瓶了。这回，
1: 哎呀，太给力了！
0: 120片，对，您能吃1年以上，1年2年，或者是说跟咱们的这个老伴啊，跟咱们的家人呐、来分享都可以。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所以说呀，眼睛不好的家人们，别天天说，哎呀，我眼睛不好，我瞅不清啊，你得想招啊，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咱干嘛？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请您记好：1650431100，1650431100。
0: 没错，这个叶黄素啊，我们自身不能合成，但是你的眼睛又非常需要啊。
1: 是的，
0: 天天俩眼一睁就是看手机，上厕所看手机，吃饭看手机，恨不得有的朋友哎，开车的时候都听着直播，看着直播。大不济你还得看着导航呢，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所以你的眼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1: 累、
0: 每天电子屏幕当中的蓝光都在消耗你眼睛当中的叶黄素，而且这个叶黄素是随着年龄上涨，它是越来越少的，所以我们更需要及时的补充上。那像咱们上学的孩子，现在看平板电脑的也是非常多，
1: 对呀、
0: 其实从学生开始，我们就应该去补充这个叶黄素了，因为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的必要。你像我家里的老人喜欢看这个电视的，是不是？这电视恨不得说一天
1: 天天开着，
0: 对，一直在开着。然后还有像我家老人喜欢玩游戏的，
1: 哎呦，
0: 偷偷菜的，
1: 真时髦啊！
0: 哎，电脑上打打扑克的，一天这个眼睛真的不少用，经常说眼睛不舒服。但是我们都知道，眼睛一不舒服，你浑身都抓心挠肝的难受。如果说我们的眼睛真有一天说模糊看不清了，甚至看不见了，你想一想，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多大？
1: 那是大打折扣啊！
0: 现在你就是闭上眼睛，你就闭一会儿，你都会觉得哎呀，这和这个世界失去链接了。
1: 是啊，我想摸点啥，想够点啥，够不着啊。
0: 对，你都会觉得很慌很慌。所以说眼睛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说您现在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质量负责任，这个叶黄素一定要在平时每天吃上1到2片。
1: 赶紧吃。
0: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一瓶呢是大瓶装的60片，今天是199，6瓶一组的基础之上，直接二话不说送给咱们朋友6瓶一模一样的，
1: 太给力了！
0: 买一组送一组，那么199您能到手12瓶，
1: 哎呀，
0: 12瓶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依然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我们来接听朋友的电话。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啊，我这眼睛不舒服，大夫说让我吃点叶黄素，对眼睛好是吗？
0: 对呀，没错，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叶黄素，我刚才介绍了，是咱们眼睛必要的营养元素，它主要营养的、养护的就是咱们的眼底黄斑，而且叶黄素自身还是不能合成的。所以你看，这个白大褂都说了，眼睛有问题，咱们外界补充补充，吃点叶黄素，是不是？
2: 能够订一套吧，我这个试一试。我这两年眼睛越来越不好使，字小都看不清，看手机都费劲现在。
0: 哎呦，您这个意识真的是非常好啊，出现问题了咱们就解决问题。行，给您订上了，免费给您送到家，一共是12瓶叶黄素，有保障。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外包装啊，特别精美，收到货之后呢也可以验一下咱们这个瓶数数量对不对哈，先生。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
3: 是卖叶黄素是吧？
1: 对
0: 的，咱们订购吗？
3: 我要订购，我今天吃过这叶黄素，挺好的呗，然后我的眼干眼涩，吃这个是不是挺好啊？
0: 是的，你看我也是经常眼干眼涩，用眼过度，我就也吃这个，女士哈，咱们是不是感觉到了这叶黄素的好处了？
3: 是，之前总滴眼药水儿，
0: 哎呦，
3: 完了还配吃这叶黄素，我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0: 嗯，行，那咱们再订一套，
3: 再订一组。
0: 嗯，好嘞，跟咱说声再会啊！一听这是咱们。

0: 的老听众哈，
1: 是的，
0: 老朋友跟我一样，平时吃着这个叶黄素，滴一点这个水润的眼药水，对吧？对咱们的眼睛也好一点。
1: 是啊。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赶紧打进电话，因为咱们今天呢，只有前20位订购成功，能够享受咱们199买一组6瓶，再送你一组6瓶的优惠。如果说是20位之后啊，咱就只有一组了，就只能达到6瓶了。目前您打进电话还是能享受到12瓶，只要199，同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你看现在啊，大家对眼睛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
1: 那是啊。
0: 比如说你像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说有家族遗传眼睛受过外伤的，包括近视的朋友，
1: 是，
0: 尤其是800度以上啊，就非常重视眼睛了，那就是白内障的高发人群了，
1: 哎呀，
0: 必须得引起注意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眼压比较高的时候，就有些中老年朋友，你发现自己眼压高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眉骨都跟着跳啊。
1: 就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就感觉眼睛要出来了，
0: 而且偏头疼，
1: 那是
0: 啊，可难。
1: 脑瓜子也不清凉，
0: 你这
1: 更难受了，
0: 严重了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1: 是的，
0: 你像这个老年化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所以说这些情况你出现了，一定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1: 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0: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家啊，包括十几岁的孩子，像咱们这个中青年，家里的中流砥柱都在吃这个叶黄素，把你的眼睛养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能够更好的工作哈。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想要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来吧，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叶黄素怎么吃？日常保养的话，一天吃一片就已经足够达到推荐的摄入量了。那么还要根据您具体的年龄和情况啊。如果说您年龄比较大，哎，你像这个的确视网膜呀出现问题了，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呀，包括眼睛这么多年了，确实不太好，不太舒服。那建议您一天是吃2片，我个人就是吃2片。
1: 嗯，
0: 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到3-4片。
1: 哦，
0: 那如果说中青年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吃深色蔬菜比较多的，一天吃1片也可以，
1: 就够用了。
0: 对，咱们今天这每一瓶当中是60片大规格的啊，然后呢，市场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但是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迎进我们的下一位朋友。
0: 哎，好，这位朋友掉线了是不是啊？没关系，尾号9394，这位朋友给您记录上了啊。
1: 嗯，订购成功了。
0: 是的，也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有养护眼睛的习惯和意识是非常好的。
1: 对的。
0: 但是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滴眼药水很多时候都是治标不治本呢。
1: 哎，
0: 谁都希望自己有一双明亮水润的眼睛。
1: 嗯，
0: 这是什么？咱们 心灵的窗口，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眼睛不好，它是真的很耽误事，
1: 那是相当难受了。
0: 你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们非常理解，说不能自理 啊，很多都是因为眼睛的事儿，
1: 看不着啊。白内障做完手术了，或者是有的青光眼做完手术了，或者是他眼睛不得劲儿做完手术，那你看不着啊。
0: 对，如果你能看清的话，很多事儿就方便多了。看不清是真难受。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日常掩护起来啊，给这个眼睛营养上。今天给您团购的这款叶黄素呢，我们说啊，主要也是针对咱们中老年的人群哈，包括咱们的小朋友和中青年都可以吃上。
1: 嗯，
0: 因为叶黄素对咱们的视力，它是全能型的护眼选手，掌管的就是咱们精密视力的问题哈。
1: 对的，
0: 因为它能补充咱们黄斑区的一个黄斑色素密度，保护黄斑。那么叶黄素充足了，您的眼睛前面就像加了一个小盾牌一样，抵御咱们日常阳光以及电子屏幕对眼睛的伤害，这眼睛能不好吗？好，我们迎进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二号线你好，请讲。哎，这位朋友我听到他在听广播呢，是不是啊？有这个咱们广播的声音。好，二号线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我把您的电话记录下来了哈。
1: 嗯，
0: 咱没关系，所有打电话的朋友您放心，咱们等待客服人员给您回电就可以了。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您可以持续拨打来抢占咱们前20个名额，因为只有前20个名额能够享受咱们199买一组六瓶再送你一组六瓶的这个优惠，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嘎嘎合适啊，家人们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我们现在经常会出现超长时间用眼的情况，
1: 那是肯定的呀。
0: 哎，你的黄斑区啊，一直在工作，
1: 对
0: 呀，那你的眼睛，你想想是不是一直也在变老呢？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天天醒了眼睛是不睁着呢？到睡觉的时候你算才闭上。
0: 对，
1: 那你说他累不累挺？他肯定累挺，
0: 非常累。尤其是现在的生活，我们看电脑、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间太多了啊。
1: 嗯，
0: 你像我们现在30多岁，我就感觉有点模模糊糊看不清。
1: 哎，
0: 50多岁你别等到视力退化呀，70多岁的。说你别等到出现视力障碍，
1: 嗯，
0: 你想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看不清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1: 对，
0: 所以眼睛不舒服，一天都不要等啊。
1: 嗯，
0: 所以个人认为，35岁以上，叶黄素的补充是刚需。你要是提前的话，你像我们的小朋友用眼比较多的话，也是急需补充的。
1: 对呀，
0: 因为跟大家说，就是人过了35岁之后，视网膜的黄斑色素就会快速的减少了。
1: 嗯，
0: 而叶黄素人体又无法自身合成，只能通过外部摄入补充。你像其他的防蓝光眼镜戴一戴也可以，
1: 是啊，
0: 有效果，但是我真的是经常想不起来。
1: 嗯，
0: 戴不住。
1: 对，
0: 但是咱们治标也得治本，根儿在这儿呢。你想让眼睛全方位的营养，全方位的保护，减少氧化以及这个蓝光的侵害，还得是叶黄素得足足的，
1: 你得补。
0: 哎，
1: 你不补指定是不行。
0: 你要想补上，还是长期时间的补啊，还得选大品牌靠谱的。我们节目的听众呢，之前199买六瓶的反响都非常好哈。
1: 是的，
0: 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今天呢，我们限时给大家做一个秒杀，199能给您做到买六瓶送六瓶，每一瓶呢还都是十足十的60片的量啊，一瓶60片，那么12瓶是不是720片？
1: 哎，
0: 朋友们，你自己算算账，如果说你一天吃1到2片的话，能吃老长时间了，
1: 必须的。
0: 或者说跟咱们的亲戚朋友、家里的孩子啊
1: 一起分享，
0: 哎，一起分享，老伴啊一起吃都可以啊。所以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赶紧站上咱们今天前20个优惠名额，目前还有最后的4-5个，
1: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你看现在啊，大家对眼睛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
1: 那是啊。
0: 比如说你像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说有家族遗传眼睛受过外伤的，
1: 嗯，
0: 啊，包括近视的朋友，
1: 是，
0: 尤其是800度以上啊，就非常重视眼睛了，那就是把 白内障的高发人群了，
1: 哎呀，
0: 必须得引起注意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眼压比较高的时候，就有些中老年朋友，你发现自己眼压高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眉骨都跟着跳啊。
1: 就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就感觉眼睛要出来了，
0: 而且偏头疼，
1: 那是啊，
0: 可难受，
1: 脑瓜子也不清凉，
0: 你这
1: 很难受了，
0: 严重了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1: 是的，
0: 你像这个老年化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所以说这些情况你出现了，一定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1: 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0: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家啊，包括十几岁的孩子。

0: 孩子，像咱们这个中青年，家里的中流砥柱都在吃这个叶黄素，把你的眼睛养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能够更好的工作哈。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想要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来吧，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嗯，好的，咱们可以继续的来抢占咱们的名额啊。好，我再说一说这个叶黄素的问题。
1: 哎，说一说，
0: 现在大家对叶黄素越来越了解了，
1: 好像就是大家都知道叶黄素对于我们的眼睛好，没有人不知道吧？
0: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太需要了。你说以前我们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候，顶多受受太阳光的刺激，
1: 是的，
0: 现在可不行，长时间接触这个电子设备，每天看电脑看这个手机能达到7-8个小时以上，像这些设备发出的蓝光对我们的眼睛危害太大了，那么叶黄素就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蓝光，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害，就像为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防护镜一样，
1: 哎，给眼睛洗洗澡按按摩，
0: 是的，那降低咱们视网膜以及其他病变的风险哈。如果说您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说长期使用电子设备，你像咱们就是蓝光的过滤效果啊，叶黄素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另外它还能让你的眼睛怎么呢，更舒服。
1: 哎呀，这个很好，
0: 对吧？你眼疲劳了吧，你眼睛干涩了吧，你叶黄素如果充足的话，你的眼睛的感受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哈。另外就是抗氧化抗衰老的问题，我们的眼睛啊是非常容易受到氧化的，叶黄素就可以减少中和这种自由基，让咱们的眼睛变老的速度慢一些。
1: 该说不说，这是好玩意，
0: 是的，所以说你的眼睛的这个强度啊能力就会提升了。好，我们接下来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2101，你好。
1: 你好，
0: 2101，你好。
2: 哎，
0: 先生，订一套叶黄素是吧？
2: 哎，
0: 嗯，好，给您记上了，咱们等待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哈。今天抢到的朋友，您真的是非常的明智，
1: 那可太合适了，家人们啊，太合适了。
0: 因为正常咱们这个市面价是69一瓶，其实也还可以，但是你自己出去买这个价格，你是不是60片的话，你吃上1到2个月，那么如果说您心疼的话，还得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
1: 那你看看啊，就不用别的，就这720片买回家，如果你要自己吃，那你正经能吃挺长时间。但我真心建议，就这个套餐啊，是全家分享型。
0: 是的，
1: 哎，
0: 你像咱们是不是每天上班看电脑、看手机，处理文本非常多？咱们本身自己就得吃上。家里你看，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手机的时间不比我短，
1: 一人整两片，
0: 每天他们也得吃上。然后包括家里有正在上学的孩子哈，如果说中学以上的啊，我家孩子就在吃，我妈一直在给我小弟去吃，因为上网课啊，这时间非常长。另外自己还得偷摸玩点游戏呢，
1: 那你看看啊。
0: 所以说这个叶黄素是全家来分享都合适的。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12瓶的话，咱们全家分享，这个大剂量的家庭装吃着也不心疼了。如果您吃完了的话，再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回购。当然呢，这个价格和这个量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正常咱们是199一组6瓶，这个力度已经非常大了，
1: 所以你就得现在买合适。
0: 是的，因为现在订购的话是199买6瓶送6瓶，12瓶的量啊，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抓紧时间啊，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我还要说，就是现在有没有经常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
1: 哎呀，那我身边的姑娘一抓一大把，都戴隐形眼镜。
0: 是的，爱
1: 不戴隐形眼镜的还有美瞳呢。
0: 美瞳，对，说其实这个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也是有的。长时间戴隐形眼镜的话，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发炎等等问题。
1: 是的，
0: 那咱们平时更要把这个叶黄素的营养给补充上，是不是啊？
1: 对，
0: 它是全方位，还能营养你的晶体、你的晶状体啊，包括你整个眼周，你都会感觉比较舒服啊。那么如果说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我最后在1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而又想买这个叶黄素啊，最近家里要补货了，或者说我这个眼睛我得好好养护上，那么选择咱们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咱们正常市面是69块钱一瓶的，一瓶是60片大规格装，今天还有最后的2-3个名额能做到。

0: 199买六瓶送六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北京时间早上的7:3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到8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在30至3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在19到2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多云，20度到30度，四平多云，21度到31度，辽源小雨转多云，20度到30度，通化小雨转多云，20度到29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8度到30度，白城多云转阴，21度到30度，松原多云，21度到29度，延吉晴转多云，19度到31度，长白山保护区雷阵雨转阵雨，6度到12度，长春多云，21度到30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为深入推进全市夏季治安行动向纵深发展，积极回应市民群众关于噪声扰民的诉求，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人员、重点车辆，有效加强分析研判、源头治理、精准打击、协同共治、宣传。

警示，全力整治非法改拼装、炸街扰民等违法行为，全力维护辖区公共交通秩序和道路交通安全，用实打实的行动为春城百姓营造安静的工作和休息环境，让这个夏天日更安、夜更宁。结合夏季夜间交通特点，于每周五夜间集中全市交警统一开展静音行动，把治理交通噪声扰民作为工作重点，对摩托车、电动车逆向行驶、越线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一并纠正查处。

为深化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网络及现实领域新型黑恶犯罪，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全力维护安稳的社会治安环境和清朗网络空间，依法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从即日起至2027年7月底，长春市公安机关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新型黑恶犯罪线索，举报方式可通过来电、来信、电子邮箱等方式举报。电话举报时间自即日起至2027年7月31号，工作日期间9点到17点整。长春市公安局举报电话0431-8253-2600，当面举报信函邮寄地址：长春市路园区景阳大路458号长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长春市公安局扫黑办，举报邮箱 ccshcejbyx@163.com。8月18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50天，中国南方航空正式成为本届长春大冬会航空类官方合作伙伴。发布仪式现场，南航与长春大冬会专属联合标识正式亮相，承载着冰雪愿景的长春大冬号主题彩绘飞机设计图同步全球首发。此次合作标志着南航以官方合作伙伴的身份全面融入这场国际青年冰雪盛事的服务保障版图。作为亚洲机队规模领先、航线网络通达的航空公司，南航将充分发挥民航运输核心优势，为赛事搭建起连通世界的空中通道。长春市慈善会现已搬迁至新办公地址，具体位置在宽城区凯旋路与台北大街交汇宽城万达广场 B 地块长春慈善大厦。如您需要业务咨询、项目洽谈、了解捐赠等相关事宜，欢迎致电400-101-4343。

8月19号，吉林大学微信发布艾特吉大人，吉林大学全球校友返校日开始报名。岁月相隔山海，母校常念学子。无论毕业多久，吉大校园里那段热烈纯粹的青春，始终为每一位校友妥善珍藏。鉴于9月16号校庆日为工作日，学校特别策划“风华吉大，归帆致远”校友返校系列活动，将于2026年9月12号至13号周六周日温情启幕，报名将于8月31号截止。吉大静待各位学子归家。如您不便通过报名链接操作，可电话联系所属学院联系人进行报名登记。近日有长春市民向记者反映，城区原果蔬门店更名为新鲜颂，店铺正常经营水果零售业务，但消费者手中原有的果蔬储值卡、会员卡被门店告知无法继续使用，引发市民担忧。针对市民关心的问题，门店工作人员答复，目前长春所有原果蔬更名门店旧卡均无法使用。当市民询问如何办理余额退款时，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具体流程。8月19号，记者通过门店

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系到果蔬东北区临时办事处工作人员，对方确认目前已开通统一线上登记退卡服务，市民无需到店，线上提交材料即可等待原路回款。

近日，珍珠溪公园的花海悄然盛放。去年公园花海景观收获了众多市民游客的喜爱与好评。为了让大家拥有更好的游园体验，今年园区持续升级花海景观，进一步扩大了野花种植范围，丰富花卉品种。本次花海主要布置在公园西门入口、北广场、河道西岸以及亲水平台附近等观赏项极佳的核心区域。在去年单独栽植百日草的基础上，增加了波斯菊、黑心菊、睡莲等多种观赏性花卉，整体种植面积达到3000平方米，预计大部分花卉可以持续开放至10月，整个秋日都能为市民游客带来亮眼的花海景致。

0: 昨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以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日前，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根据成品油的调价规则，新一轮油价调整将在8月28号24时进行。受到昨天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的影响，当前原油变化率来到5.33%，预计上调油价290元每吨。据此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上涨0.22至0.26元每升。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不少人计划连休，长线游、出境游也早早迎来了预订高峰。央视财经记者从各大航空公司和旅行社了解到，国内出行方面，一线枢纽城市持续领跑假期出行榜单，在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模式推动下，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与订单量同步增长。业内人士表示，8月下旬到9月上旬将迎来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高峰，热门线路票价可能会有波动，建议旅客关注机票价格，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昨天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七夕节，记者查询发现，微信同往年一样，将个人红包的限额从200元提升至520元，限时一天。据了解，每逢2月14号、七夕节、5月20号等特殊日期，微信都会开放520的红包。该传统至今已有10年。据了解，520、1314这类代表特殊意义的红包，默认属于表达心意的赠与。如果分手无法追回，如果是大额转账且双方达成借贷合意，聊天记录里明确提及借款用途等内容，便属于借款，对方应当偿还。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变化。

北京时间早上的7:46，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8月19号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宇树科技开盘报1100元每股，较150.8元每股的发行价上涨了629.44%。以开盘价计算，公司总市值突破4449亿元。随着宇树科技上市，90后创始人王欣欣的个人财富成为市场焦点。按昨日开盘价计算，王欣欣持股市值已超过1335亿元，拿下90后首富。据2025年新财富杂志发布的90后企业家名单，影石创新创始人刘靖康以202亿元身家成90后新首富。很显然，王欣欣已然超越了影石创新创始人刘靖康。近日 BBA 大降价，宝马5系跌至28万，冲上热搜。有网友感叹，这放到几年前是真的想都不敢想。官方指导价36.8万元的宝马 525Li， 经过经销商优惠分期政策加持之后，购车门槛最低来到28万，同时目前3系起售价仅为25.8万元，这个价钱甚至比理想 L7、 未来 ES6 这些国产新能源SUV 还要便宜。伴随着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传统豪华车市场迎来严峻考验。作为中大型豪华车领域的热销车型，宝马5系、奔驰 E 级和奥迪 A6L 过去多年价格较为坚挺，且为走量车型。但进入2026年，原本起售价在40万元以上的热销车，官方售价门槛都来到了30万至40万元的价格地带。奔驰和奥迪终端让利幅度同样明显。汽车之家网站信息显示，奥迪 A6L、Q5L、A7L、奔驰 C 级、E 级等主流热销车型最大降价幅度均在10万元以上。

还记得虾米音乐吗？之前它的关停牵动了无数用户的心，而今它又以另一种方式归来了。8月17号，阿里巴巴发布 AI 音乐模型快乐虾米。我的天哪，没想到虾米以这种方式复活了。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下，这条评论出现在热评第一的位置，短短十几个字道尽了无数老虾米用户的心情。这个在2021年黯然关停的音乐平台，以一种全新的形态重回大众视野。暑期以来，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游览，转而选择深度揭秘中国的风土人情。高铁凭借四通八达的全国路网、舒适便捷的出行体验，成为外国游客深度游览中国的首选交通方式。清晨在驶往福建南靖的一趟高铁列车上，一群外国青年学子讨论着这次中国研学游。此次吸引他们的除了中国文化和美景，还有享誉世界的中国速度。列车缓缓驶入南靖站，还没来得及走出车站，极具地域韵味的站房就吸引了外国学生们驻足观赏、拍照留念。南靖站巧妙地将世界文化遗产土楼的设计与现代化车站运营功能融合，成为旅客抵达南靖的第一道风景线。近日，一段海边对话视频中，万科创始人王石谈及自己遭遇的各类网络传闻，其中有传言称他身体状态好是因为更换过年轻人的心脏。王石透露自己换衣服时会特意露出前胸后背，证明身上没有手术伤疤，可依旧有人认为是医学进步做到了手术不留疤。就连攀登珠峰的经历也传出过他是被人抬上去的说法。王石表示，如今自己频繁参与公开运动，这类留言已经有所减少，不过他参加一些赛事时被拍到的痛苦面具照片又引发新的讨论。王石解释，当时是汗水流进眼睛导致表情失态。近日，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并配文，这绝对是平面设计的杰作。这条帖文迅速走红，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评论区更是被海外网友的花式夸赞和二创刷屏。另一位网友分享了早期中国食品饮料包装的排版设计，直言这些老设计的细节让人叹为观止。中式仙境最近也在海外频频刷屏。成都90后眼镜店老板陈爱军自学 AI 2年，创作了200多条视频。他的一条33秒中式天庭短片，全程没有台词，没有字幕，只有白玉长廊、云海仙宫、衣带飘飘的人影，被网友转载到海外后，不到4天播放量突破500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海外平台转发分享，有外国网友看到视频中的仙鹤祥云、白玉长廊、飞檐琼楼后感叹，这是我想象中的天堂。据多家外媒报道，上周末在美国加州蒙特雷汽车州举行的一场苏富比慈善拍卖会上，一辆全球仅此一辆的定制版法拉利电动汽车以4000万美元，约合2.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刷新了拍卖会新车拍卖的最高价格记录。这辆车基于意大利豪华汽车品牌法拉利的首款纯电车型 Luce 打造，该车的买家为美国发明家亿万富翁赫伯特·威腾，他是著名的法拉利汽车收藏家。据悉，这项拍卖所得将尽数捐赠给法拉利基金会，用于教育公益项目。法拉利 Luce 纯电车型于今年5月正式发布并开启预订，起售价约64万美元。据知情人士透露，不少科技企业家对此车型青睐有加。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电影中发芽土豆是一个重要伏笔，随即而来发芽土豆挂件近日成了该电影销售最好的周边之一。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发芽的土豆有毒，不能食用。

近期热播剧《花开锦绣》中演员丁禹兮因剧中频繁脖子前倾的体态引发网友热议，有观众直言一集看下来脖子几乎没直过，看着十分难受。无独有偶，演员王恩宇因一段打篮球后走路的视频被指脖子前倾，也火速登上微博热搜，一时间脖子前倾这一常见体态问题引发全网讨论。连续让两位男明星上热搜的脖子前倾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科学地改善脖子前倾？近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来答疑解惑。武汉市第六医院骨二科主任陈东介绍，在他的日常门诊中，因脖子前倾颈部不适来就诊的患者十分普遍，且呈现显著的年轻化趋势。数据显示，在45岁以下因颈椎问题就诊的人群中，约6到7成存在不同程度的颈椎曲度异常。专家表示，最核心的做法就是脚前倾，修复颈椎问题，核心是打破肌肉失衡状态，重新构建颈椎力学稳定。颈椎体态矫正无需依赖网红神器，做好日常习惯调整和科学康复训练，就能有效改善轻微前倾问题，阻止病情加重。

北京时间早上的7:55，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林丽，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